0: 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破解养老监护难题，议定监护多地加速落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了57亿元，热度持续攀升。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是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呢，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落地难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呢，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明确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
2: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3: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2次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2: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
4: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1.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2: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4: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2: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4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5: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2: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3: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2: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

0: 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1: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谁来接棒？所以我这解决个我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的。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呢，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的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工作指引。议定监护的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3: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0: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3: 因为从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虑，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0: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3: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基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得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0: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赴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4: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0: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5: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重点家庭，开展一对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6: 交四海朋友。

0: 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截至27号的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214亿元。今年暑期档呢，有超过12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已超过了19亿元，影片以幽默的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热爱。那么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文化热度变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
2: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3: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2: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旅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4: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2: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5: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2: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6: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7: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2: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8: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很多的热销品，但是不少消费者吐槽啊，花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所谓的冰丝裤，洗过凉水之后凉意全无。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啊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 凉感面料，我们作为消费者该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一起来听。
9: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10: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了，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可是给孩子穿这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9: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11: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9: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12: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9: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12: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9: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12: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出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9: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12: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 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北京时间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仅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1948年底，扎子洞监狱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里， 难友们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大家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料见到这个被传得天马行空、神乎其神的奇人时，大家都很失望。人们很难把一个裹过小脚、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农妇与一个时代的传奇人物画上等号。但是这个缠过足的农妇正因为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凭借着专注、专心和专一，脱胎换骨地成为了名闻遐迩的双枪老太婆，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小说《红颜》作者之一的杨逸言曾说过，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有三人，分别是邓慧中、刘龙华、陈莲师。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

都参加和指挥了华蓥山地区多次起义和武装斗争。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的是红颜双枪老太婆三个原型之一邓慧中的传奇经历。他也是三人中唯一牺牲在黎明前的人。邓慧中1904年出生于四川岳池县一家贫穷的农家，原名张慧中、张若兰，绰号张八妹，从小务农。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小被迫缠过足，家中的哥哥都去学堂读了书，但作为女孩子，她只能干瞪眼。如果她听从命运的安排，她一辈子可能都是一个农妇。结果当然是选择了反抗。哥哥们放学之后，她便跟随他们学习，并因此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当时女孩子到了年龄需要裹脚，思想先进的张慧中强烈反对，不过尽管最终她没有成功裹脚，也是在早期裹脚的过程中留下了旧伤。在那个年代，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张慧中却敢于与落后风俗做斗争，甚至在那个婚前新郎新娘不能相见的年代，开创了相亲这种大胆的尝试。通过自己争取的机会，16岁时，张慧中认识了邓福谦这位小学教师，并喜结连理。邓福谦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丈夫的影响和教育下，她毅然投身革命。出于对丈夫邓福谦的敬仰和深情，她改名字叫邓慧中。以后在丈夫邓福谦的帮助下，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又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她硬是靠着自学，在1930年考入了岳池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丈夫邓福谦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了延安。为了凑路费，他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为了承担起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邓慧中白天教书，晚上办农村夜校，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1939年8月，邓慧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两个孪生儿子才11岁，女儿只有6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邓慧中把儿子邓永义、邓成放在家里，托母亲照管，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农村。他在农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在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之后，他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他被捕入狱也没好。邓慧中在乡下工作了4-5年，后来工作紧张，把女儿也送回了家。母亲去世后，三个孩子只能够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他们看到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都非常羡慕。邓慧中只有过年才能够回来住上几天。由于邓慧中出色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壮大了革命力量。在他的教育下，三个孩子也先后入党，二儿子还成为了一名烈士。解放后，邓慧中的女儿邓叶云曾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的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
想妈妈也许会顺便烧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啊等啊，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他没看见妈妈，失望地哭作一团。我们三个没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瘦得磨盘心了，他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呢？我想妈妈，但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1947年，邓慧中去川北学习军事，回来之后发动群众进行战术演习练兵。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慧中，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他便学着儿童们的方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里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他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握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他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他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果有人来，便用早已约定好的暗号告诉他，好立刻停止。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他去指导粤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他一支手枪，他喜出望外，爱不释手。后来他的上级党书记蔡一渠又发了一支手枪给他，邓慧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在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练习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当时邓慧中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邓慧中已经有2儿1女，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慧中本人并不介意。后来他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于是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他带领游击队一次次的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多得很，有人说他走路疾步如飞，可邓慧中其实是缠过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之后，他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他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老百姓中对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正是在这个时期，邓慧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华蓥山游击队的组织者、培训者和指挥员。双枪老太婆的名号让敌人闻风丧胆。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48年的岳池武胜起义失败之后，邓慧中带领全家住在乡下。八月初，次子邓成去武胜新场执行联络任务，途中不幸被捕。8月5日，邓慧中也被捕了。第一次受审时，邓慧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次特务又提审邓慧中，当邓慧中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时，特务就叫了一名叫陈永福的半瞎子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慧中一看到这两个叛徒就大骂了他们一通，后来特务又让他交出共产党员的负责人和其他党员的名字。邓慧中冷冷一笑答复道，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吗？特务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慧中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像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特务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慧中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经解放了2/3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慧中又接着大骂特务，告诉你们，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们好事不干，坏事做尽，看以后如何交代。特务气急败坏地对邓慧中动刑，先是把他的一对大拇指钉在板凳上，又将其身子用麻绳绑在铁桩上，然后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他，逼他交代。之后又用削尖了的竹签子直接往邓慧中的手指甲里打进去，邓慧中的食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特务还给邓慧中用过钢丝刷脚心的刑罚，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又痒又疼。当时在准备老虎凳时，脱了邓慧中的鞋子和袜子时，特务无意间抚了一下他的脚底，邓慧中的脚瞬间抽了回去。这一举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连忙将脚抓回来按住，用手指挠了挠邓的脚板，邓慧中的大脚挣扎得更厉害了。虽然脸上不动声色，但是他怕痒的脚底是掩盖不住的。特务赶紧告诉其他人，紧紧地捆住邓慧中的两个脚后，快速地挠脚心，确定了邓慧中脚心是真的怕痒。随后又商量了一下，弄了一个钢丝球一样的东西，一个特务泼了一把水，然后狠狠地扳住脚趾，另外一个就开始来回刷两个大脚的脚底板，用来逼供。最后特务见硬得不行，又把邓慧中的大儿子邓永义和他的未婚妻张淑珍以及邓慧中的女儿邓叶云都逮捕进来，跟邓慧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全家就可以一起放，如果死心塌地不交代，就杀你全家。邓慧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我和我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住这句话。几天之后，特务将邓慧中的女儿邓叶云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头发也白了许多，但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仍然透出坚毅，她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慧中
既英勇又慈祥地对女儿说，叶云，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了起来，母亲的坚强也感染了女儿邓叶云。由于平时接受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之后，尽管特务用竹棍子夹在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的邓叶云的手指缝里使劲往一块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一样，痛得他钻心，但邓叶云同样坚贞不屈。从此以后，女儿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不久，邓慧中请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给女儿送来一张条子，他叫女儿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这是他给女儿的遗言。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邓永义、邓叶云、张淑珍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合川解放了，三人被救，而邓慧中、邓成则被押往渣滓洞。来到重庆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到过邓慧中之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看上去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由于她裹过小脚，走路的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慧中只是个平时的老大姐而已。在监狱里，邓慧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虚弱的年轻女同志，常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慧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联欢会上，他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慧中和他的儿子邓成同一时间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慧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5岁。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战胜。1950年春，邓福谦来到重庆渣滓洞吊唁妻子和儿子，他向渣滓洞求事，献上鲜花，并写诗一首吊难妻烈子。凄风苦雨山河破，共求光明两手分，中年双双入共党，报国河西献我头，学年未满转母继，闯关赴难不迟疑，长江吹起进军号，四川百姓着战袍。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芜围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江北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部分地区中雨。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是阴天的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1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0: 行动，
1: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今天啊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让我们共同战胜它。说到肝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可慢性肝炎尤其是乙肝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心病。那我国作为肝炎的高发国家，不少家庭都受到肝病的困扰，很多朋友心中一定有一系列的疑问。那么肝炎到底能不能转阴？平时一起吃饭会不会被传染？无症状需不需要治疗？网上的那些偏方到底靠不靠谱？那为了帮大家理清误区，科学护肝，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感染病科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

0: 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防痨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擅长不明原因发热及病毒性肝炎等复杂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主任。黄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观众上午好。
0: 那黄主任，其实提到肝炎哈，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这个肝炎的大国哈。那从您临床上来看，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
1: 以前的我们国家的乙肝病毒的就是肝炎的患者很多，有很早以前在2000年以前大概有一个多亿，目前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力的普及的乙肝疫苗、母婴阻断，然后目前我们国家目前还有大概有7000多万的肝炎患者，就是讲主要的乙肝患者。这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减少了很多。
0: 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基数比较大？
1: 基数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患者也是很多的。
0: 那说到肝炎，可能我们日常听到的肝炎，乙肝比较多，但是其实除了乙肝，是不是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
1: 对的。我们平常讲的肝炎，主要就是讲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的话，目前有。

0: 啊，甚至肝癌，
1: 嗯。
0: 尤其是婴幼儿、小孩子的话，就是讲刚出生的小孩子，如果感染乙肝的话，他的慢性化是很高的，基本上都在90%以上，
1: 哦。
0: 啊，所以说，它这两种类型是我们目前就是病毒性肝炎危害最大的两种类型，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丁型肝炎的话，它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必须是，跟乙肝，它是必须要和乙肝同时侵犯人体才会导致这种发病。如果你要体内没有乙肝病毒，单纯这个丁肝是不会导致致病的，它是一个缺陷病毒。
1: 嗯，
0: 嗯，
1: 就是目前来说有5种甲、乙、丙、丁
0: 戊，
1: 戊哈，甲和戊它是属于粪口传
0: 粪口
1: 播，
0: 传播。
1: 而乙和丙它是血液母婴性传播，而丁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和乙肝病毒然后合体，然后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吗？
0: 对，
1: 哦，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哈。嗯，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乙肝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哈，这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比例最高的？
0: 对，乙
1: 嗯，
0: 肝的，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甲肝戊肝好了就好了。
1: 嗯，
0: 乙肝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乙肝大国，它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主要还是以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最为多。
1: 嗯。
0: 丙肝的话，主要是血液，因为血液传播嘛，以前主要是一些，不卫生的注射，甚至有一些以前的那个卖血的行为导致的这种血液传播的丙肝，
1: 嗯嗯，那从您临床上来看，乙肝大概占比有百分之多少吗？
0: 至少90%以上，
1: 哦，
0: 乙肝的病人其实是很多的，
1: 嗯，那也就难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的问题。那么很想问您，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够转阴？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想和大家传递的一个话题。
0: 对，然后因为有些乙肝病人，估计目前在网上也能那个看到，他有一个现在又很热的一些那个药物出来，我们讲的这个转阴，就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转阴，就是这个乙肝能不能治好，
1: 嗯，
0: 就
1: 对，
0: 是讲不
1: 痊愈。
0: 痊愈的能不能治好。其
1: 嗯。
0: 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治愈，
1: 嗯。
0: 是可以有机会实现这个临床治愈的。他的意思就是讲，经过我们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药停止了啊，停药之后，然后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持续的阴性，伴有或者是不伴有表面抗体的产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每次去查的时候，它这个乙肝的病毒量都是低于最低的检测下限，它的肝脏的转氨酶啊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叫临床治愈，临床。就讲临床治愈，也叫功能性治愈，但是呢，这个临床治愈啊，它不等于病毒被彻底的根除，因为我们肝脏细胞核里面还有可能会残留一点那个我们叫 cccDNA，一个
1: 嗯，嗯。
0: 共价的闭合的一个 DNA，因此就算你达到这个功能治愈，也后期也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监测复查。
1: 嗯嗯，也就是说，您所说的临床治愈的标准是他体内的病毒含量达到了就是检测的最低限，对吗？
0: 低于最低限，你
1: 低于最低限。
0: 查不到，
1: 哦，查不到，但是不代表他的体内没有乙肝病毒了。
0: 你血液基本上你抽血化验的时候，这个体内的乙肝病毒基本上就没有了，只
1: 嗯。
0: 是讲我们有一些有的我们这个乙肝的源头，我们叫 cccDNA，这个 DNA 是可能存在你的肝细胞里面的，它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清除。残留了一点，就比如残留了一点小火星，它有可能这个小火星，它有可能没啥事，有可能慢慢的自己就灭掉了。但是一个小火星，如果受到外力，它有可能再慢慢的再招生一个火，然后对你
1: 哦，
0: 的肝脏造成一个损伤。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它存在于我们的肝细胞里，对吗？
0: 对。
1: 然后就有可能再一次出现不太好的结果，是吗？
0: 对。
1: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外力条件，什么外力条件？
0: 比如讲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讲你就万一以后得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肿瘤啊，恶性疾病需要化疗，或
1: 嗯。
0: 者是有些需那个需要用大剂量的那个抗逼日激素，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它有可能 导致你这个乙肝的再激活。
1: 哦，那您所说的临床治愈和治愈的标准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那治愈其实就是我们。

0: 理解的就是好了，完全好
1: 体内一点
0: 了。
1: 乙肝的
0: 对
1: 表现都
0: 对，
1: 没有了。
0: 是的。但是这个临床治愈只能说它在指标上看起来治愈了，但是可能在外力的条件下，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1: 对，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也不是就是讲所有人都会复发，它
0: 当
1: 只是
0: 然，
1: 讲有一定的几率。
0: 那几率是多少？有临床数据吗？
1: 那个我们国那个根据目前那个国内跟国际上的大概，如果要是你要是表面抗原转移，总体的话大概是10%到10%几。如果要是你的表面抗原没有，表面抗原没有了，但是你没有产生表面抗体，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复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要已经产生表面抗体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了。
0: 这个表面抗体是不是就是我们被病毒侵害了之后，人自身产生的对抗它的卫士？
1: 对。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产生，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打乙肝疫苗之后，我们刺激人体产生针对这个乙肝病毒的抗体，
0: 就如果说有这个抗体了，抗体的话，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1: 对，
0: 所以平时的生活当中，可能如果说临床治愈的患者，我们不能说是完全转阴，只能说是临床治愈，是吗？
1: 对。
0: 那临床治愈的患者，就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些生活习惯。等一会儿您再跟我们说如何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去保养自己哈。那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抗体的产生。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我们打疫苗也是为了让身体产生抗体。那么这个乙肝抗体，其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当中感染了这种乙肝病毒，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抗体？
1: 会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多的，主要是我们成年人，就是在日常生活工作，因为不知不觉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是完善的，它可以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然后促使我们人体产生这种这个表面抗体，就产生这个保护力的抗体。
0: 也就是说，年轻人还是体质要好才行哈。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三阳、小三阳，那和刚才您所说的这种无意当中感染的是不是一样的？
1: 这个呢是它是其实是乙肝的一个，简单说就是我们人体感染这个乙肝病毒之后，我们人体先产生这个表面抗原，然后紧接着产生这个一抗原，就是讲我们讲的大三阳的那个一抗原，然后随着你的病程呢，就是讲进一步的那个进展发展或者是好转，然后会产生这个一抗体，就是我们大三阳变成小三阳这种情况。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个表面抗原再没有，再产生表面抗体。它如果是个理想的状态，是这种情况。
0: 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去做这个，就比如说肝炎的一个体检的话，它是乙肝五项，那是不是这个五项就是能够显示出它是大三阳、小三阳，还是自身已经产生抗体了？
1: 可以的。我们平常就是在到医院就查一个乙肝五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你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乙肝的话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甚至就还有没有你产生抗体，这个抗体的那个保护力还强不强？如果保护力不强，我们可以去打一支加强就可以了。
0: 你看，说到这个保护力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正好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请黄主任给他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小时候打过乙肝疫苗，现在抗体还有效吗？需不需要补打？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
1: 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都是打过乙肝疫苗的。这个乙肝疫苗打过之后，如果要是产生抗体了，理论上的话，它可以这个乙肝这个乙肝抗体啊，它理论上可以管到20年左右吧。但是这个抗体的低度，就像保护力，它是逐年衰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就讲我们正常人的话，产生抗体的话，你可以过个10来年去查一下。如果你要是家里面你的那个近亲属是由这个乙肝携带者的话，有乙肝病人的话，你这个随访的时间要稍微要短一点，因为它逐年衰减，有可能你过个十几年甚至20年，它这个表面抗体没有了，那时候你要重新注射乙肝疫苗。
0: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哈，我们小的时候1岁的时候注射的乙肝疫苗，到20岁的时候是不是要去检测一下我的这抗体的多少？
1: 对，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在小孩子注射乙肝疫苗之后，都建议他在学龄，就是讲上小学的

0: 前后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因为小孩子传染的几率，因为平常磕磕碰碰也比较多，而且他的免疫力不完善的，你如果要是感染，如果要是被真的被感染了乙肝的话，你这个几率比成年人要高，所以说基本上就在建议小孩子在上学的前后去查一下，然后再隔几年，如果还有抗体，再隔几年再查一下，就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表面抗体很弱，或者是没有抗体了，那就需要去重新注射乙肝疫苗。
1: 您的意思是学龄前再去看一下，
0: 在上小学前后就
1: 上
0: 可以
1: 小
0: 了。
1: 学前后就6、7岁的时候。
0: 对，可以。
1: 但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是几针？我现在已经不清
0: 基
1: 楚了。
0: 本上是3针，
1: 三
0: 它一
1: 针。
0: 般是016的打法。你小孩子出生之后，出生的当天就是打一针乙肝疫苗，然后在1个月的时候打一针，半岁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打一针，这么3针的打法。
1: 那么在这个上学之前再去查一下这个抗体高还是低，如果说低于哪个数值，我们就要补打了。
0: 它的参考值是10，一般来讲超过10以上。就是有保护性，保护力的，小于10的话，基本上就是提示阴性，那个是没有保护力的，超过10以上，如果你的这个抗体这个数值越高，你的保护力越强，你比如说你只有十几了或者20左右，那你还是建议打一支加强。
1: 那不就有点像这个打游戏的血条，血条越
0: 对，
1: 高，
0: 越，
1: 保护力
0: 对，
1: 越强，力
0: 对，
1: 量更强壮，对吧？
0: 是的，
1: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好，要不要打这个疫苗，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去稍微抽个血来化验一下是最好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您也说到这个，我们就是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乙肝转阴的问题哈。那什么样的患者最有可能实现转阴？比如说年轻的、病毒载量低的、肝功能正常的人更容易吗？
0: 临床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叫是临床治愈。临床治愈的话，目前的话有优势人群、优选人群。优势人群的话，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基本上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他以前是乙肝病毒，但是他现在他长期接受这个核苷类，就是讲口服抗病毒药的治疗，已经获得这个低咽炎的阴性了，就是讲低咽炎已经没有了，一抗原已经阴性，就是讲出现相当于就是小残阳那个状态，就是一抗原阴性，并且表面抗原的低度是小于1500的，尤其是小于500单位的，他这个是人群是人群是患者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条。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讲那些，就是乙肝那个肝乙型肝炎发作了，他这个时候的转阴，比如谷病转阴明显的升高的患者，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核苷类似物，就是口服药跟甘油素的治疗，他往往也能取得很高的这种临床治愈率。第三个人，三类的人群就是非活动的乙抗原，就是我们的乙肝小三阳的携带者。这个时候，他的没有这个肝炎活动，但是他的表面抗原的这个低度也是小于1000的，病毒量它基本上小于2000单位，我们就是相当于小于那个四次方，这个时候，它的转阴持续正常，经过干扰素的单药或者是联合这种 TAF 治疗，它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治愈率。第四种类型的话，就是低咽炎很高，病毒量很高，就是讲它的病毒量很高，表面抗原跟一抗原的水平也相对较高的这种慢乙肝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类患者做肝穿的话，做肝脏病理提示肝脏有明显的炎症，也表明他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正在努力的清除这个病毒，然后对于这类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核苷类作物与干扰素的这种联合治疗，也可以帮他们取得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第五类型就是儿童的这种慢乙肝患者，尤其是年龄小于7岁的儿童，他的发病的年龄越早，他的临床治愈率越高。儿童患者，尤其是2到3岁以下的儿童治愈率，他的治愈率能超过60%。3到7岁的这个小孩子的话，大概也能超过40%。第六种类型的话，就是产后肝炎发病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核苷类作物精制，就是像以前用核苷类作物精制的这种慢乙肝的孕妇，也是可以追求这个临床治愈的一个时机。第七种类型就是讲，他以前已经获得了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的人群，他停药之后，或者是他停药之后，他这个病情 他又复阳，再治疗的这一类患者，他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临床治愈率。
1: 哦，就是他自己已经得过这个肝炎了，但是通过这个方法的介入，然后得到了临床治愈，但是后来又复发了。
0: 对，
1: 那么这种人再次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对吗？
0: 对。
1: 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能够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条件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
0: 对，这我们叫优势人群。
1: 优势人群。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肝功能正常，病毒量也不高，但是表面抗原是阳性。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
0: 对，就乙肝病毒携带者。携带者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类型的病人，就是讲他是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的，但是他的表面抗原不高，表面抗原的低度不高，它的病毒量也不高。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联合治疗的话，它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治愈率。
1: 但是在此之前有人说像这种携带者其实是可以不用去介入的。
0: 以前的观点，我们以前的观点就是讲乙肝携带者，你没有发病，就让你转氨酶不升高，
1: 没有临床症状，
0: 对，你可以不治疗。但这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我们的临床它的自发的清除。这个自发的清除率的话很低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1%的左右。它可以产生这个那个，就是讲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了。但是就是从2022年的我们国家的慢乙肝诊疗指南，还有一些国外的诊断推荐，就是讲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30岁以上的患者，病毒量阳性的都建议抗病毒治疗，尤其是家里面有这种乙肝家族史的。现在基本上就提倡，只要你体内病毒量阳性，就给你抗病毒治疗。这样的话，你以后就是讲它隐匿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几率就明显的小得多了。而且经过你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你的表面抗原的低度它会减少
1: 下降
0: 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再续灌或者是加用这个干扰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临床治愈率。
1: 也就是说以前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只是携带，大家还期望着他自己能够通过这个自身产生抗体来清除，对吗？
0: 对。
1: 但是从临床上看是不是这种几率比较小？
0: 对。
1: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要求只要是乙肝携带，然后就要开始介入治疗。
0: 对，你只要病毒量阳性的就可以抗病毒治疗。
1: 不管是量大量少。
0: 对，不管你的转氨酶的情况，一般要求是30岁以上的，那个时候去口服或者是联合续灌这个干扰素都行。
1: 那这种就是临床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开展了好几项这种大规模的研究，比如我们有一个珠峰计划，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国治疗慢乙肝的珠峰计划显示，如果纳入这个优势人群的话，它的治愈率能达到30%以上。
1: 那这个治愈率还是您说的是临床治愈还是
0: 临床治愈率。就是相当于你的表面抗原的清除率达到30%以上。
1: 就是说清除的差不多了。
0: 对，你体内你就是你的乙肝5项表面抗原那一项已经阴性了。
1: 就是大家很期待看到的那个负，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说明是乙肝转阴了，就30%左右可以达到这样。
0: 30%以上的。
1: 30%以上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宜早不宜迟。因为如果说乙肝啊，像这种肝炎，慢性肝炎，我们不介入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肝炎再往后发展，就慢慢的会导致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到肝癌。很多的，临床上有时候我科室门诊或住院会发现，其他科室会诊也能发现。甚至就是这种平常不注意，不舒服了，一到医院一查，一个大的肿瘤，这种情况很多的。
1: 这个大的肿瘤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肝肿瘤是因为它有肝细胞里有乙肝病毒，
0: 对，
1: 所以导致的。
0: 对，我们乙肝主要是乙肝导致这种肿瘤的发生。
1: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治愈，临床治愈了以后，发生这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会进一步降低？
0: 那就很低很低的了。
1: 所 所以还是要把所有的病症我们最好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为好。
0: 对，
1: 好，如果说真的是表面抗原阳性了，不管是病毒含量高低还是肝功能是否正常，都要去介入治疗。
0: 对，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
1: 嗯，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肝炎那些事儿，因为今天是世界肝炎日。那么肝脏作为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一旦得了肝炎，那么很多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肝病的困扰。那么大家对于乙肝转阴这样一个执念也非常非常的深。那乙肝转阴到底是不是梦？我们平时吃饭啊，在一起会不会感染这个肝炎呢？没有症状，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呢？网上那些偏方是不是很靠谱呢？欢迎大家继续就我们的相关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交流。那今日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浩，黄主任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啊，黄主任主要和我们分享了啊，这个肝炎它主要分为哪几型。那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到底有没有机会转阴。那今天其实大家可能也学到了，一个是治愈，一个是临床治愈。所谓乙肝转阴其实就是临床治愈的标准，并不代表它的病毒完全被清除，只不过它的病毒含量已经达到了就是可检测标准的就是之下，然后就是我们检测不到了，然后但是并不说明他的体内就没有乙肝病毒，在一些外力的条件下他还可能复发，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保肝护肝就尤为的重要，是不是黄主任？
1: 平常的话你只要肝功能正常的，不需要吃一些保肝护肝的一些药品，主要是我们乙肝的治疗，主要是抗病毒治疗，你把只要把这个

0: 病毒抑制下去，然后没有它这个就不会，基本上就对你的这个肝脏的损害基本上就微乎其微了，很小了。
1: 嗯，
0: 主要是抗病毒药物要吃。如果你要当时你的现在属于这个乙肝的活动期，你转氨酶升高了，这个时候你加用保肝药物是可以的，把这个我们的转氨酶降至正常后，就可以把这个保肝药就可以停掉了。
1: 嗯，那有些患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哎，我看到指标有好转，然后我觉得这个吃药可能对我的肝会造成进一步的损伤，那我把这个药量稍微调小一些，这种行为可取吗？
0: 不可取的，这个是不需，不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乙肝的治疗主要是两种类型嘛，一个是口服药，一个是打干扰素。口服药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到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那个剂量基本上固定，一天一粒药，你不能两天吃一粒，那个除非是一些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吃一些 ND 卡维的时候，他需要这种减量使用，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着足量使用就行了。
1: 就是说还是要遵医嘱，不能随便自己在家觉得好了然后就随意的减量或减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所谓的能够快速转阴的偏方呀、保健品啊，甚至一些不知名的特效药，这些可信吗？
0: 这些不可信的，这些这种宣传的广告啊，那个保健品，它没有做过大规模的这种科学依据。我们目前的推出来的这种诊疗指南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都是这种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一起联合的治疗，通过好几年的达到的一种这种得出来的结果。而且结果也不是百分之百，你网上他给你保证我百分之百把你乙肝给你治好了，这个基本上是不可信的。
1: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如果说它真的有效的话，作为医院早就临床推广了，
0: 对
1: 吧？
0: 有效的话，我们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这个方案就推广了。
1: 那你们现在临床上主要采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0: 主要呢，针对这种慢性肝炎，目前的话，主要是一个是口服的核苷类似物，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安替卡维啊、替诺福维或者丙酚替诺福维，它这一类药物主要是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需要长期服用的。第二类就是干扰素，特别是这种长效干扰素，我们叫聚乙二醇干扰素，它不仅能抑制病毒，还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达到一个免疫重建，这是达到临床治愈的主要的药物。
1: 这是也是现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方法。
0: 对，
1: 一般化治疗多长时间，它可能就会达到临床治愈的。
0: 它主要是根据我们表面抗原的低度，我们联合治疗两种药一起用，我们就是联合治疗。我们2022年的慢乙肝的诊疗指南里面，如果要是你的这个经过核苷类似物治疗之后，你的体内的乙肝病毒量就是 DNA 检测不到，表面抗原的低度小于1500，这个时候加这个长效干扰素，就可以治疗这个我们的临床治愈率。临床治愈率的话，我们目前的很多的项目，比如讲我们的珠峰项目还有星光计划，基本上它的临床治愈率，表面抗原的清除率的这种表面抗原清除的几率基本上都在30%以上。
1: 都基本上都在30%以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们都是同样的治疗方式，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的稍微快一点，但有的人呢可能要服药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见好转，这个原因是什么？跟他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吗？还是跟他的病毒量多少有关系？
0: 这基本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治疗效果的差异的话，跟多种因素有关系的。第一个，你年龄，年龄越小，你的免疫系统这个越活跃，它的治愈率越高。第二个呢，就是基线的病毒载量跟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治疗前你的病毒载量越高，表面抗原越高，达到完全治愈的难度越大。你的就相当于你体内这个坏人很多，你把这些坏人全都赶跑的几率难度又很大。还有一个你的免疫状态，不同患者的免疫状态的不同，他的反应能力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炎的炎症活动度， 如果你要是肝脏穿刺，显示这个炎症活跃度很高，说明你体内的这个免疫功能活跃，这个时候的话，它治疗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些你有没有合并症，如果你要合并一些脂肪肝啊，或者是合并这些东西，它会导致，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应答的效果。还有一些人的治疗的依从性。有些人吃两天药，停两天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临床的治愈率，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疗效。
1: 也就是说，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和他自身的多方面条件是有
0: 对，有
1: 关
0: 关系
1: 的，
0: 的。
1: 对吧？年龄啊，病毒的多少呀，你自身的免疫状态呀，或者说你自身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一些牵连呀，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乙肝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会变长，对吧？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在问一些问题，他说。准备怀孕，但是我确实有乙肝携带。现在是不是像这种阻断母婴传播的手段有很多？
0: 母婴阻断的话，基本上如果要是你以前没有治疗过，我们基本上要求在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要去查一个乙肝的病毒量，就把这个乙肝方面的检查一下。如果你的病毒量很高，超过6次方，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口服这种抗病毒药物。口服药物之后，等你小孩子在出生的当天。一个胳膊打乙肝疫苗，一个胳膊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话，它的阻断率很高的。这就有那个调查，我们研究调查发现，经过这种阻断的话，它的发病率跟我们正常小孩子乙肝的传染率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
1: 那
0: 就可以阻断掉了。
1: 就是完全阻断了。
0: 对。
1: 那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对孩子是会有一些伤害吗？
0: 我们选择主要是选择孕期能用的药物，比如像一些替比夫汀啊，或者拉米夫汀这种情况，以前的药物它是可以孕妇是可以吃的，而且都是在孕晚期吃了，对小孩子的发育基本上影响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1: 这临床上都经过多年的实践了
0: 对，
1: 吧？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体检报告说我转氨酶偏高，这一定是肝炎吗？怎么办？
0: 转氨酶升高，你可以简单的就。讲理解是肝炎，但是我们平常讲的，我们平常大老百姓讲嘴里面讲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你这种呢，就是肝功能不全，其实也是肝炎，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讲你的。

0: 老百姓讲嘴里面讲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你这种呢，就是肝功能不全，其实也是肝炎，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讲你的因素，它也会导致这种肝功能的一点的损伤。这个东西如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发现转氨酶很高，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把这些原因去排除一下。
1: 哦，就转氨酶升高不代表他一定得了乙肝，但是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其他方面的原因，
1: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
0: 对
1: 对吧？你千万不要轻视啊，不一定是肝炎，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去确诊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脂肪肝算肝炎吗？
0: 脂肪肝的话，它有没有算不算这种肝功能损害，就要看你的转氨酶的情况。我们很多人，比如长期久坐，很多人都会存在脂肪肝的这种表现。
1: 对，现在脂肪肝体检报告上很多人都有。
0: 一查肝功能转氨酶正常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提示，就是也就是存在一个脂肪肝。但是如果你要是转氨酶升高了，长得比较高，我们叫脂肪性肝炎。那个时候主要的话就是减重。减肥，然后用这个保肝药把转氨酶降下来。主要是把脂肪肝，把你的大肚子消掉，它的病因就是这样治疗。
1: 那也就是说，脂肪肝其实如果说它是轻度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它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吗？
0: 对。
1: 哦，所以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于乙肝家庭来说的，如果家里有肝炎的患者，像配偶呀、孩子呀、老人呀，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0: 这个首先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打乙肝疫苗。接种乙肝疫苗的话，你不管你的家里人谁有这个乙肝的话，你只要有这个乙肝疫苗，有乙肝抗体了，基本上传染的几率基本上就阻断掉了，就没有了啊。但是主要是讲我们的刚才就提到那个，如果孕妇是有乙肝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母婴阻断，就是新生儿在12个小时内去把乙肝疫苗跟免疫球蛋白注射，就是阻断这个乙肝的传播。
1: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还乙肝疫苗是最好的防护，
0: 最好的，
1: 对吧？因为像这种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也是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他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人有乙肝，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一个位朋友问到，和乙肝携带者一起吃饭会被传染吗？用不用分餐具？
0: 这个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家里面有人有乙肝的话，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你不共用牙刷、剃须刀这些的可能沾染血液的物品，基本上没事。而且要去定期的检测这个乙肝的五项，看看有没有抗体。
1: 就是不是打了乙肝疫苗之后，我们要时不时的要去查一下，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乙肝患者，是吗？
0: 而且这个表面这个表面抗体的它是逐年衰减的，它有可能过个十来年或者几年之后，它这个保护力就没有了。需要你重新注射这个乙肝疫苗，把这个保护力再提升上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起吃饭传不传染，这个基本上不会传染的。它我们讲到，它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握手，基本上不会传染这个乙肝病毒的。因为我们就打个比方讲，如果中国这个乙肝病人很多，你外面吃，外面我们经常会出去吃饭，你也不知道跟你同餐桌的是不是这个乙肝病人、乙肝携带者一起吃饭，但是你也没有传染。普通的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事，主要是血液传播。
1: 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正好就是你的手烂了，他的手也烂了，两个人一握手有可能，是吧？但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几乎微乎其微。好，这就是说生活当中，就是如果说家里有乙肝患者的情况下，打乙肝疫苗是最重要的。但是平时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普通的吃饭，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被传染的可能性，对不对？
0: 对，
1: 不会进一步的提高。那其实很多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得了乙肝之后，然后他通过一系列的介入手段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了，那么接下来

0: 下来，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呀，或者是运动上呀，还有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1: 是的，然后你如果达到了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停药之后，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然后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它有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乙肝病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防止出现了这个乙肝的复发，你没有发现，因为乙肝的复发。前面讲到，它如果达到临床治愈，它还是有一定的几率是会复发的。
0: 那多长时间去医院一次？
1: 基本上你如果要在治疗期间的话，如果你在正好在治疗期间的话，基本上是在3到6个月去一次，把这些乙肝相方面的去查一下。如果你停药之后，基本上前3个月每个月都要去复查一次。如果后面都稳定了。然后，比如讲，你头3个月每个月去一次，然后3到12个月每3个月去一次，后面的话就可以每一年之后就是每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长期稳定的，你可以再多少往后放一点就行了。基本上都是要求，如果你要是稳定，基本上都是半年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如果说就是这个乙肝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就医生告诉你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复查一次，对吗？
1: 对。
0: 哦，看看这个乙肝有没有复发，然后这个病毒的载毒量是不是变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还是要。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您刚才也说了特效药。不特效，
1: 对，
0: 对吧？就
1: 对，
0: 网红药，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生活当中这些患过病的，现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来保肝护肝？
1: 平常的话，第一个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尽量我们讲的尽量少熬夜。第二个，如果要是有乙肝的这种情况，是尽量不要喝酒的。我们是忌酒，那么酒精的话。本身你体内已经有乙肝病毒了，你再把酒精喝上去，就是讲把肝脏泡酒坛子里面，两种作用一起，你导致的以后治疗的话是很难，而且的话病情进展会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正常的体检，正常的不管你是单位还是个人，正常的去把我们的身体去体检一下，基本上就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没有事，那最好的。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即使达到临床治愈了，每半年还是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正好有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熬夜喝酒，但是身体没有任何不适，需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吗？
1: 如果要是没有既往，没有什么基础的肝脏疾病，你经常的熬夜的话，尽量去调整一下，少熬点夜就行了。
0: 对，而且这个熬夜呀，然后喝酒呀，可能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会更大，如
1: 对，
0: 果
1: 多
0: 不
1: 一
0: 是
1: 点，
0: 乙肝的情
1: 对，我
0: 况。
1: 们叫酒精性的脂肪肝。
0: 对，如果不介意不进一步介入的话，其实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后果。
1: 对，
0: 所以这个改变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想请黄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做好预防肝炎。
1: 普通人的话，简单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把乙肝疫苗打上。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是预防乙肝最经济、最有效的这种方法，第二个就是注意个人卫生，我们平常在吃饭或者是饮食的时候，尽量保持这个食物的卫生，尽量减少生食的这个几率，防止这个前面提到的甲肝、戊肝的发生。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尽量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不共用剃须刀啊，牙刷啊，尽量避免不规范的这种有创的操作。比如说，有些人在外面小店去纹身啊，这种情况尽量去避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去筛查这种乙肝的表面抗原的筛查。
0: 也就是说，在平时体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加项。因为有的单位体检好像没有这一项，
1: 对，
0: 其实可以自己加项一
1: 自
0: 下
1: 己
0: 啊。
1: 加上这个，加一个乙肝五项
0: 对，
1: 就
0: 尤
1: 可以
0: 其
1: 了。
0: 是不是对于那些经常要应酬的，人群来说，是不是更需要？
1: 经常应酬的基本上还可以，主要是有些这种有创性操作的，比如讲你的就前面提到的，你近期有纹身、有打耳洞，甚至比如讲你在外面理发，那个 或者是剃须刀，
0: 嗯，
1: 有这种划伤的这种情况，这种有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去掉，尽量去筛查这个病变抗原。
0: 嗯，那对于已经患病的朋友，想要稳定病情，争取转阴，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呢？您最后也跟这些朋友们说说核心关键。
1: 这一点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于乙肝携带者或者乙肝患者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定期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不要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规范治疗。经过你检查，门诊检查之后，要按照我们的2022年版的慢乙肝诊疗指南，如果你达到条件就需要治疗。第二个就是坚持用药，不能随便的停药，尤其是口服抗生素、口服核苷类似物之后，你随便停药之后，它会容易导致这个病毒的反弹，导致你的这种肝功能的急剧的损害。这个我们临床碰到很多的，就是吃药自己肝吃了，我吃了好几年，5、6年了，7、8年了，我把药停掉吧。停掉之后，有可能它过个半年甚至几个月，它转为红又上来了，甚至几百甚至好几千的，有达到肝衰竭的病人的都有的情况，不能随便停药，坚持用药。
0: 一定要遵医嘱，什么时候停药，这个医生说了算，
1: 对
0: 吧？
1: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复查。在你制药服药治疗期间，基本上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你的治疗效果有没有效果，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方案。第四个就是健康生活，忌酒，酒是尽量能不喝就不喝，乙肝的患者能不喝就不喝，严格的忌酒，规律的休息，避免这种熬夜的过劳。第六个就是，如果要是你想追求这种临床治愈，符合这种条件的，前面我们讲到的符合这种优势人群的话，就要到医院正规的我们这个临床治愈门诊，去联合或者是家用这个血。

0: 我们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转阴哈。平时生活当中还是需要继续的监测，然后调整你的生活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最后还有一个朋友他发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一下好吧。黄主任，他说我打完乙肝疫苗之后发现没有产生抗体，是白打了吗？需要换疫苗再重新打吗？
1: 这个
0: 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有这个可能，也其实也不少的。我们三针乙肝疫苗打完之后，基本上就在2个月左右，打完1到2个月去检查这个乙肝五项，检查这个乙肝如果没有这个抗体的话，我们要重复注射一轮。重复注射一轮，然后一轮注完之后，如果仍是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可以把这个那个乙肝疫苗的剂量加量，再去注射这个乙肝疫苗。
0: 乙肝疫苗加量，这个是不是你要跟医生这么说，然后他才会给你加量？
1: 对，你可以把这个你的情况讲一下，然后打完之后，然后。或者是到这种肝炎门诊，他把这个情况讲一下，他把病历，把这个门诊病历或者建议写上，然后可以吃这种处方，不可以吃这门诊病历到我们预防接种门诊去注射这种乙肝疫苗。这一类人其实不少的，打乙肝疫苗打不了抗体的，但是你打不上抗体的话，其实你的就是你被感染乙肝的可能性也小。本身这个乙肝疫苗就是一种灭活的乙肝病毒，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有人说得肝炎不能吃鸡肉和海鲜是真的吗？
1: 这个我们临床上没有什么特别忌讳的，主要是忌酒，
0: 忌酒。
1: 酒是不能喝，
0: 没，就是其他的食物我们都可以适量食
1: 适
0: 用
1: 量，
0: 啊，
1: 对，
0: 适量食用，但是酒我们是一定是切记不能使用，这个会对肝造成更加深的伤害，对吧？
1: 对。
0: 好，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就是转阴，尤其是表面抗原转阴，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科学治疗和耐心，你要积极的去面对。你要想达到就是那种所谓的治愈和临床治愈，其实是差别还是有的哈。第二呢，即使暂时无法转阴抑制病毒，其实就是保护肝脏，我们一定要遵医嘱。第三呢，就是不要听信偏方，不要随意停药。好，希望大家带着清晰的认识，走好每一步的护肝之路。我们再次感谢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

0: 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本案中，胡某等十八名被告人的行为已侵犯泡泡玛特公司享有的著作权，且被告人胡某曾因涉嫌侵犯泡泡玛特公司商标权犯罪被取保候审，后仍继续生产销售，系重复侵权，其侵权恶意明显且情节特别严重，故对被告人胡某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此外，被告人胡某的侵权产品中包含大量隐藏款盲盒手办，流入市场后减损了隐藏款的稀缺属性，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扩大了权利人的损失。综合考虑被告人胡某的侵权故意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量、经营数额、侵权持续时间及其所担刑事责任包括罚金数额情况，法院认为应在被告人胡某侵权获利的基础上再给予两倍的惩罚性赔偿。最终，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其余各被告人均被判处相应刑罚，二审维持原判。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首先想请您解释一下，法院是如何认定泡泡玛特盲盒手办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美术作品的？
2: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泡泡玛特的盲盒手办在角色形象设计、色彩搭配、造型比例等方面都体现了创作者的独特构思和艺术表达，具有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创性。同时，这些手办通过工业化生产实现了可复制性，并且在艺术审美上具有一定价值，符合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因此依法享有著作权。未经许可的复制、发行行为就构成侵权。
1: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胡某等人不仅生产侵权的产品，还有其他被告人进行二次销售。那么这些行为在法律责任上是怎么认定？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程律师，
2: 从法律角度看，无论是生产还是二次销售侵权盲盒手办，都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生产环节直接复制、制造侵权产品是侵权行为的源头。而二次销售则通过流通渠道扩大了侵权产品的影响范围。在刑事责任认定上，司法实践中会根据各被告人在整个侵权链条中的作用、参与程度、非法经营数额等因素综合判定。像胡某作为组织者、生产者，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量刑相对较重。其他参与二次销售的被告人，如果情节较轻、作用较小，量刑也会有所区别。但在民事责任方面，他们都需要对著作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每个环节都对侵权后果起到了推动作用。
1: 我们注意到法院对于胡某适用了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著作权侵权的案件当中是如何界定和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2: 惩罚性赔偿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恶意侵权行为而设立的制度。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对故意侵犯著作权且情节严重的，可以在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在本案中，胡某存在多重加重情节，他曾因同类侵权行为被取保候审后仍继续犯罪，主观恶意明显，大量生产隐藏款手办，破坏了品牌产品的市场稀缺性，导致权利人损失扩大，加上其非法经营数额巨大，侵权持续时间长，综合这些因素，法院判定胡某符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最终在其侵权获利基础上给予二倍赔偿，既弥补了权利人损失，也对潜在侵权者形成有力震慑。
1: 程律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果一不小心啊购买到了侵权的盲盒产品，那么自身权益该如何的去保障呢？
2: 消费者若发现购买到侵权盲盒，首先要保留好购物凭证，如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包装等，这些都是维权的重要证据。其次，可以与商家协商退货退款，若协商不成，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能通过12315平台进行维权。如果因使用侵权产品遭受人身财产损害，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此外，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商品，关注品牌官方授权信息，避免因贪图低价而陷入侵权产品陷阱。
1: 程律师，对于文创企业而言，在保护自身知识产权方面

0: 面都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1: 文创企业首先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及时对原创作品进行著作权登记，这是证明权利归属的重要凭证。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控，防止设计图纸、样品等商业秘密泄露。在发现侵权行为时，要及时固定证据，通过公证等方式保留侵权线索，必要时果断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与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及时下架侵权商品，净化市场环境。另外，积极参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与其他企业形成合力，共同打击侵权行
2: 为。主播点评。
0: 盲盒虽小，却承载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大课题。泡泡玛特公司投入大量的创意与资源打造的盲盒手办，拥有独创性、艺术性，受著作权法保护。胡某等人以侵权手段破坏了市场的秩序，冲击了企业创新的根基，也威胁了消费者的权益。本案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力宣言，法院刑事制裁与民事赔偿双管齐下，对重复侵权恶意明显的胡某施以惩罚性的赔偿，彰显了法律严惩侵权的决绝态度。他为企业筑牢了创新的护城河，激励企业放手创新，为消费者敲响了警钟，倒逼其擦亮眼睛，向侵权商品说不。知识产权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打击侵权行为永无止境。市场各方唯有尊重知识产权，合力构建保护网，方能守护创新活力，让经济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7: 嘿，你人还怪好的，
8: 小心被骗。
9: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0: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1: 天降大额订单，当心冒充采购的套路又来了。泉州的王先生日常经营着一家板材店，近日一个名为李主任的企业微信号自称是当地某中学的采购员，声称学校有一大批淘汰的铁床架要回收，并且要购置50张新床。得知王先生只经营回收并未出售床品，对方以一并开具发票方便为由，推送了一个供货商张经理的微信，请王先生帮忙一同进货购置。王先生迅速添加了张经理为好友，很快就沟通好了型号、价格，并报价给李主任。随后，李主任发送了一张支付货款85000元给王先生的转账截图，并表示对公账户到账存在2个小时的延时。紧接着，张经理来电要求王先生先支付部分货款。不疑有他的王先生当即转账支付60000元，王先生未收到任何款项。而李主任、张经理也双双失联，此时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在类似的骗局中，骗子常常会唱双簧，分别扮演采购者和供货商的角色。为取得商家的信任，骗子通常自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并在交流过程中提供伪造的聊天和转账截图。但其实只要提高警惕，不

0: 签信不转账，通过线下见面、多方询问到相关单位直接确认等方式，骗局往往不攻自破。经营者们也要谨慎接收网络订单及线下大额订单，务必确认买家身份，规范收款方式，擦亮眼睛，谨防被骗。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缺，大肆的牟利。前不久，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
3: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4: 我们不相信了，他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3: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4: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了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3: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4: 我们买了，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3: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5: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3: 经过2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5: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当时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3: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5: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麻药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3: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7: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6: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8: 大家好，我是民事审判厅法官魏燕琪，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协议离婚后一方对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分割能反悔吗？刘某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2024年3月，刘某与张某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子女的抚养、财产分割等做了明确的约定，孩子由刘某抚养，张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一户归刘某所有。之后刘某多次找到张某要求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但张某均拒绝配合，无奈刘某诉讼至法院。听审中，张某抗辩称该房屋系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享有一半的产权，刘某返还其一半购房款才同意配合刘某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对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属达成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经审查，签订离婚协议时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该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判决房屋归刘某所有，张某应配合刘某办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协议离婚时双方签订的书面离婚协议是离婚的法定要件，对男女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恪守诚实原则，如实履行自己的承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
6: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密。

0: 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5秒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8: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7: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7: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7: 天长 FM 87.7，
20: 陆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20: 霍丘 FM 105.1，
7: 金寨 FM 107.4，
20: 马鞍山 FM 91.3，
7: 芜湖 FM 99.2，
20: 芜围 FM 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1: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江北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部分地区中雨。
2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兼职玩游戏被套路牵出500万元的洗钱案。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2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除了骗取青少年的钱财，诈骗团伙同样会利用一些噱头，招募未成年人或者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出租出借自己的实名账号实施骗局。其中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发布虚假兼职招聘引流广告，比如宣传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而这些躺赢的网络兼职背后，无疑就是陷阱。湖北武汉的小郭就被一条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住了，但是当他上手操作时却感到了反常，果断报警，由此牵出了一个涉案超过500万元的专业的洗钱犯罪团伙。
4: 这个账号怎么来的？我请问，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是什么？
5: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6: 打游戏啊，
4: 打游戏不需要打游戏。
5: 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4: 玩一个小游戏，但是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来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5: 1.1，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隐私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7: 升了100级之后又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了100级了，1个小时都不到吧。
5: 疑点2，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7: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5: 疑点3，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的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8: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这个情况啊，就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5: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2: 警方根据小李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严密的专业洗钱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线上广撒网招兼职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形成了完整的洗钱链条。
8: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是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9: 开门！
10: 我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9: 开门！你们想是吧？你以为我不想理你？
11: 来，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8: 来，把手机重启。干嘛？
10: 啊？随便。
5: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6: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8: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这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5: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8: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他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他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2: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
5: 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7: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想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下。
5: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8: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6: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5: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团伙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骗取年轻人的实名信息、人脸权限，低成本批量打造洗钱工具账户。针对这类高发隐形骗局，警方总结出万能辨别准则，精准识破陷阱。
6: 高薪日结这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2: 你以为在打游戏，其实人家在打你的主意，一天100块，买走的却是你的身份信息、人脸权限和支付账号。这哪是兼职啊，这是拿你的身份替犯罪团伙洗钱。记住民警这句话，轻松赚钱多门槛低，满足这仨一定是诈骗。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3: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14: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急用，她当时说下个月就还，自己脸皮薄，没让对方打借条。现在都1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在凑钱，最近干脆不回复了。现在和闺蜜只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这些证据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自己这种小金额值得打官司吗？
15: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们没有打借条，但可能构成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如果对方一直不还钱，你可以尝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根据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方式订立合同。你们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借条，口头约定也可以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需要出借人证明借贷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并同时证明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贷款人。所以你还要准备好出借款项的证据，比如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根据你的陈述，你一直通过微信向对方催要，因此暂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双方之间没有打借条，但有微信聊天记录，如果聊天记录不能直观体现借款合

0: 合意，建议联系对方向你补签借条。借条上要写清楚对方身份信息、借款金额、交付方式、借款时间、利息约定，即如发生诉讼，由对方承担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关键信息。另外，还要考虑这笔钱是以什么形式交付给对方的，如通过转账的形式交付给对方的，需要整理转账记录。如是现金交付，需要整理银行对应的取现记录。如果没有对应记录，对方也不认可收到借款，则起诉可能会由于证据不足而面临败诉风险。
1: 听众咨询，去年通过中介买的房子，说好中介负责过户水电暖，当时就只给了个水费缴费户号，交了一年费了，才发现名字没改过来。当时买房给了不少中介费，今天去找中介，中介让我自己找原房东办理。那当时买房找中介干嘛？请问程律师，我该怎么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以根据你和中介之间是否就水电暖过户问题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者其他形式的相关约定，来确定具体的处理方案。你通过中介购买房屋，你与中介之间在法律上形成了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有关于水电暖过户问题的明确约定，或者有证据证明就相关内容与中介达成一致，你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中介履行合同义务，负责过户水电暖。你可以先通过与中介自行协商的方式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建议收集当时签署的中介合同、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或视频等证据。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有就水电暖过户问题达成明确约定，则你无法要求中介提供这项服务。然而，房屋本身已经过户给你，你已经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房主，你也可以直接持有房屋产权证明、身份证等材料到水电暖对应公司，或通过政务平台办理过户。
1: 听众咨询，楼下的邻居将消防通道违建成门面出租，请问自己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占用消防通道和违建门面属违法行为，可以分别向消防部门和城管部门投诉反映。首先，根据《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楼下邻居将消防通道改建为门面出租，实际占用和堵塞了消防通道，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另根据该法第53条、54条规定，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消防隐患的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不及时配合的，应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因此，你可以去当地的消防救援机构，也就是消防部门反映情况。其次，关于邻居违建门面对外出租的问题，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而建设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物，你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反映。出租违建房屋本身也不具合法性，但这属房东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效力纠纷，建议投诉时重点反映邻居违建情况，并提供照片等线索。最后，居委会和物业亦有义务维护管理本辖区或服务区内的环境秩序与安全，及时劝阻、制止和报告违法行为。因此，你也可以同步向本小区的居委会、物业反映。
1: 听众咨询，小区原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消防设备没水，新物业进不来，我们业主应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原物业公司不愿意配合移交工作，业主委员会或相关负责人可以要求当地房管部门的物业管理科或街道办等行政单位介入协调。 如无法协调解决，可依法诉讼后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退出。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8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宜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宜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原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配合移交工作的业主委员会，可以向房管部门物业管理科投诉，由行政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到期仍不改正的，依法对其进行通报和罚款处罚。其次，根据《民法典》第949条，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并将相关设施、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或其他指定人，同时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若原物业服务人违反此规定，拒不撤场，则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并且若造成业主损失，还应当赔偿损失。所以，针对原物业公司物业拒不撤场的违法行为，业主委员会也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强制原物业移交后撤离，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听众咨询，因为企业单方面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离职，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以要求2倍的赔偿金吗？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企业单方不合理调薪属于违法行为，若你因此离职，可以要求相应补偿，具体分析如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变更劳动报酬属于变更劳动合同，企业无权单方决定。因此，你公司单方决定调薪的行为违法，但如果存在因考核不达标等情况造成的薪资降低，且公司有相应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公示，则可能属于合理范畴，不属于违法情形。若公司行为违法，你因为公司违法调薪提出离职，属于被迫离职，但并不属于可以要求2倍赔偿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和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你提及的2N 及2倍赔偿，适用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你可以要求公司按照工作年限给付经济补偿。需要注意的是，被迫离职需要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离职原因，是公司违法调薪，若未明确提出，可能无法要求相应补偿。综上，建议你可以与公司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收集相关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4: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江北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部分地区中雨。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特别专栏医保访谈。生育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发展，近年来啊，大家对于生育医疗保障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的副主任胡娟，请胡主任为我们大家解读我省最新出台的积极生育医保的支持政策。胡主任您好，先和收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正风航风热线，和大家聊聊咱们安徽生育医保的新政策，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自己能享受的保障福利。
5: 那胡主任，我们最近啊收到不少听众反馈，之前生孩子住院得自己先垫钱，之后再跑报销，又费钱又费心。那听说呢，咱们安徽实现生育医疗费用省内直接结算了，那这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能够覆盖哪些费用，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孕产妇和家庭关心的重点。从2025年10月1日起，咱们安徽省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费用就能实现省内直接结算了，而且生育津贴也会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彻底告别垫资跑腿的麻烦。具体的来说，只要是参加了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期的人员，在省内已经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相关的医疗费用都能纳入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像之前的2024年，全省有9.67万人次要申请生育医疗费用手工的零星报销，统筹基金支出了1.57亿元，很多人跑了好几趟才办完。现在直接结算开通后，大家在医院出院时就能够直接报销，不用自己先掏钱，也不用再往医保经办机构跑，负担能减轻不少。
5: 那生育津贴的发放也有新的变化吗？之前啊，我们就有听众咨询问，津贴是不是还要通过单位转发，会不会有延迟？现在据我了解，有一个免申即享的政策，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介绍一下。
7: 生育津贴的发放我们也做了优化，核心就是让大家少跑腿快拿钱。对于在我省按企业单位费率缴纳的职工医疗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女职工，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的申领条件，要么自己申领，要么让单位的经办人员帮忙申请，经过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津贴会直接打到女职工的本人的有效的银行账户，不用再经过单位进行一个中转，减少了中间环节。更方便的是免申即享的一个政策，如果参保人员已经在定点医疗机构完成了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就不用再主动申请生育津贴了，系统会自动识别、自动核算，津贴会自动到账。而且我们规定了生育津贴的支付从收到的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必须办理完毕，全省都能实现直接发放。2024年的时候，全省已经有3.83万人次通过免申即享享受了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也达到了9.62亿元。以前是人找待遇，现在变成了待遇找人，医保服务从被动变主动，程序做了减法，服务做了加法，就是为了让参保女职工及时拿到津贴。
5: 感谢胡主任的详细解读。这两项政策啊，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痛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覆盖面的问题。现在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他们能够享受到生育医保的待遇吗？
7: 当然能。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育保障，我们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范围。只要是参加安徽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在医保待遇享受期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仅能享受到生育医疗待遇，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待遇。具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的生育医疗费，会参照当地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执行。如果是分娩，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像2024年8月到12月这5个月内，全省就有7986人享受了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了0.16亿元。还有2026人次享受了生育补助金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了0.14亿元。这项举措就是为了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医疗负担，让他们也能安心生育。
5: 那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呢？还有现在很多家庭啊是面临着辅助生殖的需求，咱们医保在这方面有支持吗？胡主任。
7: 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我们实行的是定额补助政策。只要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分娩住院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顺产能补助1600元，剖宫产能补助2400元。2024年8月到12月，全省有78330人次享受了这项定额补助，医保统筹基金的支出达到了1.48亿元，实实在在的帮城乡居民家庭省了钱。至于辅助生殖，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已经把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的 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了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就是为了降低辅助生育的成本。2024年8月到12月，全省有23515人次通过辅助生殖门诊结算，医保统筹基金支出0.35亿元。不少有辅助生殖需求的家庭，经济压力也都得到了缓解。

0: 那非常感谢胡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分娩镇痛也纳入医保支付了。那这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给孕产妇带来哪些实惠呢？
1: 是的，从2025年10月13日起，分娩镇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就会正式纳入到医保支付的范围。分娩镇痛能有效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疼痛，之前有很多家庭因为费用的问题犹豫要不要选择，现在纳入医保后，不仅能切实减轻孕产妇的经济负担，更体现了医保政策对女性健康的人文关怀，也能推动咱们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0: 好的，谢谢胡主任。除了孕产妇哈，新生儿的医保参保也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之一。那咱们安徽推行的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具体又是怎么落实的呢？
1: 新生儿参保是我们一直想要做到让群众安心，所以聚焦出生一件事，推行了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的惠民政策。我们优化了办理流程，加强了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还升级了经办服务，打通了线上线下的缴费渠道，就是为了让家长们能轻松给新生儿参保。核心政策是新生儿出生90天内参保缴费的，从出生之日起就能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比如宝宝出生后生病了，只要在90天内办理了参保缴费，出生后发生的医疗费用都能报销，彻底打通了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的堵点，家长们不用再担心宝宝出生没医保、看病花钱没保障的问题，医保获得感能大大提升。
0: 好，谢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大家进行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医保政策，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生育医疗保障。
0: 谢谢胡主任。从生育医疗直接结算、津贴免申即享，到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再到新生儿落地参保，每一项政策啊，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实在，真正考虑到了群众的需求。再次感谢省医保中心的胡娟副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医保政策的关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德宽路8号的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德宽路沿街的行道树过于茂密，遮挡了房屋的采光，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4: 唐爷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行道树生长速度很快，枝叶已经紧挨着他家西侧窗户。由于阳光照射不足，家中洗换的衣服很难晾干。反映人唐爷爷：
5: 呀，春老嘎里来了嘛，春天还好，这下雨阴的，阴光一点都没有。

0: 参谋长，家庭你这拿的。
1: 针对唐爷爷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上了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核实树木遮挡阳光问题后，工作人员当场给出处理答复。
0: 老弟弟，我跟你讲啊，你刚刚反映这个情况了啊，我们大概在30天，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这天我们事情比较多，我承诺在34天之内把这个事情给你解决掉，
2: 好
0: 不好？
2: 是
0: 啊，所以你到时候不要来了，我们到时候我选个地方，我给你解决掉，
2: 好
0: 啊，你到时候看了肯定满意。
1: 同时，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他们正在对全市主干道行道树及绿化带灌木进行修剪，未来一周他们将会对德宽路的行道树进行全面修剪。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养护三队副队长彭晓东。
0: 这个德宽路的话，我们预计大概在一个礼拜，因为我们明年对吉祥南路进行修剪。吉祥南路因为是两边，以及中间的隔离带上面那个灌木修剪，以及隔离带上树上那个蒙植进行修剪，那个估计大概30天时间。30天时间之后，我们大概估计一个礼拜到那个德宽路。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繁昌的丁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户籍地在芜湖湾址区，有宅基地，但是不准建房，据说属于航空区域。后来回到老家繁昌区妹妹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现房屋已经变成危房，想要在繁昌区申请宅基地建房，或者拿湾址的宅基置换在繁昌建房，想咨询是否有相关政策。接到了丁先生的咨询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丁先生进行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详细向丁先生阐述了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政策。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够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行政策不允许跨县级区域申请宅基地。鉴于丁先生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向芜湖市人民政府进行反映，丁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近期明光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他说，我是明光市桂花苑北苑14栋的业主，家里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盖口漏水，导致装修顶部损坏及顶灯损坏。之前向明光市住建局反映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我找了好几个楼层，好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负责业务的人，后来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安排电话联系我。之后拨打明光市住建局一位领导的号码，告知说房屋已经过了验收期，不归他们分管，导致问题停摆，无人过问。关键损坏部位属于产品劣质材料，想问一下住建局当时的验收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材料是如何把关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答复。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了解，明光市的这位网友所反映的小区2015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已超出质保期。投诉人反映其居住的桂花苑北苑小区14号楼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检修口存在漏水问题，导致装修吊顶及顶灯损坏。投诉人曾向小区物业和当地住建局反映，住建局工作人员也向其本人进行解释，已过质保期，但是投诉人未予认可，故通过正风航风热线寻求帮助。收到了信访件之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建管站组织施工方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检查确认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虽已超质保期，本着切实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当地住建局依然安排原施工单位进行处理。 目前已经维修完毕。在调查处理和维修过程当中，投诉网友一直全程参与，对于当地住建局的工作表示认可，目前整改已经完成，投诉人表示非常满意。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问，他说现在我们安徽对于引进人才，特别是像高校、医院、科院、院所这样的事业单位吸引来的人才，怎么才能够保障和在编人员有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啊，为了保障编外人才与在编人员享受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安徽规定呢，在单位为编外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呢，是积极鼓励用人单位为编外人员建立企业年金。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省高校系统、卫生系统编外人员参加企业年金，那么从2023年以来啊，安徽省人社厅就制定了高校系统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指引，以及卫生系统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指引，会同安徽省教育厅举办了全省高校系统企业年金政策宣讲会，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像中科大、安徽医科大学、淮北师范大学、皖西学院等多所高校及医院已经为编外人员建立了企业年金。同时呢，创新发展企业年金，安徽省人社厅呢也是牵头搭建省级人才年金平台，优先呢为高能级科创平台提供了一揽子人才年金服务。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可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自己，有没有享受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呢？如果您想了解已经享受了什么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的红利账单查询模块直接进行自助查询就可以了。红利账单啊，是税务部门通过电子税务局等渠道向纳税人精准投送反映其享受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红利情况的账单，就是帮助您算清算细自己享受到的税费优惠额，那应享受、净享受的各类税费优惠政策呢，都能够查到。税务机关呢，目前已经向全省117万户纳税人推送了这个每一年度的红利账单。具体的查询的路径啊，您可以先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查询，选择涉税信息查询，然后再选择红利账单，进入红利账单查询的模块，直接可以选择税款所属期，就可以查看您从2022年以来所有的红利账单数据。如果您对于红利账单的数据呢有任何的疑问呢，也还可以通过直接联系税务主管机关，或者是通过征纳税互动12366热线等渠道来直接向税务部门进行反馈。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6: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7: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7: 夏季到来，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不停电作业特种兵已经出动，保障家庭生活用电无忧。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了解这项黑科技到底有多牛吧。
10: 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宁泽华。大热天的，线路设备要是出了点小毛病，别担心，只要咱们不停电作业特种兵一出动，就能悄悄地把设备隐患处理掉。您家里的空调、冰箱一点都不会断电。今天我就来到不停电作业中心，带大家看看这项黑科技到底有多牛。蒋主任您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心现在的情况吧。
11: 大家好，我是不停电作业中心负责人蒋月。以前传统的不停电作业受限于点多面广，任务多，人员车辆分散，常常出现资源用不上、力量调不齐的问题，抢修和运维的效率多少都会受到影响。今年新办公区投入使用，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让专业更专，配合更顺，更好地守住老百姓的用电底线，也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
10: 不光地方升级了，听说咱们的人员队伍也从

0: 壳了。现在咱们中心有多少人？战斗力是怎样的呢？
1: 目前公司从事不停电作业一共39人，带电作业车8辆，分成6个小组同时干活。一年下来，不停电作业能完成2827次，覆盖影上全线。队伍整合以后，打破了过去人员分散、力量单薄的局面，真正做到了一支队伍全线覆盖，样样能打。全员都持证上岗，平时经常搞实训，分专业练，不管是复杂活还是突发故障，都能拿得下来。可以说，我们这支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软硬件都升级了，那对咱们地方企业和老百姓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一是更多活能不停电干，依托标准化的场地和专业队伍，我们能更广泛地开展导线更换、设备接线、隐患消缺、带电巡检等作业，尽量做到客户零感知、用电零停电、服务零中断，让大家用电更安心、更可靠。第二是重大保电更有底气，不管是企业生产、居民生活，还是节日活动、重点工程，我们都能做到队伍24小时待命，装备随时出发，方案快速落地，确保关键时刻电网稳稳当当。第三是迎风度夏和防汛抢修更快，基地备足了应急物资和专业设备，一旦遇到汛期、极端天气或突发故障，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就近抢修，快速处理线路跳闸、设备损坏、积水隐患等问题，全力保障夏天和汛期的用电安全。第四，设备运维更规范、更及时，我们有专门的设备维修场地，平时对变压器、开关、线路、配电柜等设备进行常态化的检测、保养和维修，提前发现和消除隐患，从源头上减少故障发生。
0: 如今影上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在不停电作业、应急抢修、重大保供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接下来，这支全新的电力铁军也将在新阵地上继续发力，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更扎实的作风，守护好万家灯火，为地方发展添进赋能。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夏季用电高峰临近，满山寒山县阳光世纪城小区配电设备亟待升级，常规改造难免影响上千居民用电。近日依托干部职工跨省挂职共建合作，安徽寒山与浙江海宁供电公司开展联合施工，运用轻储能发电车、无线同期并网等技术，8台保电车联动，顺利完成配网设备不停电改造升级，全程零感知。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曹梦阳和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融媒记者张佳琪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晚电新主播迎风度夏，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曹梦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鞍山寒山县阳光世纪城小区。今天呀，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搭档。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宁市供电公司的融媒体记者张佳琪。今天我们跨省而来，就是要和寒山供电的同事一起完成一场看不见影响的配电网升级作业。
5: 没错，那么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一起去现场一探究竟吧。
7: 建成近20年的阳光世纪城，4台变压器、1台环网柜早已进入设备老化期。迎风度夏临近，高温高负荷下，电压不稳、设备故障的风险较大，常规改造动辄影响上千户居民正常生活。如何破解设备要升级、用电不能停的矛盾，是摆在寒山供电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此次皖浙联手作业，既是双方共建协议落地、干部跨省挂职搭建桥梁的成果，也是国网寒山县供电公司借力成熟技术装备，以实战

0: 电队伍，沉淀本地不停电作业体系经验的重要契机。
1: 哎，佳琪，前面是我们运检部主任树磊，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2: 好。
1: 哎，树主任，咱们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咱们这次改造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3: 这次改造我们采用长三角跨区域协同作战模式，对大型小区多台配电设备实施整体不停电更换。
1: 那它的难点在哪些地方呢？
3: 要说难点不在换，而在不停电的换，特别是同期并网环节，既要快更要稳。
1: 要实现换设备不停电，并合技术是核心支撑。这次作业不仅带来了成熟的不停电作业体系，更有首次落地安徽的新装备，为全程零感知供电上了双保险。
4: 沉浸式发电，声音很小哦。
1: 哎，佳琪，这就是我们那台清储能发电车吗？
2: 是的。
1: 那它和我们平时的柴油发电车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大着呢，它用氢气发电，排出来的只有纯水，零废气，噪音也低得很。这里紧挨着幼儿园，特别适合这种对环境要求高的敏感区域。而且它跟同期并网技术一配合，头切全过程，居民家里的电纹丝不动。
1: 那无线同期并网又是什么概念呢？
2: 那就让我们海宁公司的技术大拿畅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5: 传统低压发电车保电采用先断后送的方式，即便采用有线同期并网，也需要在狭小空间布放电压采样二次电缆，接线复杂，耗时长。本次应用的无线同期技术，通过在发电车与电网两侧装设无线模块，实时采集传输电压、频率、相位信息，发电车控制装置自动调节输出后精准核闸，从根源上解决了作业范围受限、柔性电缆接入困难等痛点。
1: 此次作业共调配八台移动保电车辆，全部应用热进热出不停电作业技术，通过无线同期并网技术，发电车与电网实现毫秒级平稳衔接，符合切换全程无波动，真正做到居民端供电零中断。
6: 哇，好香啊，谁家在煮饭呢？
1: 寒山大米香吧。
6: 现在快到饭点了，要不我们去用户家里看看，实地感受一下零感知到底有多实在吧。
1: 好，走吧。
6: 走。
1: 爷爷您好，我们小区里啊现在今天正在换那个环网柜跟变压器，我想问一下您家里的用电情况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7: 一切都正常，电饭锅做主，电饭锅做开，冰箱做开，用火速通，太阳跟电热是天然的不得正常，而且还多温差两个温差，想得很周到。
1: 不仅要让居民用好电，更要让大家用上明白电。现场，两地共产党员服务队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一边维护秩序，一边向居民说明施工安排，宣传安全用电知识。一次性更换四台箱电、一台环网柜，八台保电设备联动，60余名皖浙电力人协同攻坚。这不仅是老旧设备升级，更是长三角电力资源跨区域统筹调度的一次实战检验。今夏用电高峰，阳光世纪城1283户居民用电将更加稳定可靠。跨省协同，技术赋能，
2: 以不停电改造，守护万家清凉。
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8: 青年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创新打造以验代培、以赛促学育才平台，将变电站验收现场变为青年人才培养的实景课堂。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潘恒毅走进黄山110千伏昌盛变电站工程验收现场，一起了解黄电青年如何在实际操作中锤炼技能，提升本领。
10: 晚电新主播育才培养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潘廷义。近年来，国网安徽电力纵深推进3G建设， 夯实基层基础基本功，变电实操能力是变电青年必备的核心技能。为打通青年理论与实操壁垒，创新打造以验代培、以赛促学实景育人平台，将青年培育深度嵌入变电站全流程验收工作。我现在正在110千伏昌盛变电站的工作现场，在我身后，青年员工正跟着老师傅们开展设备验收实操。本次验收由运检部、党建部双向联动，统筹市县公司及原集体企业青年力量，落地一线培育机制。白天师徒结伴核验设备排查回路，夜晚轻工共聚研学规程答疑解惑，依托白天动手干、晚上动脑学的闭环模式，贴心陪伴青年补齐能力短板，助力青年快速从行业新手转变为岗位熟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现场青年伙伴的成长感悟。
11: 入职前觉得变电运维就是按规程操作，这次验收才意识到运维处处是细节，防务逻辑错位、状态核对偏差都可能埋下误操作的隐患。最近公司党建部组织青年员工读《红楼梦》，我从书中严明的规制章法中悟出根基不牢则行之不远的道理，现在更踏实练基本功，跟着三基建设一步步从新手向熟手迈进。
10: 一线实操难题晚间集中破解，理论落地赋能现场作业，双向教学让青年学懂理论，吃透逻辑。
12: 我主要负责二次保护专业，这是在昌盛变验收，除了自身专业以外，还要和一次专业协同配合，一开始确实无从下手。好在白天跟着一次专业前辈实操断路器实验、避雷器实验等，晚间同步参与了专项培训，慢慢理清了一次、二次设备的联动逻辑，专业视野拓展了不少。
10: 此次昌盛变验收不只是一项工程建设任务，更是市县一体协同练兵、青年同步成长的实战实训平台。
13: 我来自祁门县供电公司，平时接触110千伏变电站实操机会有限，本次市县一体化验收，公司直接组织县域青年跟班学习，前辈们倾囊传授实操资料编写、隐患处理技能，青年同伴互相研学，成长获得感十足。
10: 与青年交朋友，扎根生产一线，坐实暖心育人举措，三基建设立足人才培育，建强电网青年队伍。此次昌盛变验收既是电网提质的工程任务，更是聚力育才的人才工程，后续运检技能竞赛将持续搭建成长舞台，愿每一名黄电青年笃行精进，成长为守护万家灯火的中坚栋梁。
14: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4: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4: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8: 近日，淮蚌高铁淮北西迁引站220千伏丁庄送变电成功，这是皖北首条350公里时速高铁核心供电工程。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历经17个月建成89基杆塔、27公里线路，以可靠电力保障全线连条连市。接下来我们跟随皖电星主播王傲奇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2: 晚电新主播，今天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王傲奇。一条城际高铁线路串联起整个皖北通途，一座全新交通枢纽拉近与长三角的距离，一次圆满通电攻坚，点亮群众便捷出行愿景。今天万众期待的淮蚌高铁迎来重磅好消息，淮北西迁引站220千伏丁庄变成功送电了。淮北西站可是连通皖北、接轨长三角的城市交通大动脉，等全线通车后，将彻底打通淮北高铁网络的神经末梢。淮北至合肥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左右，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飞驰高铁的强劲动力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保驾护航。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实施1:1项目长和专班服务机制，项目规划阶段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对接用电需求，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用电服务。目前牵引站工程全部完工，配套供电线路全线贯通，验收消缺完毕，顺利完成带电投运。
15: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建设部赵志忠，赵师傅您好。
16: 您好，
15: 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工程规模与建设意义吗？
16: 好的，本工程新建89级杆塔，架设220千伏线路27公里，总建设周期长达17个月之久。工程建设中，淮北公司深化王省公司六经四化管理要求，确保工程在安全有序情况下推进，实现零缺陷服运。工程如期送电，是我们对电力服务融入长三角战略的最美答卷。
17: 淮北西牵引站顺利送电，离不开多专业协同作战，调度部门统筹送电全流程，把控操作时序，保障送电全程安全有序，守住送电安全第一道关卡。变电运维人员驻站值守，负责现场导闸操作，实时盯控设备运行状态，多岗位无缝衔接，通力合作，凝聚起强大的电力保障合力。
15: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淮北西牵引站负责人怎么说。王师傅，此次牵引站顺利通电，对整条淮蚌高铁建设有怎样的关键意义？
18: 220千伏淮北西牵引站顺利送电，高铁站拥有了稳定可靠的牵引供电能力。项目建设和送电攻坚阶段，淮北供电公司全程保障，为后续联调联试按时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15: 此次淮北西牵引站220千伏钉装变顺利送电，筑牢了高铁稳定运行的电力根基，也为淮北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快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4: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4: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4: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8: 于梁坝上家业兴，电网防汛护平安。跟随电视剧《家业》的热播，涉县于梁坝于梁古街再度跃入了公众的视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国网涉县供电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执迷防护网，筑牢安全堤，用可靠的电力支撑，为这座千年古城撑起了一片风雨中的安宁。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甜甜走进于梁坝，见证风雨中的守护之光。
15: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此刻我正位于涉县于梁坝。这座历经1400多年、素有江南都江堰之称的古坝，正迎来梅雨季节的高光时刻。
19: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于梁坝一跃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古亭翼然，老船静默，与千年石坝相映成趣，宛若一幅流动的徽州水墨画。但于梁坝的厚重远不止于颜值，它更是一座活态的水利丰碑。每逢梅雨季，上游水位上涨，河水漫坝加速泄洪，默默守护着一方安宁。这道石坝正是先民以水为力、与水共生的智慧见证。
15: 坝侧便是于梁古街，古徽州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当年徽商将茶叶、木材在此装船，顺水运往杭州、苏州，又将外部的粮食、布匹转运回徽州各地。青石板上依稀可闻商贾喧嚣，老街深处徽商的荣光至今回响。
19: 古街沿江而建，地势低洼，汛期安全至关重要。每年梅雨来临前，涉县供电公司都会提前对古街供电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消除隐患，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可靠。
20: 于梁古街商铺众多，梅雨季湿气重，用电安全风险增加。我们针对性开展汛期安全用电检查，及时排查并消除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汛期安全用电常识，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确保汛期用电安全。
15: 涉县水系发达，素有六水回廊之称，水网密布也意味着防汛责任更重。
19: 近年来，涉县供电公司积极从汛期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防御。
21: 2024年6.20洪灾后，
0: 我们对全线40余条沿河线路和70多个低洼台区进行了异地。

0: 中的安宁。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在涉县余粮坝为您报道。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4: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0: 长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年终经济新发现专题报道，安徽深耕原始创新，从零出发激发创新裂变。今年上半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
1: 安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核心抓手，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推进铁路新线建设，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因地制宜全面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0: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电视剧《种墨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把屏幕里的千年文脉变成游客脚下可触可感的鲜活旅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年终经济新发现，
0: 今年上半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加速产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亮眼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一股源头活水，原始创新。从零出发，安徽怎样激起创新的层层裂变？请听报道。
3: 高温超导的机理被凝聚态物理圈称作世纪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沈建昌就是无数想破解这道谜题的挑战者之一。不久前，他所在的何俊峰团队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找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制的关键实验证据，成果登上了科学杂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何俊峰团队博士沈建昌
4: 用实验观测到了关于超导配对对称性以及超导配对媒介的证据，这两个问题其实是高温超导机理研究中的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3: 沈建昌参与的这项研究如今已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意味着这项探索不光是个人兴趣，更是国家重大战略急需的拼图。他告诉记者，高温超导的应用场景极其宽广，涵盖了量子计算、热核聚变等前沿领域，而吃透超导机理是把这一技术真正用起来的临门一脚。沈建昌，
4: 高温超导材料的最大的应用瓶颈就是它的超导温度不够高，当我们明确了它的超导机理之后，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地把它提高超导温度水平，未来在医疗、能源方面、电力传输都是可以大规模应用。
3: 沈建昌的故事折射出安徽基础研究正在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从过去科研人员的自主选题转向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的有组织科研。为了让有组织更好贴合安徽实际，今年上半年，省里专门对基础研究做了一次深度体检，调研组跑了6家行政主管部门、60多所高校院所和科技领军企业，最终拿出一份清晰的体检报告，既摸清了安徽基础研究的家底，又剖析了问题，给出了建议。安徽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副处长李梅，
5: 系统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试点工作方案和省自然基金改革优化试点方案，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组织指导全省60家单位一口气申报了1400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较上年增长10.7%，总经费超过84亿元。有组织科研解决了研究方向更精准问题，那又是什么东西在托举着安徽的原始创新不断交出硬核答卷？答案的另一半就藏在正热火朝天建设的合肥未来大科学城里，在这里，一个个大科学装置正拔地而起， 中科院核废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就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花了6年多的时间埋头攻关，武玉和团队造出了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把国家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夸父项目的建设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科学院核废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
6: 我们这个天弧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ITER的参数还要高，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机的需求。
3: 作为全球聚变领域拔尖的综合研究平台，夸父未来将给我国聚变堆建设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大科学装置是驱动科技创新的重器。眼下，安徽已建、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达到了13个，延伸技术专利超过1000项。同时，全省还拥有2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00多个国字号科研平台，筑起了安徽原始创新厚实的硬核底座。底座建扎实了，怎么盘活用好？安徽的思路是开放共享。胡金伟是安徽农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核磁共振平台的负责人，在他的日常工作里，除了处理学校各个项目组的实验，大约一半的时间是在给校外的材料做检测。胡金伟：
7: 平台现有液体核磁共振有2台，然后固体核磁共振有1台，面向的是全国各地的，主要做的是一些天然产物以及有机化合物突然有机质的一个结构鉴定。
3: 在安徽农业大学，目前像这样被纳入省级科学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大型科研仪器有430台套，有效赋能了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各领域科技攻关。安徽农业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叶辉：
8: 支撑服务高水平论文达到了20多篇，科技创新的一些重大项目有500多项，总经费达到了6.7亿。
3: 从一所高校延展到全省，安徽目前纳入共享网的大型科研仪器已超过12000台，其中10000多台套被纳入长三角共享平台，带动长三角28个大科学装置、5.7万多台套仪器开放共享。同时还推进省级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建设，持续强化科研条件的保障能力，推动创新一次次从零开始，激发创新裂变。今年上半年，9张4号光量子计算机、3维光纤微镍、全球首个基于核自旋的城际量子传感网络等等，一个个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不久前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单单合肥一市就有13项成果获奖，彰显了安徽硬核科创实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9: 安徽的科学技术研究条件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那么多的大科学装置、大科学研究计划，有多少年的打磨呀，厚积薄发，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来抢占整个国内甚至国际的制高点。
1: 今年以来，安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核心抓手，打通劳动、技术、数据等要素流通堵点，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0: 在淮南高新区英联科技的生产车间内，14条分布在2间厂房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至今年年底。安徽英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沈军：
11: 目前我们订单非常饱和，1号厂房主要做笔记本主板和整机组装，2号厂房的平板线也全都开了。

0: 作为当地重点招引的电子信息企业，英联科技曾一度面临订单缺口，生产设备长期吃不饱。针对企业的发展痛点，淮南专属服务专班驻点对接，全程陪同企业完成资质申报、样品送检、产能核验等全流程对接服务，最终推动企业顺利通过联想的多轮审核。安徽英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欢
1: 正式成为联想的合格供应商，这是我们今年增长最大的发动机。依托安徽充足稳定的上游资源、高精尖的人才，我们快速稳健的发展，今年的产值将突破10亿大关。
0: 英联科技的订单对接背后，正是安徽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撬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系统布局。在新近出台的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中，安徽又创新推出产业链供需常态化对接机制、创新产品场景首施首用清单等务实举措，把要素保障从泛泛供给转向按需滴灌。在日前合肥市开展的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30家企业的36个药品和25个医疗器械入选合肥市新质药械目录。这些具有较高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产品，将在资金、技术、场景应用等方面获得更多要素保障。安徽国泰国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宁丽。
2: 我们主营的产品是一次性腔镜吻合器，入选了这个目录以后呢，对我们产品的使用推广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现在省里和市里对我们这个医疗器械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给到了很好的政策和支持。
0: 合肥市工信局医药产业处2级主任科员童露，
3: 我们会日常打造一些发布会、对接会，申请就是把我们这个纳入到新质药械目录内的产品开通绿色通道，发布了新质药械场景应用实施方案，希望把更好的产品能够应用到民生需求里面。
0: 强要素新产业，安徽通过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式转变，拓展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目前全省金融、土地、能耗70%供给投向民营企业，安徽已成为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净流入省份。安徽省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大勇，
4: 安徽以场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智能化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比10年前翻了一番。
5: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请听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了包括科技创新赋能行动、扩大有效投资行动、融资促进行动、人才强企行动等6大行动，为15-5时期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画了清晰路线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兵，
7: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推动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企，形成了承揽叠嶂的发展态势，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截至目前，安徽有民营企业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的95.9%。行动方案精准回应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公平竞争等核心痛点，排定了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支持民营企业拓展海外投资与市场、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等20项重点工作，力争到2030年全省民营经济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和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民营企业在稳增长、保民生、促就业中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彰显。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请听报道。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包河区坚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农贸市场商户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联合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打造菜场娃娃公益项目，利用菜市场活动室开设假期公益托管课堂，有效解决经营商户的后顾之忧。合肥市包河区万国农贸市场商户魏慧琴，
11: 我们做生意的一到假期孩子就放在家没人

0: 要管吗？放在家里也不放心，带在身边又顾不上。菜场娃娃、公益课堂这是帮了我们大忙，孩子有人陪，我们做生意也安心了。
1: 在学习教育中，包河区坚持学私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化两委进小区驻点办公，推动党员干部力量下沉一线。各级党组织领办书记项目700多个，着力解决一批基层民生实事、社会治理难题。合肥市包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才明
2: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以实干实效书写人民至善的答卷。
1: 淮南市潘集区以学查改一体推进为抓手，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潘集区原奉先物流产业园项目受资金链断裂影响，厂房烂尾，土地闲置。面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当地组建专班集中攻坚，创新推行先过户后偿债模式，依法依规打通资产过户、权属变更、规划审批等关键环节。今年六月，不动产转移登记全部办结，引进的年产10万吨食用油项目正式进场开工。安徽新盛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磊：
3: 目前呢，项目进展呢非常顺利，遇到什么困难呢，他们都能够及时给我们解决，效率也非常高。我们计划年底前呢就能建成投产。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潘集区聚焦产业转型、民生实事，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在加快打造煤机新材料、能源装备制造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的同时，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完成69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2.9万多户。淮南市潘集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玲喜：
0: 我们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我们的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在办理民生实事中见初心、担使命，以一件件实事检验学习成效，不断增进群众的福祉。
1: 阜阳市临泉县统筹做好企业服务与民生保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稳产业、惠民生的具体行动。县人社部门走访调研发现，部分企业存在专业技术人才缺口，当地组建人才服务专班，量身定制一企一策全链条引才方案，为企业精准引进技术人才充实研发力量。安徽永生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忠：
4: 为我们对接高校进行专场招聘，所有人才补贴、就业扶持政策全程帮办代办，政府实打实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让我们能安心扩大研发，心无旁骛谋发展。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临泉县紧盯老旧小区改造、便民服务提质、乡村产业增收等重点工作，建立领导包片、干部包企、包户到人常态化走访机制，实行问题台账、动态消耗、闭环整改。阜阳市临泉县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李世杰：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坚定高质量发展任务推进、惠民政策落实，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集团筹办问题，以实干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今年以来，安徽高质量推进铁路新线建设，一批重大工程正加紧施工，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前段时间，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隧道正洞全长约13.2公里，是陆庆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中铁16局陆庆铁路三标青天岭隧道现场负责人何王振：
8: 每个月呢，我们计划的施工任务基本上在170到190的样子。总通的话，我们计划是2029年的7月份左右，那在2029年年底，这个隧道的主体开挖、支护与二衬要全部完成。
7: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陆安、霍山、黄尾、岳西、前山、安庆西6座车站，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目前，淮蚌高铁最大新建车站淮北西站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这座集城际客运、 城市公交、网约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枢纽，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中铁十一局淮北西站、站前广场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安全总监勾建：
9: 空调、通风等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室内外装修完成90%，绿化、市政道路完成90%，预计8月30日工程全部结束。项目建成后，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改善候车乘车环境，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
7: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遂溪线、固镇线、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上半年，安徽省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267.8亿元，同比增长28.1%，圆满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已达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和质量实现大幅提升。
1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大，剩菜剩饭、果皮蛋壳等废弃物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实现变废为宝。安徽因地制宜，通过强化源头分类管理、建设高效处理设施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请听报道。
11: 走进位于陆安市的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将从厨余垃圾中分离出的油脂装进油罐车，即将运到下游资源化利用加工环节。陆安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班长叶斌：
12: 现在看到的这个废弃油脂，别看颜色比较沉重，但是给下游的企业通过他们的加工，就变成了航空煤油和生物柴油，给我们日常的车辆和飞机做技术燃料。
11: 除了工业油脂，有机肥料、发电沼气都是厨余垃圾经过完整处置后孕育出的资源化产物。厨余垃圾经过车间的智能化处置设备除杂、破碎、固液分离之后，再送入发酵罐进行反应，完成全流程无害化与资源化转化。陆安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胡斌：
13: 餐厨垃圾利用率可以达到97%以上，我们采用中温氧工艺，每方料可以产生70方的沼气，沼气发电每天上网电量大概是在4万多度电。
11: 为降低厨余垃圾长途运输成本，减少转运二次污染，提升处置效率，陆安推行分区就近处理模式。目前陆安市城区及金寨、霍山、舒城三地已投用就地处理设施，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全市处理设施全覆盖。陆安市城管局环卫科负责人李林娟：
14: 继续深化垃圾分类提质行动，持续提升餐厨垃圾纯净度，不断优化前端资源化预处理成效，打通上下游产业衔接通道，让餐厨废弃物的升值空间持续放大。
11: 厨余垃圾的有效治理不仅依赖于末端处理技术的提升，更离不开源头的精准分类。在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屋，小区物业配备的督导员正在处理专门装有剩饭剩菜、瓜果皮盒等厨余垃圾的小绿桶。每天上午定点时段，居民纷纷将家里的小绿桶拎过来，交由督导员进行桶具轮换，并清洗干净，同步做好积分登记。这些小桶是由街道联合物业免费发放到居民家中的，居民在家就可以进行厨余垃圾分类。芜湖市镜湖区金山街道佩森雅苑小区居民于红：
15: 我们在家把这个待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1: 目前芜湖市已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参与积极性。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
16: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1: 精准分、强处理，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
6: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正把屏幕里的千年文脉变成游客脚下可触可感的鲜活旅程。请听报道。
10: 这段时间，在周末园区景地之一的宣纸小镇古法造纸体验区迎来大批游客，非遗匠人手把手指导游客实操捞纸晒纸等技艺，打造追剧打卡式沉浸体验。游客毛畅：
17: 这个宣纸的非遗体验下来是非常完善的，有博物馆的展示，还有制作工艺的展示。从古到今我都了解了很多，学习到了很多。
10: 从参观到参与，从看景到入景，泾县以剧为媒，推出跟着周末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桃花潭、扎记古村、宣家大院等景区，积极构建影视加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游客徐成立：
18: 看了那个周末园电视剧之后呢，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0: 依托影视 IP 赋能，泾县持续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丰富互动体验项目，月亮湾景区村咖、山间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吸引大批游客。宣城市泾县某度假酒店负责人杨海燕：
19: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10: 游客董思忠：
20: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周末园以后，有一批书画家的朋友啊，对这个宣纸这个高品质要求，所以说我这次特意来采购了三四色刀。
10: 以剧为媒，以文兴旅，以旅兴业。泾县通过影视 IP、 非遗文化、乡村旅游、文创产业深度融合，解锁文旅消费新玩法。电视剧《种墨园》开播以来，宣纸小镇单元接待游客13.9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扎记景区接待游客8.71万人次，同比增长88.6%；桃花潭景区接待游客5.65万人次，同比增长32.63%。 请听一组简讯。记者7月27号从安徽省汽车办获悉，今年1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
6: 昨天上午，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安徽第190家 A 股上市公司。截至收盘，长兴科技报每股49元，较发行价8.66元大涨465.82%。全天成交额1412亿元，换手率66.4%，总市值约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大上市公司。
10: 近日，安徽省聚焦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部署从现在开始到12月底开展2026年涉企收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2024年以来涉企收费情况。
6: 安徽近日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自明年1月1号起实行，到2029年基本实现全省职工医保政策更加规范，基金更加安全，群众保障更加有力。
10: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安徽省选拔赛日前在滁州全椒举办。比赛全面覆盖工程搭建、程序编写、智能交互、团队对抗等考核内容，超1000名选手参加，展开智慧与速度的巅峰对决。
6: 据安徽省气象台消息，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安徽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大雨到暴雨。29号至8月2号，安徽受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明天，江北是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再来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和夜里呢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哎呀，这三伏天热的人是没处躲没处藏的，电扇吹出来的风啊，感觉都是热的哈。空调吹久了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又觉得骨头缝里都发凉。那咱们这期节目呢，就专门啊要为大伙儿去找凉快的地方去。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寻凉记。今天直播室呢，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旅游界的行家了哈。一位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龚总您好。
10: 嗨，左翔老师好，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呢，一位是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夏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两位呢都是咱们安徽旅游界的老人了哈，对咱们安徽的山山水水那可以说是门儿清哈，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寻凉季也是主打给大家介绍一些咱们安徽夏季避暑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说到夏季这么炎热的天气，让大家感觉凉快的，肯定。那可能就是水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水，围绕这个凉快的话题，给大家介绍介绍。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想请夏总给我们介绍介绍。知道夏总那块有很多玩水的地方是吧？
1: 因为刚才介绍我庐江行知旅游，那庐江呢，先把庐江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庐江属于我们大合肥的一个重要的县域。那这个县域呢，特色非常明显，有山有水。那特色明显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合肥市区人都会说大蜀山啊，284米的大蜀山是我们的最高峰。但是庐江的最高峰，硫磺寨就是我们整个大合肥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有山，那有山的地方必然就有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寻凉季，那就是怎么谈水。那庐江呢，因为自然山水好，那我们讲有山有水，有最高峰。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错的山峰，比如说这个戴鳌山啊，比如说我们的鲁兰川藏线啊，包括我们还有野夫山啊等等。那有山，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既然讲寻凉季了，我们重点讲水。那刚才主持人也提了这个，我们叫寻凉季水。那我觉得庐江的水呢分很多种，那比如说我把它分类了，第一个比如说是戏水狂欢类的，我们是一种乐园式的，比如还有清凉溯溪类的。对吧？也有一些体系，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刺激漂流类的。另外一个呢，我想把它总结，就是我们的叫民宿类的。所以呢，我先说这样几个主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2: 有啊，
0: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因为夏季呢，只有感觉在水附近或者在水里面，才觉得格外的清凉哈。
2: 是的
1: 啊，
2: 而且我们夏总现在是庐江的专家了哈，然后我们也很想，就是庐江我们虽然也去过很多次，但是呢就是很具体的哈一些点哈，我们还是想听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而且庐江也很近哈，去也非常方便。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你看我们从我们的安徽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到这个我们庐江，这是最近的距离，可能也就是40分钟的车程。最远一点的鲁兰川藏线1个小时多一点。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这个距离很近，那有很多玩水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们叫戏水狂欢类。那戏水狂欢类有哪些点呢？大家都说这个，你看这个我们在说庐江旅游啊，我很多合肥的朋友都说，哎，庐江，我记得很多年前有金孔雀，我说对，很多年前是金孔雀，是你最早理解庐江旅游的一个点。那金孔雀所在的位置呢叫汤池。那汤，我们讲中国的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汤古代来说就是热水的意思。那只要有汤的地方就是有温泉的地方。那汤池现在在我们庐江旅游当中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名字叫汤科万，就是汤池科坦万山。那这一块呢，应该说就是在这三个镇周边聚集了非常多的资源。比如说我讲的第一个叫戏水狂欢，就是叫金汤湖森洞水世界，实际上它就是在金汤湖的上游这一块它开发出来的一个水上乐园。那么里面会有哪些项目我们可以体验呢？比如说快艇啊，对吧，香蕉船啊，皮划艇啊等等。那当然大家在想，哎，我们今天是老友记，对吧，很多退休的人群要去。退休人群说，哎呀，快艇我坐是不是不合适。不要紧，我们里面还有画舫。因为我不说嘛，庐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我们到金汤湖这个森洞水世界，它就是周边是山，然后有水，然后再加上旁边还有很多的游步道，还有自行车道，还有一个徒步道，所以呢就整个环境做得特别好。也非常适合我们，对吧，中老年人群到那边去玩水，又可以住在周边的一些民宿啊，甚至于有一些比如说现在网上都很有名的叫孤独书屋啊，很多人特别我们老年人可能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避开周末的这个旺季，到了地方就感受一下我们跟水的亲近啊，也是一种清凉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可能想侧重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既然我讲这一块叫戏水狂欢类的，
0: 嗯
1: 啊，第一个是叫森洞水世界，那第二个呢叫玛雅森乐园，大家都发现都是森，为什么都是森字辈的呢？
0: 嗯
1: 啊，森林的森啊，可能我的普通话不一定标准，它就是说明我们庐江山多，对吧？木材多，
0: 嗯，
1: 对吧？那同样有山有水嘛，我经常说山水是相结合的。那玛雅森乐园在哪呢？其实它是一个亲子类的，就也在金汤湖的附近，我讲也就在汤池镇，它有很多的水上体验项目，比如说一些滑滑梯啊，比如说无动力的一些这个项目。同时呢，它的周边的风景也非常好，它正好又和这个金汤湖有距离又非常近，
0: 嗯，
1: 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成片的水上的山树啊，就是说既是一个体验型的一个水乐园，同时呢又景色又非常好。我刚才说了，这个金汤湖边上本身这个游步道啊什么等等，徒步道啊，自行车道啊，包括远处的山上的观光道啊，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啊。这是我想介绍的这个第二个点，
2: 就是跟我们就是想象中的以前的这个金孔雀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了。
0: 对，
2: 就其实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金孔雀的那个时间段哈，
0: 嗯
2: 啊，都是很早之前去的。
1: 是的，因为我跟龚总，我们很多年前，我们那时候应该都经常一起去金孔雀。那说到金孔雀，哎，我们就又回到这个我的这第一个主题，就是戏水狂欢。
0: 嗯，
1: 那戏水狂欢我刚才已经介绍两个，那么下面我介绍第三个。第三个呢，其实就跟金孔雀有相似的地方了，叫国轩温泉宫。大家都知道合肥的新乐园非常好，那国轩本身是我们的新乐园品牌，它在那里有一个叫温泉宫。温泉宫它是冬天主要干嘛呢？泡温泉。
0: 嗯，
1: 但夏天呢，它把它开发成室内的恒温水乐园。
2: 水乐园，
1: 哎，这样就很好。这样的恒温水乐园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恒温，对吧？温度相对是合适的。第二呢，它里面有很多体验的，比如说它用这个叫海浪，就是这个造浪池，叫海啸的造浪池。
0: 嗯，
1: 啊，就是年轻人孩子们非常喜欢，对吧？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干嘛呢？它旁边又有很多的安静的池子，对吧？又可以泡泡温泉，
0: 嗯，
1: 对吧？就夏天的冷泉又是可以泡，对吧？然后呢，它还有室内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玻璃滑道，
0: 嗯
1: 啊，就是说整个是在一个室内的环境里面，这个呢就很适合什么呢？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金汤湖，
0: 啊，
1: 第二个是玛雅森乐园，那第三个国轩温泉宫呢，它最适合的什么？就非常低年龄的，
0: 嗯，
1: 也都适合。就我们经常讲，现在这个天热避暑啊，一家老小都出去避暑，一家老小，对吧？有老有小，这样避暑就能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我们讲出游一定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2: 对
1: 啊，这是我介绍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水狂欢的这个前三个。那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0: 嗯，
1: 叫什么呢？其实我想表达就是我们庐江的水资源特别多。那另外介绍一个点在哪呢？就不在我们的汤坑湾范围内，在我们的城关镇，也就在县城的边上。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叫庐江水上时尚运动中心。那听到这个名字，你肯定应该就知道，它是一个叫时尚运动中心。那么就以什么，比如说跟体育很多结合了，比如说摩托艇，比如说快艇，还有一些桨板啊，这个呢就是适合年轻人去体验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最近就接到这个北京的一批团队，他到了合肥来，哎，到了合肥来，这个团很有意思，他既到黄山看我们的会文化，又到我们合肥看这几年合肥的科创科普，然后说，哎，那我们也要感受一下山水。他说我们到黄山，我们这个感受了大黄山，那我们想感受水，哎，到了我们庐江这个水上运动中心，
0: 嗯，
1: 住了一晚，玩了两天，就去体验桨板什么等等。这也说明一个什么，北方是缺水的，
0: 嗯，
1: 北京的他那边是缺水，他到我们这来体验，觉得非常不错，
0: 嗯，
1: 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戏水狂欢板块，
0: 嗯，
2: 就等于把我们老这个小
0: 老中幼，
2: 对，青年人全部都那涵盖了，
0: 是的，是的。
1: 实际上我今天的介绍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或者说让合肥人理解。哎，庐江不就是我们旁边的庐江吗？
0: 对呀，
1: 就是你旁边的庐江，但有很多的点你是不了解，因为我是做旅游做了20多年，我原来觉得我对庐江已经很了解，等我今年去了庐江，我才发现，哇，庐江还有很多地方我是不了解，所以也是为了做这样的节目，我就充分的把庐江很多点，当然在前期我也走了很多的点啊，我们在接待团队当中也接了很多的不同需求的客户群体需要，我们就把庐江的很多资源把它发掘出来啊！
2: 最主要是我们合肥大合肥发展的太快了。
0: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什么滑板什么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年轻的人。其实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刚刚退休年龄也提前了，这些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去感兴趣。因为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位这个 不能说是老年人哈，也是中老年朋友，
2: 嗯，
0: 他还喜欢玩滑板，
1: 嗯，
0: 这在我们来说，嗯，听起来都不可思议哈，所以有一些项目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1: 是的，
0: 嗯，不分年龄的哈，嗯，
2: 嗯，
1: 好，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溪水狂欢，那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介绍，我们讲就是清凉溯溪类，
0: 嗯，
1: 那什么叫清凉溯溪类？那我们讲那个庐江有山有水，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叫汤科湾，我们的万山，
0: 嗯，
1: 万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十里长冲。
0: 嗯，
1: 十里长冲曾经还有一首歌，就唱我们的这十里长冲的好风光。
0: 嗯，
1: 那十里长冲呢，它有个什么呢？就万山镇有一条河流，在这个河流的两边，其实我们庐江现在把它打造的非常好。
0: 嗯，
1: 你比如说电影公园在那边啊，有很多的电影节啊什么活动在那边举办，比如说有什么技高什么乐园，有什么这个猫山谷啊，还有这个一些体验型的项目，包括周边做了很多体量非常好的民宿，其中比如。有个叫云里安洼，是我们合肥第一个国家的这个甲级民宿，
0: 嗯，
1: 那包括像我们的虎洼欢乐茶谷，它既有茶叶和这个就以茶叶为主题的一个大型的村落式的一个这个民宿群，
0: 嗯，
1: 那这一条叫十里长冲呢，它就因为以一条河流为中心，
0: 嗯，
1: 旁边有很多可以体验的项目，特别像我们这个节假日，包括像这个最近是暑假，那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采鹅卵石，
0: 嗯，
1: 旁边又有茶，虽然茶季现在已经过了，在茶季里面，在这个茶园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村咖，包括一些体量不大的家庭民宿，
0: 嗯，
1: 那很多家长愿意带孩子去体验，
0: 嗯，
1: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我们叫亲子和溯溪类的项目，就是说实话，就是穿着凉鞋，对吧？甚至有些地方鹅卵石非常好的情况下，可以不穿凉鞋都可以下去体验一下这个清水的这种感觉。
2: 对，
1: 啊，
2: 我们前段时间去了那个有一个妙山谷哈，
1: 嗯，
2: 它那边呢，它还有一个小火车，它就沿着这个那个
1: 就是我讲的十里长冲这条河，
2: 对，
1: 对，
2: 就十里长冲那边，
1: 嗯，
2: 然后呢，它可以就是沿着小火车可以走一圈。
1: 嗯，
2: 刚刚讲的那个云里安坳哈，
1: 对，
2: 跟哎，它那个风景真的太美了，
1: 嗯，
2: 后面就是山。下面就是他的那个民宿，就是根据那个什么来做的，就是原来的老的那个村里面的房子，他把它用现代的一些装修哈做的，就是既时尚又古朴，
1: 对，
2: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舒服，一到里面那个整个人都能静下来。后面是这个竹子，就满眼看上去就绿色的，
0: 嗯嗯，特别静心哈。
2: 对，然后那个里面就是晚上哈，基本上那个晚上还都是挺凉快的。
1: 是因为本身我们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它本身海拔略微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刚刚龚总也特别讲到，就庐江的很多民宿啊，其实就是以前的很多老百姓居住的一些场景，然后我们再把它通过现代的装修装饰，包括一些重新的打造，比如为什么刚刚讲云里安洼或者是湖啊什么等等这些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就我们讲的，能找到一种乡愁的感觉。
0: 嗯，
1: 当然了，既要找到乡愁，又不能是我们真正小的时候那种，穷苦的那种乡愁，是应该现在一种体验
2: 的，
1: 对吧？去保留了个环境，但是又很美好，对吧？又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夏天还可以溯溪，对吧？无论我们中年人、这个年轻人或者家庭亲子或者我们老人去，应该说都是非常舒服的。
2: 是，既能怀旧，然后呢又能体验我们目前的这种很舒适的生活。
1: 嗯，
2: 我觉得这种感觉，我也是大家想要的吧。
0: 嗯，
1: 好，那么我刚才介绍了就是两个溯溪类的。
0: 嗯，
1: 那其实还有两个我想介绍。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三冲村。三冲村呢，实际上我们讲合肥现在是大湖名城。
2: 嗯，
1: 我们合肥主城和这个庐江正好是围绕在巢湖两边，我们叫三冲村呢，其实就叫巢湖源头。巢湖源头也一样，就我叫三冲村呢，就有很多它这些这个细小的河流汇聚到巢湖，形成叫巢湖源。那这一块呢也是一样，就是它很多天然的小溪，对吧？我们特别是合肥市区的很多这个市民，包括像南京的一些客群，到那边去都觉得看得太喜欢了，说哎，这里找到了这个巢湖的源头在哪，对吧？很多去体验。另外我想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个点。
0: 嗯，
1: 就是在庐江来说，原来我们称之为叫相思巴滩这样一个地方。
0: 嗯，
1: 那相思巴滩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叫鲁兰川藏线。
0: 嗯，
1: 就是庐江的南边有黄山寨，什么寨基山，什么双顶峰，包括黄屯老街，这一条线呢总共有几十公里。那几十公里呢应该山路 盘旋，而且呢周边有很多村落保存的特别好，山上的风景也很好，所以这一块呢被称之为叫鲁兰川藏线，就是有驾驶的乐趣。那在鲁兰山下面呢就有一个叫相思巴丹，相思巴丹原来是一个我们理解就是野生自然的一个河流，那河流呢以前呢它其实就因为周边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旁边有很多的相思树，所以叫相思巴丹。
0: 嗯，
1: 那很多老百姓到包括我们的游客到了有自然体验。那这两年呢我们庐江呢又花重金重新打造，打造现在我们改名叫什么，叫山海计划庐西兰，就是庐江的庐，溪水的溪，
0: 听着名字就
1: 叫庐西兰
0: 啊。
1: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这个已经形成我们叫庐江旅游现在一个火爆现象了，现在真的都带动我们周边，包括最近我过个三两天我就要去一趟，为什么经常会出现找我们订房说周边没房了，那我要再去找新的民宿的房源订餐，对吧，周边的几个做的不错的这个民宿餐我们都已经发掘完了，
0: 嗯，
1: 就是说会出现周末现在已经很紧张了，非周末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就要发掘更多东西。那这个点最好的地方在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前面有很多十里长征或者等等很多点都是什么，就是我说纯自然的河道，
0: 嗯，
1: 没有更多的修饰。那这个庐西兰呢我们确实花了重金做了修饰，它本身在里面呢原来河道里面就有一些以前的这个水利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河道有的宽有的窄，有些地方有石头啊什么的，我们把它重新整个做了一个规划，规划之后把周边的休息场所做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设计，也就是从我们实际情况来说，我们现在周末就完全达成这样一种情况，往往一台商务车一家七口去了，对吧，老人孩子，对吧，中年人还有两个孩子，那老人到了地方说哎呀这个环境太好了，一点都不热，因为周边的树木很高，就车子一开到景区门口就发现已经很凉快了，然后呢老人可以在里面散散步，而且我们有一些躺的这个休息区，对吧，一些这个软垫啊什么等等我们都配合好，而且有很多遮阳伞，那么孩子呢会到水里面捉鱼摸虾，而且中年人甚至于有的父亲带着孩子去跳水，我们有高台跳水，当然我们的高台跳水只是说高台并不是很高，我们让跳水是需要穿上泳衣，对吧，我们下去溯溪要求你要穿溯溪鞋，那就是安全我们把它保护好之后，然后你就在里面尽情的玩了。经常我们会出现很多游客到四点钟五点钟不想走，说还能玩一会，我们说天黑了我们建议走，因为到天黑的时候确实有少量的蚊虫，对吧，我们建议要走，那很多就觉得太开心了，因为孩子在里面觉得太好玩了。那比如说我们讲溯溪，你看捉鱼摸虾可以，里面可以跳水，我们还有魔毯，对吧，躺在里面叫人体漂流，里面还有桨板，
0: 这个游乐设施特别多哈，
1: 那特别是桨板现在已经是很紧张了，所以我们最近把桨板，客观来说我们最近把桨板改收费了，原来我们所有里面所有项目都不收费，对吧，只有一个烧烤类是要收费的，那现在呢就形成一个我们理解是已经是批量化的网红了，很多同行在问，我们旅行社的朋友在问，包括很多散客问我们，包括我们在个别小红书上发了之后，哎呀效果都特别好，很多人当然这个确实就是一种体验感。这两天我们其实周一到周三这几天我们还正在又把它提升改造，因为里面河道我们就发现因为人多了之后水有点脏，我们就把它重新清理，把那些这个有一些脏的泥巴把它清理掉，估计到这个周四周五流量肯定又会很快上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项目。那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就是结合当初这个浙江的一些做法，因为很多的这个游客的体验度特别好，我们把这个项目引进来之后，现在就发现成为鲁兰川藏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产品体系。所以呢这个溯溪可能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就一家老小都去体验，对吧，刚才我前面讲比如说有些的玩摩托艇或者什么的，也老人可能不太合适，但像这个项目就很合适，
2: 对，
1: 里面
2: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可控范围内的安全，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激流，它里面有漂流，但是漂流是一种很舒缓的，我们用魔毯的形式，划桨板是要的技术，我们要有教练对你进行指导，所以这个项目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
0: 听起来都好让人心动啊，
2: 是的，
0: 而且是全家可以举家过去
1: 的，
0: 每一个年龄段的可能都能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项目，
2: 对，
1: 而且我们里面还好一点什么，就我们里面我们说嘛，我们是有刻意的营造，进去有点像，我可以理解为有点傣族风情的感觉，但又有人说是绿野仙踪的这种感觉，就我们里面就用了很多现在热带的一些树啊什么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季节性的树，但就为了营造这七八两个月的这个状态，很多现在特别年轻的美女们去打卡的非常多，拍照拍出来很漂亮，因为我们 会考虑到这个天热的原因，我们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一个仙境里面，因为我们里面到处是水雾，
0: 嗯，
1: 对吧，不到处是我们的这种安全设施啊什么等等，就进去感觉特别好，就你可以拍出很多很漂亮的视频，
0: 嗯，
1: 还有很多照片，特别现在我们讲，对吧，网络上现在大家都喜欢，对吧，晒朋友圈啊什么等等，
0: 是是、
1: 啊、这个、
0: 就
1: 是
0: 出门旅游一定要拍照、
1: 哎、
2: 所以我那天一听说我就很心动了、嗯、我们要去做团建、
1: 哎、可以啊，确实是我们说呢。

0: 你这，因为在水边玩时间长了，人也有会有这种疲惫感。疲惫感在什么？比如说，手脚长期泡在水面，肯定也不合
1: 对
0: 适。
1: 对，
0: 我们建议呢，可以第一站从合肥市区出发到汤池，对吧？上午，比如说你一家亲子，上午你可以玩一个河路大营啊，比如上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十里长城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转，或者你上午到野富山去转一转也都可以。然后呢，中午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可以赶到这个我们的芦溪湾边上吃个饭。吃完饭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了，进去之后你可以玩到个4点5点都可以。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比较合适。当然了，你觉得说我是周末，或者我周五下午去，或者等等，我要住一晚，那更好，因为我们周边住的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汤科湾啊，比如说鲁兰川藏线，包括野富山，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黄皮湖。黄皮湖这一块，你傍晚其实从这边玩结束之后，晚上你赶到黄皮湖，我们一个黄皮连居。那到黄皮连居那一块，你可以住到之后，后面就大片的黄皮湖。最好的一点是吧，看夕阳，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且我们黄皮连居的民宿一个好是什么？我们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泳池，它的泳池和下面的那个黄皮湖啊，感觉就连在一起一样，就拍出来照片是非常漂亮
1: 太美
0: 的，啊，
1: 了，这个。
0: 所以我不说嘛，大家觉得，哎，庐江不就是我们边上的庐江吗？但其实庐江还是有很多很好
1: 大
0: 玩的
1: 家
0: 地方。
1: 对庐江的这个认知可能还停留在前些年哈，
2: 就是都说那边现在庐江发展到就是一房难求，
0: 确实是这样，就特别是周五、周六房市会非常紧张。啊，非周末呢可能相对好一些。如果我们做一些活动啊等等，建议非周末啊。
1: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住也是很好的，有民宿哈，
2: 对，
1: 还有
2: 是
1: 玩
2: 的，
1: 也是很好的体验。那吃这方面呢？
0: 吃呢，其实我更想说一点，其实我们最近庐江一直说要打造叫庐江一桌菜。庐江一桌菜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叫大弯腰，比如说百花菜，比如说小红头。其实都是我们庐江的叫非遗产品。最近庐江我们一直包括商务啊，包括文旅啊，都在说要打造庐江一桌菜，把这一桌菜打造出来。甚至于将来各种到庐江的团队都要在这些指定的点里面把这庐江一桌菜体验出来。包括前段时间竟然有上海的游客给我们点名要吃我们那个一个叫老鹅啊，叫泥河的老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后来专门去了一下，我也品尝了一下，我就。果然，上海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遗憾。后来我就了解了，确实非常不错
2: 对，因为以前，上海很多人下放在那
0: 哎，
2: 边
0: 对，你
2: 嘛，
0: 这就
2: 所
0: 说
2: 以
0: 到
2: 他对那
0: 根本
2: 边
0: 原
2: 也
0: 因了。
2: 是比较熟悉
0: 对
2: 的，
0: 呀，上海人其实他是因为他生活过，所以他
2: 对，
0: 了解。
1: 所以
0: 所以
1: 他
0: 你
1: 们，
0: 看，好吃的多少年前好吃的，这个到现在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叫珠三卤鹅，啊，现在也很有
1: 这
0: 名
1: 样，
0: 啊。
1: 我们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会儿进入广告，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市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寻良记，为大家介绍适合咱们老友去的夏季避暑，咱们安徽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和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老友们进行介绍分享。那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夏总也为我们分享了给我们带去清凉的庐江哈。其实说到庐江，大家都可能像夏总介绍的那样，哎，庐江不就是咱们大合肥里的一部分吗？离咱们合肥这么近，但是庐江的有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去的旅游打卡的地方，可能我们都并不是特别清楚。在上半段的时间里呢，夏总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夏总介绍。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庐江一桌菜哈，也是建议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去品尝一下，对吧，夏总？
10: 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说嘛，就包括我们是旅游人，我跟龚总都是旅游人，旅游人自己也要出去旅游。我们经常说到哪旅游，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延展一点，经常我们说了跟谁出去很重要，当然一家人出去之后，我们经常讲住什么地方很重要，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庐江的民宿现在做得特别好，而且已经成为全国的一个典范，在长三角当中也都做的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我们说吃什么？
11: 对，
10: 因为到一个地方，对吧？其实我呢对吃呢怎么说呢？因为干旅游行业，满世界跑，吃的东西也比较多。那我发现一般家里面要说吃，估计都是女性做主，对吧？
11: 对。
10: 我们家一般到哪里，其实特别是我要自驾游到哪里去，一般是我开车，我爱人就负责找吃的。基本上没有踩过坑，对吧？到哪里都是，哎呀。找到这个一家人都很
9: 特色的美食，
10: 哎，对
11: 对，
10: 所以我们庐江最近也在提出，对吧？要做庐江的一桌菜，对吧？就是让大家就哎，庐江这几年大家说庐江，刚才我在介绍山水啊，我们就是差一点这个，或者说也算是旅游的话题吧，就是说到庐江要住民宿，然后玩什么？那我们说庐江现在确实我们的很多。这个最好一点我觉得什么，现在我们的道路设施非常好，有些道路虽然窄一点，但是全柏油化，就开车非常舒适，所以整个庐江适合自驾。这样呢也有很多大量的团建团队到我们庐江来，那特别你要像今年七一前后，包括最近我们会批量的接旅行社的很多团队到庐江去。哎，以前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多团队到庐江来冲了哪些来，大家说了很近，甚至有的一日游，一日游他就冲着吃，另外看点，点比如说我们庐江的很多的红色点也非常多，对吧？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江白指挥部，然后这个就是新四军江白指挥部，另外这个输卢干渠，另外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 把一些刚才我们讲一些古村落一些东西什么文化把它发掘出来，对吧？包括一些这个甚至有些民宿都是在原来老百姓生活的场景下重新改打造，对吧？把公共空间加进去，就很多这个我们讲所谓现在大合肥，大合肥三代人以上啊基本是农民，对吧？我们的前一代就是农民。
9: 对，
10: 那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哎，那种场景要去找到那个感觉。
9: 对，
10: 所以我现在在庐江呢，我们的很多村子，
9: 嗯，
10: 感觉特别好，对吧？就有一种乡愁或者老家的这种味道。那老家的味道你想到什么，对吧？我们讲妈妈烧的菜，对吧？那庐江现在要打造什么，就叫庐江一桌菜，
9: 嗯，
10: 对吧？一桌菜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实际上还有很多好吃的，对吧？把这些好吃的实际上就是往往很多什么，就是本土的材料加上本土的做法，
9: 对，
10: 对吧？
9: 我觉得这
10: 个我觉得
9: 很重要的，
10: 对吧？这个我相信龚总肯定也会，
9: 对，我们出去
10: 非常有，
9: 我觉得吃住行，这个吃是放在第一位的哈。每一次出去，首先得填饱肚子，
10: 对，
9: 填饱肚子你就得找好吃的，然后每一次去，你说真的，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在那天哈吃到一个比较爽口的菜啊，或者是喜欢的菜，就觉得这次。感觉还是有点遗憾，对吧？
10: 这个我提个想法，就是建议主持人和我们龚总，这个抓紧我们再组织点活动，对吧？让我们的老友记和我们一起到庐江。我先提一个，对吧？现在都说要健康，庐江有个菜叫百花菜，长在树上的菜，这个菜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吃它的凉拌的
9: ，对吧？
10: 具体怎么好吃，你只有去了庐江你才知道，
5: 只有品尝了才知道，
9: 而且是野生的，就很健康。
10: 是，它是野生菜，对，你还真种植，还真不好种。
9: 是的，是的。
10: 好，
5: 就冲着这个百花菜，我们要赶紧组个团。
10: 哎，对，所以我说就先说个百花菜，对吧？其实我刚才还说了大弯腰，我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
9: 不知道，
10: 对吧？大弯腰你不知道，你就去了才知道。
9: 你只是卖关子啊！我吃过很多庐江菜啊，我都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找的就是那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店哈。但是我想不起来大弯腰是什么。
10: 其实是米饺。
9: 哦，
5: 大弯腰
10: 其实是米饺，
5: 太形象
9: 了。
10: 庐江特称大弯腰
5: 对。
10: 另外呢，庐江的这个老母鸡汤特别好吃。炒米加老母鸡汤。
9: 这个我承认，这个
1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最近合肥市在举办的叫超级碗，我是那天到超级碗，这个我才知道，所以我说我对庐江了解也不够深入。首先百花菜我很多年前吃过，我一直觉得这个菜特别好吃，庐江的老母鸡汤很好喝，我多少年前就知道，其中我还知道有一家叫就在我们汤池那个果树的叫山里人家，那家我每次去反正我都会到了那里去吃。我最近就因为超级碗这个活动，因为我代表庐江要到合肥市来做推荐，我知道还有一个叫花香藕，你们没吃过吧？
9: 没有。
10: 哎呀，那天我在现场品尝了，我觉得这藕怎么这么好吃？因为小的时候我家房前屋后也种藕啊，对吧？但是我没想到藕现在有这么好吃，所以得去尝一尝。
5: 今天这个夏总是给我们卖下了大大的一个关子哈，大家都要去品尝。
10: 对啊，到一个地方你要住好的民宿，不同的风情，吃是很重要因素。好，那么我们再言归正传，再接着我刚才其实我只说了这个我们水上项目，我只说了这个两个，还有第三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不还是寻良机嘛。我想第三个呢就是刺激性的漂流类的点。那漂流类的点呢，其实我说嘛，这个我们庐江的资源基本上围绕在哪些区域，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野福山。那野福山呢，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点，这个点呢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单体的爬山类的一个景区，它爬山归爬山，山上最近网上还比较有名的是山上有个什么蛋炒饭，就是我没去品尝，这个很有名，但实际上它的山的周围现在开发的特别好，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也可以代表是庐江旅游的一个特色。庐江旅游大家会发现什么，你到庐江去基本上不用花门票钱，对吧？就庐江已经摒弃了门票经济，那野福山实际上就是这个逻辑，它的周边很多的民宿覆盖，而且很多的游步道做得好，而且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做得好，就我们很多这个喜欢自驾的人会围绕野福山的周边自驾，而且像我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我经常在野福山周边跑步我觉得特别舒服，在那里搞个5公里8公里我觉得很舒服，对吧？那在它边上呢就有一个叫逍遥谷高空乐园，这个点呢我认为呢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一点。首先它是用 这个现在的钢架结构做了有66.66米高的一个高空平台。
9: 嗯，
10: 那高空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不说嘛，这个野福山周边的环境很漂亮。
9: 嗯，
10: 它通过高空平台电梯的形式到上面，到上面它可以高空俯瞰。
9: 嗯，
10: 对吧？然后呢，它又上面就我们讲那种叫天空之镜啊，它实际上高空上面有高空的秋千、高空的蹦迪。最主要的是什么？它通过一个钢化玻璃的形式，像盘龙一样的从上面再滑飘下来。
9: 哇！
10: 啊，这个漂流呢，其实我去体验过一次，非常舒服。啊，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刺激性的东西。
9: 嗯，
10: 但这个呢，我觉得是根据人群。
9: 安全系数如何？
10: 安全系数没问题，因为它这个项目其实国内现在很多大牌的景区都有类似的项目啊。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是无中生有来的一个点，
9: 嗯，
10: 对吧？是一个高空这个滑漂，所以它叫高空乐园。那么这当中呢，它就我们说嘛，它有观光塔，对吧？晚上它有很多的灯光秀，啊，这也是一个
11: 它现在是有索道上去吗？
10: 啊，它是这样，它是电梯的形式，
9: 电梯，
10: 它只有66米，它没有
11: 六十六，66米，
9: 然后再滑下来，
10: 再滑下来。
9: 哦，这个
11: 感觉就
10: 所以我说它非常适合年轻人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叫刺激性的漂流类的项目。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鲁兰川藏线有个叫黄山寨，
9: 嗯，
10: 黄山寨有一个叫黄山寨高空漂流，
9: 嗯，
10: 它也是我不讲嘛，庐江是有山就有水。
11: 对，
10: 那么在山水结合的地方，它通过这个一些设施的改造，它也加上一些玻璃滑道，把上面做出来的一个高空漂流，这个呢就非常好。我不说嘛，它周边呢是有山岳景区，然后滑道最底下呢是一个水库，那水库底下呢又是我们很多漂亮的民宿，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合肥市，包括像安庆，包括像南京，很多的客源过来之后，早晨第一站就是大巴车或者自驾车先到这个双顶峰，双顶峰把这个山看过之后，然后呢中午到这附近来吃饭，吃完饭之后下午上这个黄山寨，黄山寨上完之后到上面，从上面再滑漂下来到水库，所以呢整个都在这个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这一块，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刺激性的一个漂流类的景区。那么
9: 挺与众不同的一种体验哈。
10: 对，这就是结合这个庐江的这种自然景观的原因。
9: 嗯，
1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许山里森林漂流。
9: 嗯，
10: 它在哪位置呢？实际上我前面刚刚介绍到这个我们的叫高空乐园。
9: 嗯，
10: 它距离高空乐园距离也非常近，它在哪呢？也在野福山的山脚。它的山脚呢，就是它是随着野福山山体的变化，把周边的森林在森林里面开凿出的这个叫森林漂流。
9: 嗯，
10: 那这一块呢也一样，叫非常的刺激。那么我们很多团队到了地方，因为他的地方这个第一，这个许山有一个民宿叫许山里，那第这地方原来叫这个一个村子叫许山里，后来有这个民宿又叫许山里，然后呢这个漂流就在他的附近。啊，这块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庐江的土菜美食非常不错。
9: 嗯，
10: 我们到节假日期间或者说周末啊，周四周五啊，这一块人流量就非常大，很多人既体验，我们说嘛，旅游实际上是什么？是各种的体验，吃的、住的，再加上这种体验项目，包括我不讲了吗？甚至我们周边，在这个野福山的周边的这个游步道都非常舒服，很多人说我就愿意住在这里，啊，放空，
9: 嗯，
10: 啊。它跟怎么说呢，就跟我们市区的大蜀山还不太一样，大蜀山是一个公园类，那一块呢我理解是一个叫自然生态类，对吧，就更舒适，
11: 对
10: 吧，城市的我觉得有点紧张了，到了地方我觉得就
9: 有点喧嚣了，
11: 松了，在这里就是真正的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哈。
10: 那么这个我讲的呢是我们讲的这个漂流类的景区。另外呢我想其实讲完水啊，我们也会考虑我们讲各种人群。那现在在庐江呢，很多的民宿做的体量是比较大的。
9: 嗯，
10: 做的体量大了之后啊，他就会把很多这个跟水，像夏天的水结合。比如刚才这个我提到了金孔雀，对吧？
9: 嗯，
10: 金孔雀呢又有这个温泉宫，但现在其实在庐江做这个民宿类做的最好的一个点是哪呢？叫一号泉。一号泉站在汤池镇，就是在这个温泉有温泉出水口。一号泉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属于一个叫泸州堰这个公司。它本身在合肥现在有很多泸州堰。
11: 对，
10: 泸州堰这个公司呢，它餐饮肯定做得很好。
11: 对，
10: 它在当地
11: 的
10: 民宿做得也很好。而且呢，它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0: 这个温泉泡池，它冬天呢是室内温泉，夏天呢就室外的冷泉，就把温泉水放凉啊。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很多人讲，哎，温泉水不是很烫，这个变成冷泉是不是加自来水？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1: 那应该
0: 东东
1: 是
0: 知
1: 怎
0: 不知
1: 么
0: 道？
1: 样？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就是很早以前我们在做温泉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过这个问题，哎，是不是加点自来水就可以了？实际上，自来水是不能加的，
1: 但是
0: 加了
1: 你
0: 自来水，
1: 加了，它稀释了它里面
0: 它
1: 的
0: 不是
1: 微
0: 稀
1: 量
0: 释的
1: 元
0: 问题，
1: 素。
0: 它加了之后水就变怪味了。所以温泉，基本我们讲温泉这个有的含什么砷啊，有的含铯啊，有的含
1: 对，
0: 这个
1: 冬
0: 什么
1: 啊
0: 硫
1: 什么
0: 磺啊，
1: 的，
0: 含氡啊什么等等。那么，汤池的温泉出水温度是多少呢？是62度，所以它要成为冷泉，只能把水自然放凉，不能加冷水。啊，那它通过这种放凉之后，然后大家就因为它这个像一号泉，它分什么蓝苑、百苑，它还有专门这个餐饮这块做的也特别好。那这一块呢，正好在镇上，那么很多这个我们现在无论是叫家庭散客游，对吧？包括我们旅行社做的一些团队游，包括现在很多的会议，甚至于它的地方。这些婚宴啊，什么等等都非常多，它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呢，它就是相当于我理解是一个民宿，可以理解为既是民宿，又算是亲水项目，所以它是把就是冬天的温泉变成夏天的冷泉的这个逻辑，啊，这个就很好。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像这个我们的叫国轩温泉宫也是这样一个理解，它冬天是温泉，夏天它用玩水的一个逻辑了。
1: 对，它这个，我觉得国轩温泉宫真的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因为你像有一些它在外面哈，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周边的融创的话，你看虽然很好玩，但是外面很晒，但是这个温泉宫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它能够上面有个顶啊，对，又不晒，无论是老人和孩子都是很适合的，而且很安全。
0: 另外呢，其实像庐江呢，还有其他一些民宿，比如说那叫原舍系列的，什么鹿影溪啊民宿，还有什么什么金汤湾什么温泉，这个酒店。它都是呢，把大型的这个泳池跟它结合起来，啊，这种形式呢，就是让更多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说继续住民宿，你尝了美食，对吧？要能怎么去跟水结合？因为讲到这个水呢，其实我是很想讲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庐江我们有这个红色资源。我为什么讲七一前后大量的团队会到我们庐江去？第一个就是。叫曾经的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在我们金孔雀的边上，相思林里面有这样一个点。另外呢，旁边有一个点叫舒卢干渠纪念馆，这个点呢，我想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也是
1: 对，
0: 到了庐江之后，我知道之后，
1: 很多人对这个红色的庐江红色的点都不是特别熟悉哈，
0: 那
1: 正好帮我们介绍一
0: 为什么
1: 下。
0: 要提这个点？就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更多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其实，我想这个。我有一次在给他们这个，我接待一个非常重要的团队，我也是那天我知道说有个重要的团队来，我上午呢我先去看了一下舒卢干渠，我看了舒卢干渠，我是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点，在汤池，他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我们讲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往往遇到的自然灾害的灾难是什么？水灾，要不就旱灾，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江淮地区我们旱灾少。但我们最大的灾难是水灾。
1: 水灾。
0: 那这里呢，我后来就充分了解，我们安徽有个工程叫辟始航工程。辟始航工程其实是多少年前毛泽东就提出来，就有一个大字在那个夫子岭水库上有几个大字叫“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我们曾经为了治理淮河，我们有辟河、杭浦河、始河这三条河流，其实都是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因为大别山是长江和淮河的分界线。对吧？我们合肥叫江淮分水岭，对吧？所以刚才我在讲，我们的最高峰在这个，庐江的这个硫磺寨。那淮河这个分水岭是大别山，但大别山一旦这个水，就我们讲夏天水一旦大了之后，它就会造成山洪，对吧？那往往就是说山洪呢，它你要能留得住好，留不住就变成这个水又浪费，对吧？所以呢，我在50年代我们就搞这个叫辟始航工程，其中辟始航工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杭浦河，那。到我们的庐江的叫舒卢干渠纪念馆，你就会看到什么叫舒卢干渠，就是舒城和庐江之间怎么去利用水资源。 那么我们舒城有个非常好的景点，就是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叫这个万福湖。万福湖景区其实它原来是一个水库，我不知道龚总知不知道
1: 是的，
0: 这个名字啊？对，
1: 对，
0: 叫龙河口水库，它原来有个叫龙河镇，龙河口水库。那这就是治理淮河当时的修的几大水库，比如响宏店水库、眉山水库，包括这个夫子岭水库，包括万福湖，对吧？就叫龙河口水库，当时修了五大水库。那么这个水库修完了之后，它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水库的水蓄积了之后，我不说了吗？你用得好是这宝贝，用不好就成灾难。那
1: 对，
0: 当时呢，庐江又遇到一个问题：庐江，我不说嘛，庐江安徽的合肥的最高峰在庐江，那庐江山多，山多必然也水多，但是早先你怎么去控制这个水？所以庐江人当时就从舒城的万福湖修了一条叫舒庐干渠。从那地方引流，引了几十公里，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引到了庐江来，就等于水，相当于人工挖了一个运河，挖了一个运河，这就叫舒庐干渠。所以你现在到舒庐干渠，你就发现舒庐干渠整个像一个叫石卧。什么叫石卧？就我们以前讲用石头，就人用这，说实话，就庐江人怎么，就庐江早先就50年代的青壮年们怎么去修这个干渠，把这个淮河治理的水。到了万福湖，从万福湖又引到了庐江，引来之后，通过各个桥梁啊，什么河流啊，怎么治理，最后引进了，比如说像金汤湖啊，什么等等，最后才来形成一个一个水库。水库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蓄积，对吧？到这个旱季的时候，再把这个水怎么再灌溉农田。
1: 利用
0: 所以庐江现在为什么是庐江？现在理解为是合肥的鱼米之乡。那以前是要不就是水，要不就是旱，对吧？所以这个舒庐干渠，它就是把这个。我们安徽人怎么治理淮河，对吧？然后杭渤河的治理，怎么整个形成一套体系？这样呢，就等于把这个水利用好，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讲，哎呀，我们去看民宿很好啊，这个水很清澈啊，对吧？山很漂亮啊，对吧？那是前人的努力啊，所以我觉得很感慨，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在那个年代哈，就50年代的时候，你看全部都是靠这个肩挑手提，那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机器来做一个工程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记得以前，防洪，我以前在湖边住的时候，然后父母原来都是需要去做这些，就是完全是靠肩膀来，
0: 你讲的就是
1: 是
0: 我
1: 的。
0: 们现在名词叫义工，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防这些防汛工程
1: 对，是
0: 啊。
1: 的
0: 我小的时
1: 呀。
0: 候都知道，因为我母亲家原来是肥东，我记得我的外公他们曾经。都去哪？去那个叫就是无为大坝，去就是长江边的护防。那个时候纯属是叫义务工，那时候就是靠肩扛手挑。所以我去看了这个舒庐干渠，我觉得很感慨。所以确实我们经常有很多团队，我们就跟他讲，哎，他们说庐江什么可看的？我说山水很好。我说要不要看点人文资源？他说要看。我说第一个新四军军部要去看，第二个我们的舒庐干渠要去看，对吧？特别舒庐干渠这个和新四军军部。中间有一个很大型的雕塑，叫东晋广场。哎，我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年轻的导游，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东晋广场？他们讲，哎，夏总是不是因为这个新四军要去东边这个打日本人？我说是，我说这是第一个寓意。完第二个寓意是我想出来的。完我也告诉你们，第二个寓意就是什么？水是从西边引进来的，对吧？所以叫东晋。那如果没有这个舒庐干渠的水到我们庐江来，那庐江的自然治理。啊，就会欠缺很多，也不
1: 是
0: 会
1: 的，
0: 有今天大家说我们到庐江看山看水，对吧？这么漂亮的地方，所以都是我们前一代人的努力，有了现代人的幸福啊！所以我每次看到的地方，我觉得非常感触啊。
2: 所以，
1: 是
2: 因
1: 的，
2: 为夏总特别有感触，所以今
1: 是
2: 天也
1: 的，
2: 给我们大家进行了分享啊。
1: 对，
2: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再请夏总给我们回顾一下吧，庐江有哪些适合我们这个去的寻凉的地方？
0: 好。那我刚才其实前面我已经做了一个算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比如说有刺激一点的这个漂流类，还有这个水公园类，比如说金汤湖的水乐园什么等等。那其他呢我也不想多说，其实我想回顾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卢溪湾这个点，为什么要卢溪湾这个点跟大家说一下呢？因为它是在自然河道基础上，我们通过重金打造，把里面很多就是把它体现得更舒适性。就能适合家庭的各个人群，对吧？老人也合适，孩子也合适，对吧？既可以玩水，又可以休息，而且我把里面的什么，就是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旅游过程当中一些辛苦的点，我都把它去除了。另外，我解决了比如说你打卡的需求，对吧？我里面有很多的装饰点。第二个，你比如说小火车前后你跑累了，可以免费坐小火车再坐回去，对吧？然后里面可以跳水，对吧？你父亲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年轻人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下面还有很多的在水上的，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四川的他们水上打麻将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水上的项目，你可以在里面体验，
2: 哦，那
0: 对吧？
2: 是，
0: 所以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点就很合适家庭游，而且呢，它旁边呢就是我讲的是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而且周边配套的饮食啊，或者说民宿住宿啊等等都非常合适。另外呢，旁边还有个点，我其实还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旁边有一个叫樊矿，樊矿呢就是樊山镇的樊矿，樊矿呢实际上我们马上到今年的10月份。可能就会系统的开放，但目前我们开放了游客中心，游客中心里面有结晶池。什么叫结晶池？就大家讲樊矿，樊矿，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
1: 明
0: 工作里
1: 白，
0: 面明矾，但是明矾呢，它现在里面做的很漂亮的结晶池，就把当时工业的东西现在展现给你看。当然，未来的八大窑全部开放之后，我想它整个会更好。其实按照我们庐江的讲法，是准备把它按这个国家重点风景区的这个逻辑来说，要把它打造出来。所以呢，我想。也欢迎大家借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邀约大家到庐江去看一看，你认为你非常了解的庐江，其实还有很多你是不了解的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夏总介绍到这里啊。听了我们都意犹未尽，真想去亲自的感受一下哈。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进行报名。在秋天或者是在我们适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举家一起去逛一逛哈，去感受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龚总、夏总，谢谢。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今天就到这里，
0: 好，
2: 谢
0: 谢
2: 谢，
0: 主持
2: 再
0: 人，
2: 见，
0: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
2: 好，今天这期寻梁记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也提醒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看好天气，量力而行。祝大家呢都有一个清凉舒心的夏天。好，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1948年底，扎子洞监狱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里，难友们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大家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料见到这个被传得天马行空、神乎其神的奇人时，大家都很失望。人们很难把一个裹过小脚、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农妇与一个时代的传奇人物画上等号。但是这个缠过足的农妇，正因为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凭借着专注、专心和专一，脱胎换骨地成为了名闻遐迩的双枪老太婆，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小说《红颜》作者之一的杨逸言曾说过，双枪老太婆的原型有三人，分别是邓慧中、刘龙华、陈莲师。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华蓥山地区多次起义和武装斗争。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的是红颜、双枪老太婆三个原型之一邓慧中的传奇经历。他也是三人中唯一牺牲在黎明前的人。邓慧中1904年出生于四川岳池县一家贫穷的农家，原名张慧中、张若兰，绰号张八妹，从小务农。 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小被迫缠过足，家中的哥哥都去学堂读了书，但作为女孩子，她只能干瞪眼。如果她听从命运的安排，她一辈子可能都是一个农妇，结果当然是选择了反抗。哥哥们放学之后，他便跟随他们学习，并因此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当时女孩子到了年龄需要裹脚，思想先进的张惠忠强烈反对，不过尽管最终他没有成功裹脚，也是在早期裹脚的过程中留下了旧伤。在那个年代，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张惠忠却敢于与落后风俗做斗争，甚至在那个婚前新郎新娘不能相见的年代，开创了相亲这种大胆的尝试。通过自己争取的机会，16岁时张惠忠认识了邓福谦这位小学教师，并喜结连理。邓福谦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丈夫的影响和教育下，她毅然投身革命。出于对丈夫邓福谦的敬仰和深情，她改名字叫邓惠忠。以后在丈夫邓福谦的帮助下，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又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她硬是靠着自学，在1930年考入了岳池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丈夫邓福谦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了延安。为了凑路费，他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为了承担起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邓惠忠白天教书，晚上办农村夜校，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1939年

八月，邓慧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两个孪生儿子才11岁，女儿只有6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邓慧中把儿子邓永义、邓成放在家里，托母亲照管，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农村。他在农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在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之后，他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他被捕入狱也没好。邓慧中在乡下工作了4-5年，后来工作紧张，把女儿也送回了家。母亲去世后，三个孩子只能够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他们看到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都非常羡慕。邓慧中只有过年才能够回来住上几天。由于邓慧中出色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壮大了革命力量。在他的教育下，三个孩子也先后入党，二儿子还成为了一名烈士。解放后，邓慧中的女儿邓叶云曾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的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啊等啊，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他没看见妈妈，失望地哭作一团。我们三个没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瘦得磨盘心了，他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呢？我想妈妈，但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1947年，邓慧中去川北学习军事，回来之后发动群众进行战术演习练兵。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慧中，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他便学着儿童们的方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里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他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握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他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他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果有人来，便用早已约定好的暗号告诉他，好立刻停止。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他去指导粤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他一支手枪，他喜出望外，爱不释手。后来他的上级党书记蔡一渠又发了一支手枪给他，邓慧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
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在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练习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当时邓慧中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邓慧中已经有2儿1女，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慧中本人并不介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于是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他带领游击队一次次地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多得很，有人说他走路疾步如飞，可邓慧中其实是缠过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之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老百姓中对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正是在这个时期，邓慧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华蓥山游击队的组织者、培训者和指挥员。双枪老太婆的名号让敌人闻风丧胆。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48年的岳池武胜起义失败之后，邓慧中带领全家住在乡下。八月初，次子邓成去武胜新场执行联络任务，途中不幸被捕。8月5日，邓慧中也被捕了。第一次受审时，邓慧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次特务又提审邓慧中，当邓慧中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时，特务就叫了一名叫陈永福的半瞎子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慧中一看到这两个叛徒就大骂了他们一通，后来特务又让他交出共产党员的负责人和其他党员的名字。邓慧中冷冷一笑答复道，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吗？特务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慧中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像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特务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慧中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经解放了2/3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慧中又接着大骂特务，告诉你们，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们好事不干，坏事做尽，看以后如何交代。特务气急败坏地对邓慧中动刑，先是把他的一对大拇指钉在板凳上，又将其身子用麻绳绑在铁桩上，然后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他，逼他交代，之后又用削尖了的竹签子直接往邓慧中的手指甲里打进去。邓慧中的食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特务还给邓慧中用过钢丝刷脚心的刑罚，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又痒又疼。当时在准备老虎凳时，脱了邓慧中的鞋子和袜子时，特务无意间抚了一下他的脚底，邓慧中的脚瞬间抽了回去。这一举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连忙将脚抓回来按住，用手指挠了挠邓的脚板，邓慧中的大脚挣扎得更厉害了。虽然脸上不动声色，但是他怕痒的脚底是掩盖不住的。特务赶紧告诉其他人，紧紧地捆住邓慧中的两个脚后，快速地挠脚心，确定了邓慧中脚心是真的怕痒。随后又商量了一下，弄了一个钢丝球一样的东西，一个特务泼了一把水，然后狠狠地扳住脚趾，另外一个就开始来回刷两个大脚的脚底板，用来逼供。最后特务见硬得不行，又把邓慧中的大儿子邓永义和他的未婚妻张淑珍以及邓慧中的女儿邓叶云都逮捕进来，跟邓慧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全家就可以一起放，如果死心塌地不交代，就杀你全家。邓慧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我和我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住这句话。几天之后，特务将邓慧中的女儿邓叶云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头发也白了许多，但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仍然透出坚毅，她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慧中
既英勇又慈祥地对女儿说：叶云，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了起来，母亲的坚强也感染了女儿邓叶云。由于平时接受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之后，尽管特务用竹棍子夹在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的邓叶云的手指缝里使劲往一块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一样，痛得他钻心，但邓叶云同样坚贞不屈。从此以后，女儿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不久，邓慧中请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给女儿送来一张条子，他叫女儿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这是他给女儿的遗言。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邓永义、邓叶云、张淑珍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合川解放了，三人被救，而邓慧中、邓成则被押往渣滓洞。来到重庆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到过邓慧中之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看上去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由于她裹过小脚，走路的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慧中只是个平时的老大姐而已。在监狱里，邓慧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虚弱的年轻女同志，常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慧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慧中和他的儿子邓成同一时间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慧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5岁。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战胜。1950年春，邓福谦来到重庆渣滓洞吊唁妻子和儿子，他向渣滓洞求事，献上鲜花，并写诗一首吊难妻烈子：凄风苦雨山河破，共求光明两手分，中年双双入共党，报国河西献我头，学年未满转母继，闯关赴难不迟疑，长江吹起进军号，四川百姓着战袍。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0: 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说到肝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可慢性肝炎尤其是乙肝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心病。那我国作为肝炎的高发国家，不少家庭都受到肝病的困扰，很多朋友心中一定有疑问，那么肝炎到底能不能转阴？平时一起吃饭会不会被传染？无症状需不需要治疗？网上的那些偏方到底靠不靠谱？那为了帮大家理清误区，科学护肝，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感染病科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黄浩，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防老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擅长不明原因发热及病毒性肝炎等复杂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主任。黄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各位观众上午好。
5: 那黄主任，其实提到肝炎哈，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这个肝炎的大国哈。那从您临床上来看，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
7: 以前的我们国家的乙肝病毒的就是肝炎的患者很多，有很早以前在2000年以前大概有一个多亿。目前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力的普及的乙肝疫苗、母婴阻断，然后目前我们国家目前还有大概有7000多万的肝炎患者，就是讲主要的乙肝患者。这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减少了很多。
5: 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基数比较大？
7: 基数比较大，
5: 对，所以
7: 说现在患者也是很多的。
5: 那说到肝炎，可能我们日常听到的肝炎乙肝比较多，但是其实除了乙肝，是不是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
7: 对的。我们平常讲的肝炎主要就是讲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的话，目前有五个五行，一个是甲乙丙丁戊这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话，它们的那个传播途径啊和那个危害性差别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甲肝跟戊肝这两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的疾病，就是讲我们吃的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的，发生了这种肝炎的这种表现。这两种类型的话，大部分预后很好的， 没有什么不会转为慢性，也不会长期的存在。但是呢，误感对于孕妇来讲是不太好的。孕妇如果要是孕妇得了误感的话，她其实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尤其是孕晚期导致的这种误感的风险还是很大。乙肝和丙肝这两种肝炎的话，就平常我们讲的这种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这两种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甚至性传播导致这传播途径。他们这两种的话会造成这种慢性的感染，他们的病程是比较复杂的，而转为慢性的话很容易就是讲逐年会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尤其是婴幼儿小孩子的话，就是讲刚出生的小孩子如果感染乙肝的话，他的慢性化是很高的，基本上都在90%以上。所以说它这两种类型是我们目前就是病毒性肝炎危害最大的两种类型。还有一种是丁型肝炎的话，它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必须是跟乙肝，它是必须要和乙肝同时侵犯人体才会导致这种发病。如果你要体内没有乙肝病毒，单纯这个丁肝是不会导致治病的，它是一个缺陷病毒。
5: 就是目前来说有五种，甲乙丙丁
7: 物
5: 哈，甲和物它是属于粪口传播，而乙和丙它是血液母婴性传播，而丁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和乙肝病毒然后合体，然后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吗？
7: 对。
5: 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乙肝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哈，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比例最高的？
7: 对，乙肝的，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甲肝戊肝好了就好了。乙肝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乙肝大国，它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主要还是以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最为多。丙肝的话主要是因为血液传播嘛，以前主要是一些不卫生的注射，甚至有一些以前的那个卖血的行为导致的这种血液传播的丙肝。
5: 那从您临床上来看，乙肝大概占比有百分之多少吗？
7: 至少90%以上。乙肝的病人其实是很多的。
5: 那也就难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的问题。那么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够转阴？
7: 我们讲的这个转阴，就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转阴，就是这个乙肝能不能治好。
5: 对，
7: 就是讲
5: 痊愈
7: 的能不能治好。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治愈。是可以有机会实现这个临床治愈的。它的意思就是讲经过我们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药停止了停药之后，然后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持续的阴性，伴有或者是不伴有表面抗体的产生。这个时候你每次去查的时候，它这个乙肝的病毒量都是低于最低的检测下限，它的肝脏的转氨酶啊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这个我们就叫临床治愈，临床治愈就叫功能性治愈。但是呢，这个临床治愈啊，它不等于病毒被彻底的根除，因为我们肝脏细胞核里面还有可能会残留一点那个我们叫 cccDNA， 一个共价的闭合的一个 DNA， 因此就算你达到这个功能治愈，也后期也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监测复查。
5: 也就是说您所说的临床治愈的标准是他体内的病毒含量低于最低限，
7: 查不到、
5: 但是不代表他的体内没有乙肝病毒了。
7: 你血液基本上你抽血化验的时候，这个体内的乙肝病毒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是讲我们有一些我们这个乙肝的源头，我们叫 cccDNA， 这个 DNA 是可能存在你的肝细胞里面的。它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清除，残留了一点小火星，它有可能这个小火星它有可能没啥事，有可能慢慢的自己就灭掉了。但是一个小火星如果受到外力，它有可能再慢慢的再招生一个火，然后对你的肝脏造成一个损伤。
5: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外力条件，什么外力条件？
7: 比如讲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讲你就万一以后得了一个，比如讲一个肿瘤啊，恶性疾病需要化疗，或者是有些需要用大剂量的那个抗B日激素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它有可能 导致你这个乙肝的再激活。
5: 哦，那您所说的临床治愈和治愈的标准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那治愈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完全好了。
7: 体内

0: 一点乙肝的表现都没有了。
1: 哦、是的、嗯，但是这个临床治愈只能说它在指标上看起来治愈了，但是可能在外力的条件下，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0: 对，有复发的可能性，嗯、但是也不是就是讲所有人都会复发，它只是讲有一定的几率。
1: 那几率是多少？有临床数据吗？
0: 那个我们国那个根据目前那个国内跟国际上的大概，如果要是你要是表面抗原转移，总体的话大概是10%到10%几。
1: 嗯，
0: 如果要是你的表面抗原没有，表面抗原没有了，但是你没有产生表面抗体，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复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1: 哦、嗯，
0: 但是如果你要已经产生表面抗体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了。
1: 哦，这个表面抗体是不是就是我们被病毒侵害了之后，人自身产生的对抗它的卫士？
0: 啊，对。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产生，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打乙肝疫苗之后、嗯，我们刺激人体产生针对这个乙肝病毒的抗体。
1: 嗯嗯嗯，就如果说有这个抗体了，抗体的话，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0: 对，
1: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我们打疫苗也是为了让身体产生抗体。那么这个乙肝抗体，其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当中感染了这种乙肝病毒，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抗体？
0: 会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多的。
1: 嗯，
0: 主要是我们成年人就在日常生活工作，因为不知不觉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传染，被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是完善的，它可以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
1: 嗯。
0: 然后促使我们人体产生这种这个表面抗体，就产生这个保护力的抗体。
1: 嗯嗯嗯，也就是说年轻人还是体质要好
0: 对
1: 才行哈、嗯。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三阳小三阳，那和刚才您所说的这种无意当中感染的是不是一样的？
0: 这个呢是它是其实是乙肝的一个简单说就是我们人体感染这个乙肝病毒之后，它我们人体先产生这个表面抗原，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产生这个一抗原，就是讲我们讲的大三阳的那个一抗原，然后随着你的病程呢，就是讲进一步的那个进展发展或者是好转，然后会产生这个一抗体，就是我们大三阳变成小三阳、
1: 嗯、
0: 这种情况。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个表面抗原再没有，再产生表面抗体、嗯、它如果是个理想的状态是这种情况。
1: 嗯嗯嗯。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去做这个就比如说肝炎的一个体检的话，它是乙肝五项。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五项就是能够显示出它是大三阳小三阳，还是自身已经产生抗体了？
0: 可以的。我们平常就是在到医院就查一个乙肝五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你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乙肝的话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
1: 嗯。
0: 甚至就还有没有你产生抗体，这个抗体的那个保护力还强不强。如果保护力不强、嗯、我们可以去打一支加强就可以了。
1: 哦。你看说到这个保护力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正好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请黄主任给他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小时候打过乙肝疫苗，现在抗体还有效吗？需不需要补打？
0: 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都是打过乙肝疫苗的，这个乙肝疫苗打过之后，如果要是产生抗体了，理论上的话，它可以这个乙肝抗体，它理论上可以管到20年左右吧。嗯、但是这个抗体的低度，就像保护力，它是逐年衰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就让我们正常人的话产生抗体的话，你可以过个10来年去查一下。如果你要是家里面你的那个近亲属是由这个乙肝携带者的话、嗯、有乙肝病人的话，你这个随访的时间要稍微要短一点。
1: 嗯嗯，
0: 因为它逐年衰减，有可能你过个10几年甚至20几年它就表面抗体没有了。
1: 嗯，
0: 那时候你要重新注射乙肝疫苗。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在小孩子注射乙肝疫苗之后，都建议他在学龄，就是讲上小学的前后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因为小孩子传染的几率平常磕磕碰碰也比较多，而且他的免疫力不完善的，你如果要是感染如果要是被真的就被感染了乙肝的话，你这个几率比成年人要高，所以说基本上就在建议小孩子在上学的前后就查一下，然后再隔几年，如果还有抗体，再隔几年再查一下，就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表面抗体很弱，或者是没有抗体了，那就需要去重新注射乙肝疫苗。
1: 但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是几针？我现在已经不清楚了。
0: 基本上是3针，它一般是0-16的

0: 打法，你小孩子出生之后，出生的当天就是打一针乙肝疫苗，然后在1个月的时候打一针，半岁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打一针，这么三针的打法。
1: 那么在这个上学之前再去查一下这个抗体高还是低。
0: 对，
1: 如果说低于哪个数值，我们就要补打了。
0: 它的参考值是10，一般来讲超过10以上就是有保护性，保护力的。小于10的话，基本上就是提示阴性，那个是没有保护力的。超过10以上，如果你的这个抗体这个数值越高，你的保护力越强。你比如说你只有十几了或者20左右，那你还是建议打一支加强。
1: 那不就有点像这个打游戏的血条，血条越高，保护力越强，力量更强壮，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好，要不要打这个疫苗，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去稍微抽个血来化验一下是最好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我们就是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乙肝转阴的问题哈。那什么样的患者最有可能实现转阴？比如说年轻的病毒载量低的、肝功能正常的人更容易吗？
0: 临床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叫是临床治愈。临床治愈的话，目前的话有优势人群、优选人群。优势人群的话，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基本上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他以前是乙肝病毒，但是他现在他长期接受这个核苷类，就是讲口服抗病毒药的治疗，已经获得这个低咽炎的阴性了，就是讲低咽炎已经没有了，一抗原已经阴性，就是讲出现相当于就是小残阳那个状态，就是一抗原阴性，并且表面抗原的低度是小于1500的，尤其是小于500单位的，他这个是人群是人群是患者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条。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讲那些，就是乙肝那个肝乙型肝炎发作了，他这个时候的转氨酶，比如谷丙转氨酶明显的升高的患者，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核苷类似物，就是口服药跟肝尔素的治疗，他往往也能取得很高的这种临床治愈率。第三个三类的人群就是非活动的乙抗原，就是我们的乙肝小三阳的携带者。这个时候，他的没有这个肝炎活动，但是他的表面抗原的这个低度也是小于1000的，病毒量它基本上小于2000单位，我们就是相当于小于那个四次方，这个时候。它的转氨酶持续正常，经过肝尔素的单药或者是联合这种 TAF 治疗，它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治愈率。第四种类型的话，就是低咽炎很高，病毒量很高，就是讲它的病毒量很高，表面抗原跟一抗原的水平也相对较高的这种慢乙肝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类患者做肝穿的话，做肝脏病理提示肝脏有明显的炎症，也表明他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正在努力的清除这个病毒，然后对于这类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核苷类作物与肝尔素的这种联合治疗，也可以帮他们取得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第五类型就是儿童的这种慢乙肝患者，尤其是年龄小于7岁的儿童，他的发病的年龄越早，他的临床治愈率越高。儿童患者，尤其是2到3岁以下的儿童治愈率，他的治愈率能超过60%。3到7岁的这个小孩子的话，大概也能超过40%。第六种类型的话，就是产后肝炎发病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核苷类作物精制，就是像以前用核苷类作物精制的这种慢乙肝的孕妇，也是可以追求这个临床治愈的一个时机。第七种类型就是讲他以前已经获得了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的人群，他停药之后，或者是他停药之后，他这个病情他又复阳，再治疗的这一类患者，他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临床治愈率。
1: 就是他自己已经得过这个肝炎了，但是通过这个方法的介入，然后得到了临床治愈，但是后来又复发了。
0: 对，
1: 那么这种人再次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对吗？
0: 对。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能够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条件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
0: 对，这我们叫优势人群。
1: 优势人群，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肝功能正常，病毒量也不高，但是表面抗原是阳性，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
0: 对，就乙肝病毒携带者，携带者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类型的病人，就是讲他是。

0: 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的，但是他的表面抗原不高，
1: 嗯。
0: 表面抗原的低度不高，他的病毒量也不高。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联合治疗的话，他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治愈率。
1: 嗯，但是在此之前，有人说像这种携带者其实是可以不用去介入的。
0: 以前的观点，以
1: 嗯，
0: 我们以前的观点就是讲乙肝携带者，
1: 嗯，
0: 你没有发病，就是你
1: 对对，
0: 转氨酶不升高，
1: 没
0: 你
1: 有
0: 这
1: 临床症状，
0: 对你
1: 嗯，
0: 可以不治疗。
1: 嗯，
0: 但这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我们的临床它的自发的清除，这
1: 嗯。
0: 个自发的清除率的话很低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1%的左右，
1: 嗯，
0: 它可以产生这个那个就是讲我们自己。自己就是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了，
1: 嗯，
0: 但是现就是从2022年的我们国家的慢乙肝诊疗指南，还有一些国外的指南推荐，就是讲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30岁以上的患者，病毒量阳性的都建议抗病毒治疗，尤其是家里面有这种乙肝家族史的，现在基本上就提倡，只要你体内病毒量阳性，就给
1: 嗯，嗯。
0: 你抗病毒治疗，这样的话，你以后发呃以后就是讲它隐匿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几率就明显的小得多了。而且经过你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你的表面抗原的低度它会
1: 进一步
0: 减
1: 下
0: 少
1: 降，
0: 下降的时候，
1: 嗯，
0: 你在这个时候再续罐或者是加用这个干扰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临床治愈率。
1: 嗯，也就是说，以前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只是携带，大家还期望着他自己能够通过这个自身产生抗体来清除，对吗？但是从临床上看，是不是这种几率比较小？
0: 对，
1: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要求只要是乙肝携带，然后就要开始介入治疗。
0: 你只要病毒量阳性的，就可以抗病毒治疗。
1: 嗯，不管是量大量少。
0: 对，不管你的转氨酶的情况，一般
1: 嗯，
0: 啊要求是30岁以上的那个
1: 嗯，
0: 时候，去口服或
1: 嗯，
0: 者是联合续灌这个干扰素都行。
1: 嗯，那这种治愈就是临床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开展了好几项这种大规模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珠峰计划，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国治疗慢乙肝的珠峰计划显示，如果纳入这个优势人群的话，
1: 嗯，
0: 它的治愈率能达到30%以上。
1: 哦，那这个治愈率还是，
0: 对，
1: 您说的是临床治愈还是治愈？
0: 临床治愈率，
1: 嗯
0: 就是相当于你的表面抗原的清除率达到
1: 嗯，嗯嗯
0: 百分之三十以上，
1: 嗯，哦，
0: 就
1: 就是
0: 让
1: 说
0: 你。
1: 清除的差不多了，
0: 对你体内，你就是你的乙肝5项表面抗原那一项已经阴性了。
1: 嗯，就是大家很期待看到的那个负，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嗯，就是说明是乙肝转阴了，就30%左右可以达到
0: 百分
1: 这
0: 之
1: 样。
0: 三十以上的，
1: 30%以上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宜早不宜迟。因为如果说乙肝啊，像这种肝炎、慢性肝炎，我们不介入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肝炎再往后发展，就慢慢的会导致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到肝癌。
1: 嗯。
0: 很多的，我临床上有时候我科室门诊或住院会发现，其他科室会诊也能发现，甚至就是这种平常不注意，不舒服了，一到医院一查，一个大的肿瘤这种
1: 嗯，
0: 情况很多的，
1: 哦，这个大的肿瘤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肝肿瘤是因为它有肝
0: 乙
1: 细
0: 肝，
1: 胞里有乙肝病毒，所以导致的？
0: 对我们乙
1: 嗯，
0: 肝主要是乙肝导致这种肿瘤的发生。
1: 嗯嗯嗯。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治愈，临床治愈了以后，发生这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会进一步降低？
0: 那就很低很低的了，
1: 嗯嗯嗯。所以还是要把所有的病症，我们最好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为好。
0: 对，
1: 好，如果说真的是表面抗原阳性了，不管是病毒含量高低，还是肝功能是否正常，都要去介入治疗。
0: 对，
1: 嗯
0: 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
1: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黄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乙肝转阴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7: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一看降水预报。那今天呢，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呢大雨到暴雨，并且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的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8月3号起呢，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今明两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30号到8月2号气温升高，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号到6号全省高温略有下降。那29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阴天，那江南呢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到了周四30号的时候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和北部还有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31号到8月1号，也就是周五周六，全省呢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有午后雷阵雨。2号，也就是周日，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盘活城市的闲置资源，丰富市民文体生活。那近日呢，广东广州的地铁啊，挖掘站内空闲的边角空间，将枢纽的闲置区域改造为了标准化的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
2: 我现在是在地铁琶洲站的夹层，在2025年的时候，广州地铁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块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场馆。我刚才在这里打了一会儿，感觉非常的过瘾。
3: 这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定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了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3: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仅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也成为许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
5: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3: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
6: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金边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同时我们也在旁边的这边也建设乒乓球馆，即将向市民开放。
3: 在广州地铁3号线、11号线换乘处的大唐地铁站便民服务点，水果、酸奶、零食这些食品应有尽有，依托客流特点，服务站点贴合市民作息，灵活调配商品。早高峰时段，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早餐品类充足，方便市民快速选购，便捷出行。午餐提供便当、限制饮品，满足即时用餐需求。晚间则补齐各类新鲜水果、零食，即便夜间通勤也能买到心仪的商品，有效解决市民夜间采购不便的难题。
7: 我从地铁出去到我公司，它路上是没有东西买的，我只能在这里买，就很方便。
3: 服务站创新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市民可提前线上下单，到站自提，高效节省通勤时间。同时站点还布设自助服务设备，扫码即可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家电维修等生活服务，通过寄存柜存放物品，让市民通勤途中顺手办结生活琐事。
2: 筹备之前我们团队也是有做一些调研，早高峰来不及吃早餐，然后或者是没空去现场挑选水果，或者是一些衣服送洗都要专门跑一趟等等，所以我们也是集中在乘客反映的这几个问题来布局了我们的业态。
3: 针对乘客的集中需求，目前广州地铁已在天河、海珠、番禺、白云等区域布局51个便民服务站点。
6: 这个便民服务点呢，是广州地铁从交通服务向综合性服务延伸的关键一步。未来呢，更多的站点、更多的业态将陆续落地，从一日三餐啊到日常所需，让通勤路上的便利触手可及，让地铁不再只是赶路的工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 周一早上8点半。早高峰的重庆北站南广场站里，市民游客行色匆匆，在匆忙的人潮里，一缕歌声渐渐传开，几位穿着轨道制服的年轻人唱着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有的乘客伴着歌声继续赶路，有的乘客则会驻足于此欣赏片刻。
8: 碰到好几次了，我觉得有一点幸福感，就是感觉这个轻轨哈，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小惊喜。
9: 有时间的话，我都停下来会驻足几分钟看一下，然后给自己就是忙碌的工作也增添了一些就是色彩。
3: 这个轨道音乐会是重庆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推出的特色活动之一。音乐会每场约半个小时，每周一早高峰和周五晚高峰定期开演。参与的演出人员来自地铁、生产调度、票务、地勤司机等不同的岗位，从最初的五人发展到现在的12人。大家按照自己值班调休安排，提前2-3天敲定档期参演人员，筛选演出曲目。从今年3月开始，轨道音乐会已经在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举办了60-70场，既能陪伴市民的通勤路，同时也让乘坐动车来到重庆的游客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
10: 很惊喜，像那个在这个地铁站里头有这种服务人员他来进行的一些演唱会，还有这种摆摊，感觉很惊喜。
11: 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就是陪伴乘客，我们平常会发掘很多唱歌跳舞这些文艺方面比较厉害同事吧，其实大家都愿意来参加。
3: 轨道音乐会并不是简单的文艺表演，而是与乘客互动的窗口，观众可以在心愿单留言互动，可以向演出人员点歌，也会有观众通过线上预约主动登台高歌一首。
11: 有一个长辈他提前告诉我，他说他想听再回首这首歌，当时是一个周五的晚高峰，然后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响起了之后，是整个站厅的人感觉一下子都停下来了。
12: 看见乘客们拉着大包小包然后能停在这里啊，看一下我们的演出，然后甚至跟我们一起合唱一下，甚至坐在地上啊休息片刻，我们感觉很舒服，就是拉近了乘客与我们的之间的距离。
3: 上午9点左右，这场音乐会结束，观众里有位老人意犹未尽，他走到还没收起的电子琴前，弹起乐曲。
13: 这是对这个群众这个文娱生活，非常有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啊，在社交媒体上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包括像共享电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那么第一个月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是上百元，这个时候啊，想退更是难上加难了。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也是花样百出，有的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藏在了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一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是在防不胜防的这些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
2: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3: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还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2: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一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4: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一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0: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1: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0: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1: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0: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2: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六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2026年这个暑期档啊，这个电影市场为什么这么热闹啊？这个七月啊，一下子就突破了40亿的票房啊，包括这个《八仙》

0: 哇，一下子就拿下了8亿的票房啊，包括这个深圳啊，还掀起了这个电影家的这个消费热潮。是啊，今年这个暑期档真的是惊喜不断，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讨论吧。咱们来聊一聊啊，第一部分这个票房的热度正当时。咱们来看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2026年的7月，这个电影票房到底有多高，然后市场到底有哪些亮点？
1: 这个月啊，截至27号，这个暑期档已经突破了57个亿啊，然后呢，比去年同期多了10多个亿。这个全国的这个年度票房也顺利的突破了214亿。最最厉害的是，有连续13天，每天的票房都在1个亿以上，
0: 挺厉害的这个成绩。那这个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
1: 一方面是票价啊，平均票价从去年的38块多降到了35块多，然后呢，上座率就涨到了5.34%。还有就是这个三人以上的这个结伴观影啊，是近10年最高，三四线城市的这个票房的占比也在持续的增加，就是大家都愿意走进电影院了。
0: 那这个七月啊，这个电影市场这么热闹，那具体到这些头部的影片，他们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呢？
1: 这个月啊，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功夫女足》，它是这个周星驰导演的嘛，然后他在这个7月11号上映，半个月的时间就拿下了19个亿啊，这个是占据了这个大盘的1/3，还要多，而且它的这个场均人数啊是高达15.5人，就非常非常厉害。
0: 这个真的是现象级的爆款了。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动画电影《八仙》也是一个惊喜，它是这个上映8天就破了6个亿啊，而且它的这个豆瓣评分也高达8.3，这两部电影就几乎是占掉了整个市场的80%。再加上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也是口碑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它也已经破了21亿了。再加上一些进口的动画呀，包括一些恐怖片，就是各种类型都有啊，都非常的精彩。
0: 那你觉得这个
1: 2026年的这个七月啊，这个电影市场它的结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就是这个月啊，虽然有一些非常非常高口碑的电影，但是有一些电影呢，因为排片啊被头部的影片挤压，然后导致他们票房倒挂，所以他们就临时撤档了。看来竞争真的很激烈啊。没错没错，但是呢，就是
0: 整体的这个票房啊，它是靠这个头部的大片在撑着，然后中腰部的电影呢，也有一些细分的类型，也有自己的市场。但是就是这个分化越来越明显了啊，就是这个家庭观众和这个年轻的观众成为了这个主力军啊，这个社交和家庭的这种集体观影的氛围又回来了。
1: 对，就是这个市场还是多元的，回暖的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我们来聊一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热门影片的魅力啊。这个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这个八仙，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
1: 他这个就是把这个家喻户晓的这个八仙的故事啊，重新演绎了一遍，然后他是把这个成仙之前的这个经历作为了主线啊，就是让你看到说这些所谓的神仙，他们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一些加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比如说职场啊、生活的一些压力啊，让你很容易就产生共鸣，怪不得
0: 大家都说有代入感嘛。
1: 然后他的这个画面呢，是用了这种大美的这种青绿山水啊，又有这种很炫的这种特效，加上他的这个情节呢是非常的紧凑啊，又有很多爆笑的点，又有一些很温暖的治愈的东西在里面，又有这种团队的成长啊，又有一些自我救赎的这种东西在里面，让你 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共鸣，所以他这个口碑和票房就一路逆袭嘛，也带火了这种中国的神话的这种 IP
0: 新的玩法。对，这个你觉得这个电影在改编这个传统的神话上面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创新的手法？
1: 他其实完全抛开了那种老套的天命成仙的那种套路啊，然后把这个故事聚焦在他们还都是普通人的时候啊，就这个8个人，他们其实是因为生活所迫 才聚到一起的，而且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种一心想要去做什么大事儿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市井的小利益啊什么的聚到一起，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们才一步一步的变成了那个要守护大家的人。
0: 这种设定确实挺接地气的。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把这个蓬莱啊，这个仙岛变成了一个
0: 很像是现代的这种超级都市啊，天庭呢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这种官僚机构啊，就很有梗嘛。就是你把这个古代的这些神话和现在的这种职场啊，就联系起来了。对，就是给传统的这个题材赋予了新的活力。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视觉和声音这两个层面给观众带来哪些新鲜的体验？
0: 它的画面其实是借鉴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青绿山水的这种画法啊，然后又用了这种很炫的这种琉璃的这种渐变色啊，来做这个特效，把这个蓬莱啊变成了一个既很古典又很有未来感的一个仙境啊。里面的很多建筑啊、场景啊，也都是有参考一些古代的壁画呀和一些文物啊来的。
1: 那角色呢？角色的设计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是他给每一个角色都设计了很鲜明的这种外形和性格，然后每个人的声音啊，包括他的这个怎么说四川话呀，还有各种东西的这个融合啊，都特别有辨识度，动作场面也很流畅啊，就是这些细节都让你好像真的是跟他们一起在这个故事里面冒险一样。
1: 然后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深圳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消费热潮。那这个暑期啊，深圳都有哪些比较独特的这种电影家的消费的举措呢？
0: 这个深圳啊，就是它是被选为这个全国首批的这个电影家的消费的试点城市嘛。那它这个暑期就搞了很多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比如说它发放了1000张的这个免费的观影券啊，然后还有就是联合了这个本地的一些企业啊，搞了这个你只要有这个电影票根，就可以在很多的这个餐馆啊或者是景区啊享受一些专属的优惠啊，就是把这个看电影和这个吃啊玩啊都串联起来了。
1: 听起来就是把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大的电影乐园。
0: 对，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他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宝安机场啊，搞了这个主题展览啊，然后还有就是，上线了这个星爷的电影地图啊，就是你可以去打卡他的一些电影的取景地啊，包括还有这个公交专线啊，包括还有这个结合这个南国书香节搞了这个电影加阅读啊，就是你可以凭这个票根去买书啊什么的，就有一些折扣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专门为单身和亲子群体设计的互动场，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看电影变成一个非常好玩的城市冒险。
1: 哎，那你觉得深圳的这些电影家的这些消费的新玩法，到底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变化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了这个观影的热情啊，就包括像这个《功夫女足》和《给阿嬷的情书》这2部本地的电影啊，就是让这个票房啊和这个城市的热度都冲到了全国的前列啊，然后包括就是带动了这个周边的餐饮啊、住宿啊，还有这个文旅的全面的升温啊。就比如说这个潮汕地区啊，就是因为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带动了它的这个酒店的预订量比去年直接翻了1倍。
1: 听起来就是本地的观众和游客都参与进来了。对呀，就是大家都积极的参与啊，然后也让深圳的这个原创的电影的口碑和影响力都持续的提升啊，也推动了这个文旅和这个电影产业的深度的融合啊，也让这个深圳的城市品牌啊和这个消费市场都焕发了新的活力。你觉得深圳这种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点，或者说创新的点？
0: 就是它是一个政府搭台啊，然后企业和这个各个行业一起参与啊，把这个电影和这个文旅啊、商业啊、阅读啊、美食啊都连接在一起啊，让这个看电影变成了一种城市生活的新的方式。
1: 对，确实是，感觉消费场景被彻底的拓展了。
0: 对，就是它不光是丰富了这个文化消费的选择啊，然后也让这个电影成为了一个拉动文旅啊和经济的一个新的引擎啊，也给全国的这个电影和消费市场的升级啊，都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深圳经验。
1: 好吧，今天我们从这个票房的热度啊，聊到了这个热门的影片啊，然后再聊到了这个深圳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消费的新玩法啊，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也让人非常的期待啊，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大片会来点燃这个夏天？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0: 那今天咱们想聊一聊最近啊，这个热门的话题啊，就是这个群星闪耀时啊，突然撤档这件事情啊。对，这个事情在网上其实也引发了很多讨论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经历了什么啊？为什么它在2026年这个暑期档啊，只上映了2天就撤档了啊？包括现在这个蜘蛛侠4啊，预售这么火爆，包括这个逃出绝命街啊，又发布了新的预告，那这些东西到底跟它有没有关系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1: 是啊，最近这几个电影的动态真的是挺让人关注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撤档原因剖析，就想跟大家聊一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电影这么匆忙的就下映了。
1: 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在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碰上了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然后它虽然有 17.9% 的排片，但是它的票房占比只有 8.4%， 就它排片很高，但是它票房跟不上，对，第二天就被砍排片了，上座率也很低，两天下来才5800多万。
0: 对，这个成绩确实跟预期差得太远了。
1: 而且这个电影本身是从8月提前到7月底的，所以它的这个宣传啊，包括各种物料什么的都没有跟上，然后观众也被搞糊涂了。再加上这个退票率又很高，题材又比较厚重，跟这个假期大家想要轻松的这个氛围也不搭，多重打击下，片方只能止损。
0: 就是你觉得这个影片它这个提前上映这个决定到底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1: 就是这个提档，其实就是让这个整个宣传团队都措手不及啊，就是全国好多影院都没有及时的更新他们的这个宣传海报，然后包括一些路演啊，包括一些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推广什么的都被打乱了，观众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上映，就是非常的混乱，导致这个整个影片的这个曝光啊，包括大家的这个买票的这个热情都被严重的影响了。
0: 对，那你觉得就是从这个撤档这件事情上面，整个行业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1: 就是现在这个观众买票越来越理性了，然后加上这个社交平台的评分啊，包括短视频的这种讨论，对票房的影响又特别大。这个撤档其实暴露出了这个档期的选择，包括题材的定位和这个宣发的节奏，这几个核心环节一旦出错，高成本的大片也很难回本，频繁的撤档也让影院和观众都失去了信心。对，所以这也是给所有的电影人一个提醒，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位，你才能够真正的赢得市场。
0: 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影片的未来展望了。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群星闪耀时它到底还能不能重映？然后它到底哪个档期最有可能卷土重来？
1: 就其实很多业内的人都觉得2026年的国庆档是最适合的，因为它的这个航天的这个主题跟国庆的这个氛围是很契合的，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强劲的对手，排片也会比较友好，政策上也会比较友好。
0: 这个确实很有道理，国庆档确实是有优势。
1: 对，如果说国庆档压力太大的话，那可能片方也会考虑2027年的春节档。那春节档的话，就是票房的空间更大，但是这个竞争也是超级激烈，而且它这个题材可能也没有那么合家欢。对，还有一些人说什么，11月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冷门的档期，但是这些档期的票房的天花板都太低了。对，就很难说有一个大的突破，除非就是说口碑可以爆到那种程度啊，那我觉得综合来看，还是国庆档的机会最大。
0: 对，那如果说真的要卷土重来的话，你觉得这个片子最需要在哪些方面动刀？
1: 我觉得就是要重新剪辑吧，就是把节奏啊，包括音效啊，再重新调一调，然后甚至可以考虑剪掉一些多余的情节，让它更紧凑一些，把观众的一些建议也吸收进去啊，让这个故事更流畅。
0: 对，确实就是让观众有更好的观影体验。
1: 然后宣发上面也要下狠功夫，就是把它的这个主题牢牢地定在航天精神和这个家国情怀上面，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致敬中国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配合一些点映啊，配合一些路演啊，配合一些这个跟院线的这个排片的协议啊，等等等等吧，把这个话题度和信心都给它推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逆袭。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如果真的要再上映的话，它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
1: 其实它是有一些基础的，就是它的口碑还不错，然后它的题材也比较独特，再加上就是主创团队，可以根据观众的意见。

0: 点在做一些调整，把它的这个宣发的节奏啊，和这个故事本身的一些东西做得更精细一些，是有可能吸引到一些新的观众和一些忠实的粉丝的。
1: 但肯定也不是说就没有风险。
0: 对，当然有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热度能不能够持续啊，然后你这个同档期的对手是不是很强大，你这个观众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包括你这个宣发和排片你能不能够跟得上，这都是一些比较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说它能不能够逆袭，还是要看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好。
1: 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这次要聊的就是同期的其他的热门电影了，对吧？尤其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对吧？这个电影最近的预售啊，包括宣传啊，各方面怎么样？
0: 蜘蛛侠崭新之日啊，它是在7月20号开启的预售，然后它开预售仅仅6个小时就破了1000万的票房，到了26号的时候已经累计到了5000万，那到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是直逼9000万了。那这个成绩就是已经是远远超过了之前的这个同类型的影片啊，那就是大家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了。
1: 这预售成绩真的太吓人了。
0: 对，不光是预售啊，就是它的这个宣传也是铺天盖地。然后它的这个7月27号的时候还上线了它的这个中文推广曲《破晓以后》。由这个主演亲自来推荐，他还在上海办了首映礼，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主创也专门为中国的观众录了这个独家的问候，他的这个预售的视频和海报也都是特别定制的，就是这一波操作下来，就是把粉丝和普通观众的这个热情都点燃了，所以他的这个排片啊，包括他的这个热度都是遥遥领先的。
1: 这个新的蜘蛛侠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新的看点呢？
0: 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啊，它是紧接着这个英雄无归之后的4年，对。然后这一次呢，彼得·帕克他就是选择了去承担这个蜘蛛侠的这个重任啊，但是他却不得不去面对全世界都遗忘他的这个孤独，还有就是他因为这个基因的变异而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危机，对他的身体也在发生着一些可怕的变化。
1: 听起来这一部蜘蛛侠真的是压力山大呀。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这个预告里面也展现了他，要独自去对抗众多的强敌，甚至还有一些新的反派。他的这个动作场面啊，也是升级了。他这个电影也会去探索他的这个人物的成长啊，包括他的这个自我牺牲的这个主题呀。所以就是说，这个剧情啊和这个视效啊，都让人非常的期待。
1: 然后最近那个《逃出绝命街》也发了新预告，你觉得这个新预告给观众带来哪些新鲜的感受？
0: 这个新的预告呢，它就是很紧张、很刺激，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于密室逃脱加上这个末日求生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他们要在这个怪物的追捕之下啊去逃生。对，它的这个氛围营造得特别好，就是那种压迫感直接就拉满了。
1: 所以就是说，这个电影它的这个主打就是这个高概念的设定和这个紧张的氛围呗。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预告里面还展现了他们这个非常巧妙的一些机关的设计啊，然后这个怪物的这个威胁啊，也有一些就是在绝境之中大家的一些情感的冲突，对，这个都让你非常的投入啊，加上它的这个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些画面和这个反转啊，让你觉得这个电影好像，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暑期档的一个黑马。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群星闪耀时的撤档啊，然后聊了这个档期的竞争啊，聊了这个宣发的策略呀，聊了这个观众的期待啊，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反映了一个暑期档大家对于好电影的一个渴望，
0: 对。
1: 也反映了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很残酷的，就是你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带来这样的结果。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更多精彩的电影的话题，咱们下期再聊，拜拜。
1: 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日飞。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7月2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在凌晨3时42分，震源深度12千米，震中烈度高达11度，强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短短20几秒的剧烈震颤，瞬间将这座百年工业城市夷为平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之一。这场灾难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24万人不幸遇难，16万多人重伤，约7200个家庭一夜间消失，4200多名孩子成为孤儿，市区绝大多数房屋建筑坍塌损毁，交通、通讯、水电设施全线瘫痪，整座城市沦为一片废墟。地震波及范围极广，北至黑龙江，南抵安徽蚌埠，均有震感。灾情无情，人有情。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紧急驰援，数十万解放军官兵、医护人员和救援队伍日夜兼程，舍生忘死，不顾余震危险，全力抢救，挽救了唐山1.64万人的生命。在没有大型起重工具的情况下，解放军战士用双手拨开重物救人，好多人的手都抠破了，指甲都掉了，有的血流的哗哗的，还在拼命扒。地震废墟上架起了有线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时间成立报道组，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报道，唐山人民也直面灾难，顽强。

0: 抗争，在绝境中坚守求生希望。每三个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中，就有一个由废墟中生还。唐山市区有几十万人在互救中重获新生。震后的唐山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生活，震后不到一周，数十万群众衣食得到解决，震后不到一个月，供电、供水、交通、电线等生命线工程初步恢复，震后一年多，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1979年唐山拉开了全面重建大幕，到1986年重建任务基本完成，1990年唐山市成为中国首个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联合国人居中心的颁奖词指出，向唐山市政府颁奖是为了嘉奖1976年地震后唐山规模巨大的建设和捉住的成就，这是以科学和热情解决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问题的杰出范例。历经岁月重建，唐山涅槃重生，如今新城拔地而起，生机盎然。唐山就是一座永远不会趴下的城市。今天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包括1908年7月28日，清政府正式启动京师图书馆筹备，它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也是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天津发起大规模总攻击，全面抗战华北战场局势骤然恶化。在惨烈的保卫战中，佟麟阁、赵登禹两位爱国将军率部奋勇抗敌，浴血奋战，最终壮烈殉国，成为全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以此为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全面爆发。随后各国相继卷入参战，战火迅速蔓延至欧洲乃至世界多地，改写了近代世界的历史格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30号到8月2号，我省呢受副高控制，全省多以多云的天气和晴天的天气为主。到了8月3号起呢，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今明两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30号到8月2号气温呢会升高，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号到6号全省高温略有下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本周全省每一天的预报。星期三，也就是明天29号，江北呢是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星期四，那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周五周六全省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呢有午后的雷阵雨。到了星期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天是第十六个世界肝炎日，今年呢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啊关于肝脏健康的话题。那么在日常的体检和就医的咨询当中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身体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啊这个乏力啊或者是腹痛啊，还有黄疸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啊，他说好像哎呀就不用去检查什么肝功能了。但是这样真的可以吗？
1: 专家介绍，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还有30%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而这时，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介绍，
2: 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一般在肝细胞正常肝细胞损害超过70%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它的临床的表现。乙肝病毒携带者、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都是可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肝病。
1: 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它担负着分泌胆汁、新陈代谢、产生凝血因子的重任，也面临着病毒、酒精、药物等多种潜在损伤的威胁。一些重点人群建议定期做肝脏筛查，而不是仅凭体感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健康。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3: 如果你要是有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脂肪肝的一些情况。如果饮酒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另外呢，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看看我们的转氨酶高不高，胆红素高不高，蛋白低不低。
4: 很多人体检做肝脏 B 超，看到报告上写着肝血管瘤就非常的紧张，误以为是肿瘤，担心会恶变。那么肝血管瘤等于肝癌吗？需要医疗干预吗？继续来听报道。
1: 肝血管瘤属于肝脏先天血管发育异常，是一团增生膨大的毛细血管聚集而成，不是癌细胞，不会侵袭，不会转移，几乎不会癌变。它的生长速度极慢，很多人几十年大小都无明显变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解释，
2: 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变成癌。对于血管来讲，不是一发现就需要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它。一般小于5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只需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大于5公分，特别是大于10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可能才有可能需要去干预它。
1: 那么对于肝血管瘤，目前都有哪些治疗手段呢？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3: 如果超过了5公分的血管瘤，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都非常的好，不管是介入的方法还是外科手术的方法，都能够帮我们去除掉这个血管瘤。在青少年，如果要是之前没有过乙肝疫苗，如果他的乙肝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足疗程的接种的时候，是需要补充的。特别是青少年有时候需要集体生活的时候，当他的抗体低度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乙肝疫苗。如果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血液接触，比如说医务人员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的抗体低度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去接种乙肝疫苗。还有如果你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有感染乙肝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定期监测你的乙肝的抗原和抗体的水平。那么如果抗体水平比较低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本身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部分人群，比如说 HIV 感染的人群，或者说使用一些化疗或免疫治疗的一些肿瘤的患者，抗体水平比较低，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
5: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有养护肝脏的意识，网络上呢也有很多养肝的方法，比如说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那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不少人越吃越清淡，脂肪肝却加重，吃素真的能养肝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认为，常年吃素并不一定对护肝养肝有直接的好处，反而可能因为营养摄入不全面而增加肝脏负担。
2: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呢，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1: 还有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指出，并不建议使用所谓的排毒胶囊。
2: 至于说那个排毒胶囊等等这些，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1: 此外，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关于这类养生茶，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分析，还是要以具体的医嘱为准。
3: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辩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6: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夏季大家呢常常吃高油还有高糖的食物，再加上部分女性啊久坐不动，会容易造成代谢紊乱，扰乱女性的内分泌，增加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那不少女性呢会把经期紊乱、异常出血呢当成普通的经期问题来忽视，那这些隐藏的身体预警一定要及时的留意和分辨。
1: 和宫颈癌相比，子宫内膜癌早期表现隐蔽，最典型警示信号是异常子宫出血，极易被忽略。
2: 那么子宫内膜癌它是指的发生在子宫内膜的这样一种恶性肿瘤，是在激素和孕激素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当只有激素作用于身体的时候，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子宫内膜就会一直增长，然后直至发生增生性的病变，甚至是癌前病变，再到子宫内膜癌。
1: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被称作子宫内膜癌高危三连征，夏季大量甜食、油炸冷饮、长期宅家久坐都会加重代谢问题，拉高患病概率。多囊卵巢、有相关肿瘤家族史、长期单用雌激素的女性都属于高危群体。以防子宫内膜病变高发于50至60岁绝经女性，如今30至45岁育龄女性病例持续增多。无任何不适不代表身体无异常，每年规范妇科筛查是预防内膜病变最有效的手段。
3: 对于子宫内膜高危人群，我们做超声，如果发现子宫内膜不均的增厚或者有异常的血流信号，我们就建议在门诊去微组织和细胞学检查，也就是微创的在门诊简单易行的。
1: 临床将子宫内膜癌分为激素相关一型、非激素相关二型，诊疗方案因人而异。
3: 绝大部分都是一型，一型是和激素相关和代谢相关，通常预后比较好，适合我们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二型一般都是年龄大的、预后差的，然后呢和代谢关系不相关的，这种类型我们通常要采取手术治疗，甚至辅助化疗和放疗。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

0: 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3: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2: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6: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5: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7: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5: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8: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 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4: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4: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

0: 客户端。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雨峰。成功是一扇等待开启的门，很多时候这扇门是虚掩着的，如果我们勇敢地去叩门，大胆地走进去，成功也许就在眼前。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励志歌曲，感受追逐梦想过程中的自信和充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鹿晗演唱的《勋章》，这是一首充满力量和鼓舞人心的歌曲，歌词和旋律都展现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歌曲《起点》是徐佳莹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它激励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有理想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也许并不是宏图大志，而仅仅是做好生活中每一件小事。

0: 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格深得歌迷喜爱，悠扬动听的旋律，深入人心的歌词，给人以温暖和力量。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大梦想家是 TFBOY 2015年推出的一首歌，青春律动的旋律表达的是即使平凡，只要敢想，人人都是大梦想家，传递出年轻人勇敢追梦的精神。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时光》。时光虽然匆匆流逝，但每一刻都值得被珍惜和铭记。歌曲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和孩子沟通啊，不要先说道理，而要先谈感受呢？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

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啊。很多的家长会咨询啊，说为什么孩子做错了啊，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呢？啊，即使听了下次也依然会犯错呢？啊，其实在刚刚的小插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什么叫做认知失调理论，对吧？有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孩子很顶嘴啊，喜欢讲歪理，你看这个其实是人的共性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不正确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会有我的理由，是吧？所以经常跟各位家长说哈，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他已经不想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道理了，因为你这时候说道理的时候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他会更加坚定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被人否定吧。啊，这就叫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啊，我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说，孩子没考好，啊，家长会说你怎么就考这点分呢？啊，孩子就特别喜欢说，那谁谁谁还没我考得好呢？或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没学，我要学了，我肯定啊就会考一个高分啊！你看，这其实都是孩子用认知失调的理论啊来维护自尊和面子，所以啊，咱们可千万不要。哎，上当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回来哈，就是说孩子做错了，你当下去讲道理，他为什么会不听，或者你讲的道理他为什么依然会犯错呢？啊，那说明你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孩子做错事到底该怎么沟通的，让孩子听得进去，还能够让他真正的意识到啊，这个真的错了，从而改正呢？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啊，这一招啊，其实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想想看啊，你有多久没有和别人去谈自己的感受？什么叫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啊，我们特别喜欢谈我们的想法。是吧？但其实我们要多去谈我们。

的感受啊，比如别人说啊，你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容易就说成了啊，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做不对，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想法。我们说的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哎，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啊，我很悲伤，我很烦躁。哎，这些才叫做感受啊。那么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谈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感受才是沟通的桥梁，道理不是啊。你道理讲的越多，别人越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因为你跟我讲道理背后就透露出一个信号，我是不对的。那我凭什么要认为我是不对的呢？所以你说了我就不爱听啊。但是有一招可以感化，就是我们先说我们的感受，说感受就能绕过孩子对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种情感链接，沟通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哇哦！那什么叫做谈感受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现在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了之后，孩子来了一句，哼，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可能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委屈，那个愤怒就起来了，对吧？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啊，还照顾你，带你出去玩，哎，回来之后还落了你这么一句话，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你肯定会开始指责啦，对吧？你开始讲道理啦，或者你就会开始批评啦。哎，你看你这么一说，不用我说，对吧？你回想一下，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你这样说会加深孩子不想和你出门的想法，他会说，你看吧，下次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出门了。而我们如果先说感受哈，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听听看。比如说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出去了，这个时候首先不要觉得自己会受伤啊，不要觉得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不要给他上纲上线。哎呀，我们就可以说说感受啊，啊，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啊，啊，而且我也很惊讶，我如果不和你一起出门的话，我可能对你有些担心，而且我还很喜欢和你一起出门，那我也特别好奇啊，这次出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说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呢？啊，这句话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自己品一品，你们自己品一品，你想想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会愤怒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内疚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刚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呀，是吧？如果你说啊，你不跟我一块出去，你不出去，那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啊，你的孩子就会，我怎么不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没有你我这样行啊？都是你非要催着弄着啊，我自己也可以，是吧？你看你们家里的沟通模式经常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你再想打破的话，就是你按照我说啊，我真的很伤心，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我挺想跟你一块出去的，我又能照顾你，又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对吧？这也是我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很好奇，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哎呀，你看你这说完了之后，孩子就会，哎呀，是吧，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对吧？都不用你说他不懂事儿。你看我们用的一招是什么？就是你提了自己的感受，你提了自己的内心需求，你的感受就是伤心啊，对吧？你的感受是惊讶呀，你的内心需求就是我很想和你一起出门啊，同时我也很想了解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对吧？所以你看孩子哪怕很生气，但他这么听了之后，他为什么会不难过啊？他为什么会不生气，反而会觉得对不起你呢？因为他在你说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啊，他也没有感觉到你是在用语言攻击他啊，就是他好像那句话说完了之后，哎，你好像是叫做以德报怨，是吧？你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啦，啊，你看这么说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哎，比你指责他要好得多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人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三重大脑，情绪脑，对吧？本能脑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智慧脑。本能脑就像动物一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逃，这是本能的。再然后呢，慢慢的进化出了情绪，哎，我这一刻是伤心的，我是难过的，我是生气的啊，这个叫情绪。好，最高级的呢
就是智慧大脑啊，就是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去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跟人吵了架啊，晚上回到床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怎么不说这么一句话呢，是吧？哎，后悔自己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不聪明的啊，你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的本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冲动是惩罚呀，冲动是魔鬼呀。所以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你是一个弱者，你要开始防御了，你就开始拿出你的本能了，你就开始恢复到你的动物的本能了，而不会有人类的这种高级智商了。所以你其实去观察一下哦，你去看一看特别会吵架的人，或者别人说他一些话他依然能回怼得很精彩的人哈，这种人首先不是说他语言说得有多么的漂亮，他首先得有一个心法，就是他不认同别人说的，他不觉得别人说的那句话会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把情绪放到一边儿，完了之后再说出一些特别超比较理智的理性的话。哎，这个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反而会觉得很精彩的就怼回去。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说，我再不想跟你出去了，哇，你在那一刻你首先出来的情绪就是你委屈，你难过，你会觉得自己啊受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把你的刺就赶快竖起来，你开始进入到攻击状态了。而你如果内心特别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而去否定你自己啊，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说的话呀？第一，我在乎你这个人；第二，我认同你说的话。如果我压根儿就不认同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被你所引起一些情绪，我这时候依然会是理智的，会理性的，所以我在讲出来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好的发挥，而不会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发挥好啊。所以没发挥好也正常，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情绪先出来了，因为人的情绪脑是先于理智脑的，当你的沟通直奔道理对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绝对化的，对吧？只有小孩他才会讲究对错好坏，是吧？黑白。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中间在黑和白之间是有灰色的，对于一个事情怎么去看是看我们站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啊。就像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哎呀，就是会觉得那种什么骑车的人太慢，是吧？我自己在骑车的时候，开车的人对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啊，有车就了不起呀，啊，有车就不能等一等我们吗？是吧？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小孩是没有这么抽象化的思维啊，所以他只会觉得具象化的就是一个对错黑白好坏，对吧？今天你给我好吃的，你就是我好朋友；明天你不给我好吃的，你就不是我好朋友。后天你再给我好吃的，你又是我好朋友，对吧？但成人是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于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对错道理。如果你一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去指责了，对吧？你一指责，对方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他就会抵触，他就会反抗。所以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也进入到情绪状态了，那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首先他就是啊，我愤怒，我委屈，我伤心，我难过啊，我生气。那你想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啊。而感受他是会降低防御的。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很失望，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啊。你这么一说，我在想是不是这次出去让你很失望啊。啊，我在想这次出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哎呦，你看你这么一说，哎呀，孩子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妈妈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好像能理解我哈，她就会把她的这种戒备心就放下，放下来之后，她就会打开心扉，你们的沟通啊才会继续下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先谈感受啊？那有家长说啊，做不到，做不到，你给我练。啊，不能说这个啊，那个什么，你听了就行啊。你如果说你做不到，那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是吧？为什么你跟成人沟通是可以，你跟领导沟通是可以呢？是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孩子面前是安全的，你什么情绪都可以随便的发出来的。
所以你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个借口，你得去练啊。比如说你今天确实做不到，但你在想，哎呦，上次我好像确实是听到了啊，要谈感受，那我这时候哪怕我停。

止，这都是你的改变。下次你再试一试啊，多去练一练啊，我感到很难过，我听你这么说我确实很伤心啊，这就是一种慢慢的改变啊，这就是慢慢的一种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我们跳出孩子哈，其实成人、职场、人际都是可以用这么方式去沟通的。好处就是从沟通效率的上来说，你首先你是清晰的表达需求，能够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减少因为你模糊的表达或猜测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工作啊，比如说工作，哎，你跟别人说这个方案需要改进，对方就不知道哪方面改进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方案的数据分析逻辑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梳理。同时你需要增加一些实际案例，那对方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对吧？你这样也是提高沟通效率 比如说孩子在家里会说啊，我想吃东西，那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给他准备吃什么。如果他很清楚，哎，我想吃蛋挞啊，或者说我想吃这个肯德基麦当劳，是吧？那你就更清楚他想吃什么，就提高了沟通效率。这是沟通效率。第二个，关系维护，它会增进理解和信任。人际关系当中表达需求是让对方了解你内心想法和感受的重要方式啊。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希望每周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吃饭，那你就知道了，哎，他对我们的感情是有期待的，他很希望我们多陪伴他，对吧？那我们也会知道，哦，我满足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我们感情就会变得更好啊？你看，这就是增进了理解和信任。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需要大家都能关注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啊，就会避免一方过度付出，另一方是过度的索取，不然时间久了，付出的那一方就会委屈，对吧？你总是忍着，到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这个关系就失衡了。所以我们要合理正确的表达需求，这样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和谐。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说，有了孩子之后也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哈。那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它会增强自我认知，表达需求的过程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梳理啊，也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知。比如说工作当中被问到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和需求，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得到资源支持，还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吧？还有呢，这也是提升沟通能力啊。当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多去谈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比你说道理的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率都会翻倍的啊。学会表达需求是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在各种场合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想法和观点和内心的情绪化啊，情绪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在工作、人际、日常生活都会带来便利，哪怕你和陌生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只要清晰表达了需求，表达了想法，都会很好地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去表达呢？就是感受加事实加需求。我感觉怎么样，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既客观陈述了事实，真诚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又明确提出了需求，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说的哈，为什么要去说你的感受？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表达了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就会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之后，你就有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得到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你就继续敢表达。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就去满足，满足他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么去说是有用的，他就不会用拳头啊，或者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方式去表达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沟通智慧啊！这也是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实现有效教育的前提。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先说需求，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再说事实，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最后再想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我希望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希望你多陪一陪我啊，或者我希望你也能关心关心我。哎，你看对方就很清楚了，对吧？而不是用那种指责化的方式，指责只会把别人越推越远，而表达情绪感受会把别人朝我们越拉越近啊。所以我们学会去表达需求，表达感受，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将姓名贵，更寒皇帝。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麻烦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

0: 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经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咱们不能够去这个野塘游泳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

0: 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洗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尽，令父尽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

有一个野塘，水看起来挺清的，边上也没有大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水不是很清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是吧？你可能就想，哎，下去凉快一下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去野塘啊、水库啊、河里啊游泳，就再也没有上来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的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些隐形杀手的真面目，让你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大人总是会强调啊，说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能够去野塘游泳。先来说一下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正规的游泳池啊，水是清澈见底的，你能够看到这个水池最底边最底下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野池塘啊，它的水有的时候是浑的，它有泥沙呀，有藻类呀，让水下的能见度啊几乎为零，所以你跳下去了之后你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你会说没有啊，我看着很清很清。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些野塘水底是不平的，不像游泳池它是一个池子，对吧？哎，它是四四方方的平平整整的，可是野塘呢它是不平的，可能啊你前一秒走的这个地方啊水还比较浅，不到你的膝盖，你下一步走进去就是个深坑了，有可能就直接没过你的头顶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啊？这个就是两点原因，第一，水是浑的，哪怕水不是浑的，它的水也不是平的。还有呢，它会有一些淤泥，会有一些暗流。什么叫淤泥呀？就池塘底部往往是有泥巴，有些泥巴你踩进去了之后啊，你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陷进去了，不像游泳池，它就是水，啊。所以你踩下去了之后，你把腿拔出来很方便，但是它有些地方它就是有泥巴，你就是拔不出来。拔不出来之后，万一你用力去拔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你摔倒了，整个人趴到水里了，你这时候脚又拔不起来，你说是不是特别危险？啊、嗯，所以这是淤泥，还有暗流。什么叫暗流？有些池塘啊，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底下呢，它却有东西把你往下拉。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拉住你呢？水草啊，水藻啊，它们长长的，你一个不小心被缠住了，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越挣扎它越紧，很多的溺水事故就是因为被水草所缠住，导致没有办法挣脱。啊，你看，正规游泳池，你一眼看下去，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很安全。可是你要在野外的话，你知道了吧？你表面上看着是很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好，这是我们先说的啊，正规的游泳池和野塘的区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规的游泳池一般啊都会配救生员，或者是有大人啊。如果你们去一些这种游泳馆，你会看到救生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啊，他站得高，他往下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能够把整个池子的情况都看到，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盯着水面，谁呛了水了呀？或者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哎，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跳下去，跳下去马上就可以把人救起来，而且呢，岸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救生的一些设备，什么救生圈啊之类的。可你想想看，你要跑到野塘去了呢，没有救生员的，你呛了水没有人发现的。你就算有同伴在那儿，他也不可能下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吓到了，或者他去喊大人，等他喊大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啊抢救的黄金时间了。还有呢，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些什么浮板啊、救生圈啊，你出了事儿他只能看着，嗯。而且你们知道吗？一般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就四分钟。有一些救生员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学过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比如说呛到水了，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要是离得远的地方呢，
你离医院也远，对吧？野塘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救护车不可能赶到的。就算大人赶到了啊，医生赶到了，他也需要最少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你也就错过。

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不要去一些野塘水库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夏天大太阳晒着，池塘表面的水还暖暖的，可是你如果脚伸到下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冰凉刺骨。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哈，有的时候溺水是因为什么？腿抽筋儿。为什么腿抽筋儿啊？因为夏天嘛，温度高啊，可是你要知道水下面就很凉啊，这温度一高一冰一凉，哎呦这个腿脚啊就很容易抽筋儿。你想想看，你要游泳，你说我会游泳，你会游泳肯定腿抽筋儿，你动弹不得怎么行呢？是不是啊？太阳它是会把这个水面的温度晒得很高，可是呢深层的水它下面的温度就很低，所以这种温差也是隐蔽的杀手之一了。当你从炎热的岸上跳到这个冷水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冷休克，你会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气，如果这时候你的头还在下面，你就会直接呛水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能说哎我看着了今天温度很高没问题，水也很清，哎，不要这么去想啊！除非是有大人在边上啊，能够去啊陪着你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去，也不要和小伙伴去，知道了吗？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些隐形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呀、啊、水草啊、温差呀、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不干净的水啊，它容易有细菌，还容易有寄生虫。所以你如果被呛了，你喝了几口水，你知道吗？你会拉肚子，你会发烧，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而且像一些野塘是蚊子特别喜欢的地方，蚊子特别喜欢在那儿是干嘛呀？生它的小宝宝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被蚊子咬了，有可能还会传播乙型脑炎等一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什么情况呢？还容易有垃圾呀，你光脚踩下去很可能会被割伤，因为你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一些玻璃的碎渣呀，对吧？或者是不是在农村有时候会有一些农药化肥呀，或者是刺激皮肤的东西啊。它不像正规的游泳池，他们都会有过滤系统，会有消毒剂，他们会换水，会检测水适不适合游泳，所以确保你游泳的时候是干净卫生的。那可能有同学说啊，我在农村我没有这个什么游泳池，那为了安全那咱也尽量别去啊，宁愿不去游，是吧？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冒着侥幸的心理说那我就到附近的河里去吧，除非啊，除非真的是有爸爸妈妈啊在你身边陪着你啊，能够保护着你的安全才行，否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几个小伙伴千万别去啊。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说啊不行啊，老师说了不能去，你其他同学说没事儿，每年去的有那么多呢啊，上周还有谁去都没事儿呢。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可能哎闯了红灯就容易被撞了，有的人可能 很侥幸，对吧？他闯红灯的时候对面没有来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侥幸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你的运气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万一啊你不小心掉进了野塘，或者你看到有人落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落水了，你不要去扑腾，你这样会加速你下沉，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尽量仰面朝天，让口鼻露出水面啊，然后你可以大声呼救啊，然后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就把它抓住。如果你看到别人落水呢，你不要想着啊有人落水了我去救人，未成年人哈，小朋友是没有能力去救溺水的人的，一起溺亡的悲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哈，人在溺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求生的本能是特别强的，他抓住一切，他会用力的往下按让自己浮起来啊，所以你说啊，我会点游泳，你会点游泳，你也别去，知道了吗？你去救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被救的活了啊，
救人的哎，反而溺亡了，是吧？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或者你周围有一些树干啊、树枝啊、什么东西的，可以扔给落水者，把它拉上来。还有我们要记住电话110120，这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电话手表的话，可以赶快打电话啊，叫爸爸

妈妈，或者是就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特别强调的，也跟大家说不能去野塘游泳的秘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野塘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第一，你水底的情况你不清楚啊，有淤泥啊，有水草啊，有深坑啊，对吧？很危险。第二，它没有一这个救生员和救援设备，如果你遇到这个事儿，你错过了黄金抢救期，哎，这个爸爸妈妈会得多难过呀，是吧？还有呢，就是水温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有很多会游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溺亡啊，就是腿抽筋儿了啊，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一冷一热，哎呀，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游都游不起来。还有呢，有一些野塘水质是很脏的，是有细菌的，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些啊而失去生命。所以跟大家说，野塘野河不要去，水深危险藏杀机，游泳要去游泳池，大人陪同才安心。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哦，不要拿它去试探这个野塘到底能不能游泳。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啊，也是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我是薛峰。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家，他就是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东野圭吾于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去世，享年68岁。他是一个写了40年留下106部作品的人。很多人读过他的书，看过他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但是不一定知道这位畅销全网的推理大师并不是文科出身，而是妥妥的理工学霸。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工程师，每天和机械数据打交道，严谨的工科思维也为他日后精妙缜密的推理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写作最开始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在日复一日的上班族生活里，东野圭吾利用所有下班空余时间坚持创作。1985年，27岁的他凭借处女作《放学后》一举拿下江户川乱步奖

一举包揽直木奖、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同时登顶日本三大推理榜单，成为日本推理史上罕见的三冠王，彻底封神。熟悉东野圭吾的听众都知道，他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早期的作品偏向传统本格推理，注重精巧的案件轨迹，而中后期他跳出了传统推理的框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写实风格。他的小说从来不止于破案解谜，比起寻找凶手，他更擅长剖开案件背后的人心与人性，用冷静克制的文字揭露社会现实，描摹人间悲欢，温暖又戳心，压抑又治愈。就像他那句广为流传的经典台词，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东野圭吾笔耕不辍，创作了超100部经典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风靡全球，也因此被读者亲切地戏称为畅销君。他的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经典系列，第一个是汤川学系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神探伽利略系列，以物理学教授汤川学为主角，用科学逻辑破解各类离奇案件，代表作就是封神之作嫌疑人 X 的现身，还有圣女的救济、沉默的巡游等等。第二个是加贺恭一郎系列，刑警加贺恭一郎温柔细腻，体察人心，他破解的不只是案件，更是普通人的无奈与温柔，代表作有恶意、新参者、祈祷落幕时，每一部都直击人心。那么接下来呢，就给您重点推荐几本入门必看的经典佳作，不管你是不是推理的爱好者，都能够在他的文字里读懂人性，看见生活。第一本书是《放学后》，1985年创作的，这是奠定东野圭吾写作道路的成名之作。故事以一名高中数学教师浅岛的视角展开，日常生活里他频繁遭遇来路不明的袭击，心底始终笼罩着强烈的危机感，清晰察觉到有人一心想要置自己于死地，可反复回想过往人际，始终找不到具备作案动机的嫌疑人，危险还在持续发酵，校园内接连两名教师遇害，种种线索都指向死去的两个人都只是凶手目标之外的替罪羊，危机步步紧逼，如果不能尽快拆解迷局，锁定真凶，下一个遭遇不测的人就会是浅岛自己。这部作品早早确立了贯穿东野圭吾一生的创作核心，精巧的轨迹只是故事外壳，藏在案件背后的人性才是文字真正想要深挖的内核。书中凶手埋藏多年的作案动机，打破常规推理故事的逻辑，读完只会让人倍感震惊，也第一次让读者看见看似纯粹安稳的校园环境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压抑、委屈与绝望。放学后这部小说的成功，让东野圭吾顺利转型职业作家，可谁也没想到紧随而来的是长达近10年的创作低谷，推出的作品口碑销量双双遇冷。那段时期，日本推理文坛掀起新本格热潮，行业内所有人都在比拼密室、暴风雪山庄、时刻表轨迹等离奇作案手法，极致追求轨迹的复杂与新奇，可深挖人性、描摹普通人内心，从来都不是东野圭吾擅长的赛道。长期沉寂之下，东野圭吾写出了《名侦探的守则》，以一种近乎自嘲解构的笔触，逐一吐槽市面上泛滥的各类本格推理套路：密室杀人、孤岛连环凶案、不在场证明轨迹等经典推理模式，全部被他用幽默辛辣的文字拆解调侃。这本书原本带着
破釜沉舟的

创作心态落笔，上市以后却意外收获了大量读者的喜爱。对于熟悉各类本格推理套路的读者来说，整本书笑点密集，读起来轻松畅快。而这次大胆的自我解构，也让东野圭吾彻底认清自身创作优势，不再跟风追逐花哨轨迹，坚定转向人性与社会议题的书写，属于他的推理黄金时代就此拉开序幕。第三本书是《恶意》，1996年创作的。《恶意》是公认的东野圭吾三大神作之一，也是推理文学史上剖析人性阴暗面的标杆作品。故事开篇，知名畅销书作家日高邦彦在家中遇害，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

爷爷口修向警方讲述了一套完整的作案动机，声称自己常年沦为日高帮宴的影子写手，多年心血被对方窃取，痛下杀手，只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日高卑劣虚伪的真面目。所有证据、口供看似严丝合缝，案件仿佛就此尘埃落定，可层层深挖之后，所有人都会发现，爷爷口中的过往全部是精心编织的谎言。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在于作案手法有多精巧，而是藏在凶手心底毫无来由的极致恶意。寻常推理故事核心谜题是寻找凶手，而恶意这部小说反转全部重心，谜题变成探寻仇恨的源头。这份深埋心底、不求名利、不惜毁掉自身人生也要拖垮他人的阴暗心理，犀利又刺骨。不少文学评论家评价说，这本书对人性之恶的描摹深度已经逼近纯文学作品的心理剖白，读完长久笼罩在冰冷压抑的情绪里，久久无法释怀。这是恶意这部小说通篇基调阴冷沉重，上市初期市场接受度不高，销量平平，没能在大众读者群体掀起热潮。真正让东野圭吾走入千家万户的是下一部温情故事。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摧毁山田平介完整的家庭，危急时刻妻子拼尽全力护住女儿，当场失去生命，可离奇的奇迹伴随悲剧降临。女儿从昏迷中苏醒，身体里寄居的却是已经离世的妻子的灵魂。一边是朝夕相伴、深爱多年的妻子灵魂，一边是尚未成年、血脉相连的女儿躯体。身兼丈夫和父亲双重身份的山田平介，从此陷入无法挣脱的伦理困境，日常相处的每一刻都充斥着尴尬、纠结与两难。单看故事设定，会觉得框架荒诞，甚至略带违和。可东野圭吾凭借细腻克制的文字，把亲情、婚姻、陪伴、离别写得柔软催泪，结局的反转直击内心，读完很难不动容。这本书在日本本土累计销量突破200万册，直接引爆全民阅读热潮，让东野圭吾一跃成为国民级作家，在日本读者票选榜单里常年稳居东野作品人气第二名，也向市场证明他不只擅长书写凶案与黑暗，温情细腻的情感故事同样具备直击人心的力量。第五本是《白夜行》，1999年创作的，这是东野圭吾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巅峰作品，也是无数读者心中推理小说的无冕之王。日本本土销量200万册，中文译本销量突破500万册。即便从来没有接触过推理文学的读者，也一定听说过书中流传多年的经典独白：“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淡，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短短一段文字，精准概括桐原亮司与唐泽雪穗跨越19年的共生人生。一桩陈年命案将两个少年的命运牢牢捆绑，此后漫长岁月，两人行走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彼此互为对方唯一的光，却终身无法并肩站在阳光之下。全书没有一处直白描写二人的情感，可细碎散落的日常片段，跨越数十年的人生轨迹，拼凑出一段极致压抑、绝望又纯粹的羁绊。无论偏爱悬疑推理，还是偏爱现实向文学，翻开这本书，都会收获终生难忘的阅读震撼。全书格局宏大，串联起数十年日本社会变迁、人性的贪婪、隐忍、温柔与恶，
全部交织在

故事之中。读完，内心满是复杂绵长的情绪。第六本书是《彷徨之刃》，2004年创作的。《彷徨之刃》不只是一本推理小说，更是一本改变社会规则、拥有现实重量的作品。2004年正式出版之后，迅速在日本全社会掀起大范围的讨论。故事直面当时极少有人敢于公开探讨的社会痛点：现行少年司法制度是否过度宽容、偏袒未成年施暴者。主人公长风重树原本拥有安稳平淡的家庭，女儿在归家途中遭到几名未成年少年的残忍施暴致死。按照当时少年法的相关规定，犯下重罪的少年凶手只会接受极其轻微的惩戒，难以匹配受害者家庭承受的巨大伤痛。悲痛绝望的长风重树一通匿名电话送来凶手完整线索，失去所有依靠的父亲踏上独自手刃仇人的复仇之路。全书没有刻意设计复杂烧脑的凶案轨迹，文字全部聚焦法理、人性与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承载着一名作家直面现实、敢于发声的勇气。这本书带来的社会影响力真实落地。出版3年后，日本修订少年法相关条例，刑事责任认定年龄下调2岁，调整至12岁，足以证明文字拥有撼动现实的力量。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断地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摇摆，一边明白私刑逾越法律底线，一边共情失去孩子的父亲。整本书留下长久的思考空间，跳出传统推理的娱乐属性，具备深刻的社会反思价值。和绝大多数推理作家一样，东野圭吾打造了专属的名侦探系列，神探伽利略系列里边，嫌疑人 X 的现身是流传最广、口碑最高的经典案件。这本书上市当年直接包揽了日本3大推理榜单榜首，入选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最佳推理小说，更是为东野圭吾拿下了日本文学最高奖项直木奖，完成推理作家梦寐以求的大满贯成就。单亲母亲静子长期遭受前夫纠缠，一次冲突失手杀害对方，隔壁独居的天才数学家石神长久默默地暗恋静子，得知一切以后决心动用全部逻辑思维为母女二人编织天衣无缝的掩盖计划。石神精心设计的层层迷局，警方反复走访调查，始终无法打破母女二人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案件调查一次次陷入僵局。所有人都认为故事的核心是破解不在场证明的精妙诡计，直到结局真相揭晓，读者才幡然醒悟，前面所有看似完美的布局全部是为了掩盖一个更为沉重彻底的牺牲。诡计只是铺垫，藏在背后毫无保留倾尽一生的爱意才是全书最戳心的内核。很多读者读到结尾会陷入长久沉默，这是一本融合极致逻辑和极致深情的作品，跳出推理小说的固有框架，兼具文学美感与情感冲击力。第八本书是《新参者》，2009年创作的。斩获直木奖，站上事业巅峰之后，东野圭吾没有继续深耕高智商犯罪、惊天反转的黑暗故事，反而做出颠覆性创作尝试，不再执着揭露人性阴暗，转而捕捉普通人身上笨拙、沉默又柔软的善意。新参者在日语里边指代新来的人。故事由一桩独居女性命案展开，刑警加贺恭一郎作为刚调任到片区的新人，穿行在日本桥人心挺的老街，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线索。整条街道上糕点店、钟表铺、
料亭、瓷器店，每家商户背后都藏着属于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东野圭吾本人格外偏爱这条老街，创作陷入瓶颈的时候，他总会独自漫步街区，观察市井烟火、来往行人，积攒写作灵感。全书没有惊心动魄的连环凶案，没有极致的恶意与牺牲，一桩命案串联起整条街巷的温情与琐碎，谎言背后大多是难以言说的守护与温柔。文字的力量在于留存画面，每次翻开书页，都仿佛能够看见东野圭吾独自行走在这条老街，一步一步感受平凡人间的烟火暖意。比起破解真相，这本书更想传递破案的终点不是定罪，而是读懂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柔软。接下来要跟您介绍的是他的第九本书《解忧杂货店》，这是2012年创作的。这本书被大量读者评价为最不具备东野圭吾风格的作品，全篇没有命案，没有侦探，没有凶手，完全脱离推理小说的固有框架。雨夜，三名走投无路的逃亡小偷意外闯入一间早已废弃的浪矢杂货店，这间老店拥有跨越时空的神奇力量，过去与现在的信件可以通过店铺的牛奶箱互相投递，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陌生人陆续写下人生迷茫，投递求助信件寻求解答。

薄薄的书信里边。随着故事推进，几名小偷慢慢察觉自己的人生早已和每一位写信求助的陌生人紧紧缠绕，所有人的命运在时空交错当中彼此连结，互相救赎。故事串联起漫长时代变迁，从莫斯科奥运会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大时代浪潮之下，小人物的人生如同风中纸屑，飘摇不定，却始终保有心底的微光。东野圭吾曾经谈及创作初衷，希望写出一本让读者读完感慨从未读过同类故事的作品，而解忧杂货店完美完成了这份创作目标。没有黑暗，没有凶案，通篇满是温柔治愈，迷茫焦虑对人生感到困惑的时刻翻开，总能从故事里边找到慰藉，也是东野圭吾受众最广、大众接受度最高的作品。今天要跟您介绍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他的《祈祷落幕时》，2013年创作。这是加贺恭一郎侦探系列的收官之作。加贺是东野圭吾塑造时间最长、人情味最浓厚的刑警形象。早在系列开篇《毕业》当中，作者就埋下了贯穿全书的长线伏笔。加贺年幼时期，身为陪酒女的母亲毫无预兆离家出走，她去往了哪里，最后又是怎样离世，多年来始终没有答案。时隔数十年，祈祷落幕时完整解开埋藏30年的人物伏笔。书名寓意书中两位主角常年背负命案，深陷无尽悔恨，在漫长的痛苦煎熬里，日夜期盼人生苦难迎来最终解脱。整本书时间跨度长达30年，串联起两代人无法割舍的羁绊，亲情、谎言、牺牲、救赎交织在一起，所有零散线索最终收拢，完整补全加贺恭一郎完整的人生底色。全书不提前剧透结局，沉下心阅读，就能读懂东野圭吾耗费30年留给所有读者的漫长伏笔与温柔收尾。东野圭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始终没有局限在推理轨迹的框架之内，早期打磨精巧的本格案件，中期深挖社会和人性之恶，后期落笔市井温情、时空救赎，这10部作品串联起他完整的创作蜕变。有人读他沉迷层层反转的悬疑谜题，有人读他共情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善恶与遗憾，有人读他在黑暗故事里边找到温柔支撑，在温情文字里读懂现实重量。不必一次性读完全部作品，按照心境挑选翻阅，迷茫时读解忧杂货店，想要看清人性就读恶意白夜行，偏爱市井温情选择新参者，想要读懂极致牺牲翻开嫌疑人 X 的现身。文字不会随着时间褪色，只要书页能够翻开，故事里的人物对人性的叩问，藏在字里行间的思考就会一直存在。这10部代表作覆盖东野圭吾不同创作阶段的核心风格，无论推理入门读者还是反复重读的老书迷，都值得静下心细细品读。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

0: 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特别专栏医保访谈。生育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发展，近年来啊，大家对于生育医疗保障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的副主任胡娟，请胡主任为我们大家解读我省最新出台的积极生育医保的支持政策。胡主任您好，先和生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政风行风热线，和大家聊聊咱们安徽生育医保的新政策，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自己能享受的保障福利。
1: 那胡主任，我们最近啊收到不少听众反馈，之前生孩子住院得自己先垫钱，之后再跑报销，又费钱又费心。那听说呢，咱们安徽实现生育医疗费用省内直接结算了，那这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能够覆盖哪些费用，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孕产妇和家庭关心的重点。从2025年10月1日起，咱们安徽省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费用就能实现省内直接结算了，而且生育津贴也会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彻底告别垫资跑腿的麻烦。具体的来说，只要是参加了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期的人员，在省内已经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后宫产相关的医疗费用都能纳入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像之前的2024年，全省有9.67万人次要申请生育医疗费用手工的零星报销，统筹基金支出了1.57亿元，很多人跑了好几趟才办完。现在直接结算开通后，大家在医院出院时就能够直接报销，不用自己先掏钱，也不用再往医保经办机构跑，负担能减轻不少。
1: 那生育津贴的发放也有新的变化吗？之前啊，我们就有听众咨询问，津贴是不是还要通过单位转发，会不会有延迟？现在据我了解，有一个免申即享的政策，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介绍一下。
2: 生育津贴的发放我们也做了优化，核心就是让大家少跑腿，快拿钱。对于在我省按企业单位费率缴纳的职工医疗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女职工，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的申领条件，要么自己申领，要么让单位的经办人员帮忙申请。经过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津贴会直接打到女职工的本人的有效的银行账户，不用再经过单位进行一个中转，减少了中间环节。更方便的是免申即享的一个政策，如果参保人员已经在定点医疗机构完成了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就不用再主动申请生育津贴了，系统会自动识别、自动核算，津贴会自动到账。而且我们规定了生育津贴的支付从

0: 收到的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必须办理完毕，全省都能实现直接发放。2024年的时候，全省已经有3.83万人次通过免申迹项享受了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也达到了9.62亿元。以前是人找待遇，现在变成了待遇找人，医保服务从被动变主动，程序做了减法，服务做了加法，
1: 就是为了让参保女职工及时拿到津贴。感谢胡主任的详细解读，这两项政策啊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痛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覆盖面的问题，现在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他们能够享受到生育医保的待遇吗？当然能，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育保障，我们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范围，只要是参加安徽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且在医保待遇享受期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仅能享受到生育医疗待遇，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待遇。具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的生育医疗费，会参照当地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执行。如果是分娩，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 像2024年8月到12月这5个月内，全省就有7986人享受了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
0: 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了0.16亿元，还有2026人次享受了生育补助金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了0.14亿元。这项举措就是为了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医疗费负担，让他们也能安心生育。那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呢？还有现在很多家庭啊是面临着辅助升值的需求，咱们医保在这方面有支持吗，胡主任？
1: 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我们实行的是定额补助政策。只要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分娩住院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顺产能补助1600元，剖宫产能补助2400元。2024年8月到12月，全省有78330人次享受了这项定额补助，医保统筹基金的支出达到了1.48亿元。 实实在在地帮城乡居民家庭省了钱。至于辅助升值，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已经把取暖术等8个辅助升值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了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就是为了降低辅助生育的成本。2024年8月到12月，全省有23515人次通过辅助升值门诊结算，医保统筹基金支出0.35亿元。
0: 不少有辅助生殖需求的家庭，经济压力也都得到了缓解。那非常感谢胡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分娩镇痛也纳入医保支付了。那这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给孕产妇带来哪些实惠呢？
1: 是的，从2025年10月13日起，分娩镇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就会正式纳入到医保支付的范围。 分娩镇痛能有效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疼痛。之前有很多家庭因为费用的问题犹豫要不要选择，现在纳入医保后，不仅能切实减轻孕产妇的经济负担，更体现了医保政策对女性健康的人文关怀，也能推动咱们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0: 好的，谢谢胡主任。除了孕产妇新生儿的医保参保也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之一，那咱们安徽推行的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具体又是怎么落实的呢？
1: 新生儿参保是我们一直想要做到让群众安心，所以聚焦出生一件事，推行了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的惠民政策。我们优化了办理流程，加强了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 还升级了经办服务，打通了线上线下的缴费渠道，就是为了让家长们能轻松给新生儿参保。核心政策是新生儿出生90天内参保缴费的，从出生之日起就能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比如宝宝出生后生病了，只要在90天内办理了参保缴费，出生后发生的医疗费用都能报销，彻底打通了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的堵点。家长们不用再担心宝宝出生没医保，
0: 患病花钱没保障的问题，医保获得感恩，大大提升。
2: 好，谢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大家进行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医保政策，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生育医疗保障。
2: 谢谢胡主任，从生育医疗直接结算、津贴免申即享，到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再到新生儿落地参保，每一项政策啊，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实在，真正考虑到了群众的需求。再次感谢省医保中心的胡娟副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医保政策的关注。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德宽路8号的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德宽路沿街的行道树过于茂密，遮挡了房屋的采光，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5: 唐爷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行道树生长速度很快，枝叶已经紧挨着他家西侧窗户，由于阳光照射不足，家中洗换的衣服很难晾干。反映人唐爷爷，
6: 家村老嘎里来了嘛，天气还好，这个下雨阴那个阴光一点都没有，就看不着家里人在哪等。
5: 针对唐爷爷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上了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核实树木遮挡阳光问题后，工作人员当场给出处理答复。
7: 大弟弟，我跟你讲啊，你刚刚反映这个情况了啊，我们大概在3-4天，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这天我们事情比较多，我承诺在3-4天之内把那个事情给你解决掉。
6: 好好，
7: 好不好？
6: 是
7: 啊，所以你到时候不要来了，我们到时候我选择的地方我给你解决掉。
6: 好，
7: 你到时候看了肯定满意。
5: 同时，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他们正在对全市主干道行道树及绿化带灌木进行修剪，未来一周他们将会对德宽路的行道树进行全面修剪。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养护3队副队长彭晓东。
7: 这个德宽路的话，我们预计大概在1个礼拜，因为我们明年对吉祥南路进行修剪。吉祥南路因为是两边，以及中间的隔离带上面那个灌木修剪，以及隔离带上树上那个蒙植进行修剪，那个估计大概3-4天时间。3-4天时间之后，我们大概估计1个礼拜到那个德宽路。
4: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繁昌的丁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户籍地在芜湖湾址区，有宅基地，但是不准建房，据说属于航空区域。后来回到老家繁昌区妹妹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现房屋已经变成危房，想要在繁昌区申请宅基地。

0: 地建房或者拿湾址的宅基置换在繁昌建房，想咨询是否有相关政策。接到了丁先生的咨询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丁先生进行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详细向丁先生阐述了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政策。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够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行政策不允许跨县级区域申请宅基地。鉴于丁先生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向芜湖市人民政府进行反映。丁先生对此表示理解。 近期，明光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他说：“我是明光市桂花苑北苑14栋的业主，家里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盖口漏水，导致装修顶部损坏及顶灯损坏。之前向明光市住建局反映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我找了好几个楼层、好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负责业务的人，后来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安排电话联系我。” 之后拨打明光市住建局一位领导的号码，告知说房屋已经过了验收期，不归他们分管，导致问题停摆无人过问。关键损坏部位属于产品劣质材料，想问一下住建局当时的验收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材料是如何把关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答复。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 附如下：经了解，明光市的这位网友所反映的小区2015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已超出质保期。投诉人反映其居住的桂花苑北苑小区14号楼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检修口存在漏水问题，导致装修吊顶及顶灯损坏。投诉人曾向小区物业和当地住建局反映，住建局工作人员也向其本人进行解释已过质保期，但是投诉人未予认可，故通过政风行风热线寻求帮助。 收到了信访件之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建管站组织施工方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检查，确认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虽已超质保期，本着切实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当地住建局依然安排原施工单位进行处理。
1: 目前已经维修完毕，在调查处理和维修过程当中，投诉网友一直全程参与，对于当地住建局的工作表示认可。目前整改已经完成，投诉人表示非常满意。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问，他说现在我们安徽对于引进人才，特别是像高校、医院、科研院所这样的事业单位吸引来的人才，怎么才能够保障和在编人员有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啊，为了保障编外人才与在编人员享受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安徽规定呢，在单位为编外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呢， 是积极鼓励用人单位为编外人员建立企业年金。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省高校系统、卫生系统编外人员参加企业年金，那么从2023年以来啊，安徽省人社厅就制定了高校系统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指引以及卫生系统企业。

0: 年金方案备案工作指引，会同安徽省教育厅举办了全省高校系统企业年金政策宣讲会，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像中科大、安徽医科大学、淮北师范大学、皖西学院等多所高校及医院已经为编外人员建立了企业年金。同时呢，创新发展企业年金，安徽省人社厅呢也是牵头搭建省级人才年金平台，优先呢为高能级科创平台提供了一揽子人才年金服务。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可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自己，有没有享受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呢？如果您想了解已经享受了什么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的红利账单查询模块直接进行自助查询就可以了。红利账单啊，是税务部门通过电子税务局等渠道向纳税人精准投送反映其享受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红利情况的账单，就是帮助您算清算细自己享受到的税费优惠额，那应享受净享受的各类税费优惠政策呢都能够查到。税务机关呢目前已经向全省117万户纳税人推送了这个每一年度的红利账单。具体的查询的路径啊，您可以先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查询，选择涉税信息查询，然后再选择红利账单，进入红利账单查询的模块，直接可以选择税款所属期，就可以查看您从2022年以来所有的红利账单数据。如果您对于红利账单的数据呢有任何的疑问呢，也还可以通过直接联系税务主管机关，或者是通过征纳税互动12366热线等渠道来直接向税务部门进行反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哎。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2: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夏季到来，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不停电作业特种兵已经出动，保障家庭生活用电无忧。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了解这项黑科技到底有多牛吧。
7: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宁泽华。大热天的，线路设备要是出了点小毛病，别担心，只要咱们不停电作业特种兵一出动，就能悄悄地把设备隐患处理掉。您家里的

0: 受限于点多面广，任务多，人员车辆分散，常常出现资源用不上、力量调不齐的问题，抢修和运维的效率多少都会受到影响。今年新办公区投入使用，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让专业更专，配合更顺，更好地守住老百姓的用电底线，也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
1: 不光地方升级了，听说咱们的人员队伍也重新整合了。现在咱们中心有多少人？战斗力是怎样的呢？
0: 目前公司从事不停电作业一共39人，带电作业车8辆，分成6个小组同时干活。一年下来，不停电作业能完成2827次，覆盖影上全线。队伍整合以后，打破了过去人员分散、力量单薄的局面，真正做到了一支队伍全线覆盖，样样能打。全员都持证上岗，平时经常搞实训，分专业练，不管是复杂活还是突发故障，都能拿得下来。可以说，我们这支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软硬件都升级了，那对咱们地方企业和老百姓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一是更多活能不停电干，依托标准化的场地和专业队伍，我们能更广泛地开展导线更换、设备接线、隐患消缺、带电巡检等作业，尽量做到客户零感知、用电零停电、服务零中断，让大家用电更安心、更可靠。第二是重大保电更有底气，不管是企业生产、居民生活，还是节日活动、重点工程，我们都能做到队伍24小时待命，装备随时出发，方案快速落地，确保关键时刻电网稳稳当当。第三是迎风度夏和防汛抢修更快，基地备足了应急物资和专业设备，一旦遇到汛期、极端天气或突发故障，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就近抢修，快速处理线路跳闸、设备损坏、积水隐患等问题，全力保障夏天和汛期的用电安全。第四，设备运维更规范、更及时，我们有专门的设备维修场地，平时对变压器、开关、线路、配电柜等设备进行常态化的检测、保养和维修，提前发现和消除隐患，从源头上减少故障发生。
1: 如今影上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在不停电作业、应急抢修、重大保供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接下来这支全新的电力铁军也将在新阵地上继续发力，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更扎实的作风，守护好万家灯火，为地方发展添进赋能。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

0: 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 夏季用电高峰难免影响上千居民用电。近日依托干部职工跨省挂职共建合作，安徽含山与浙江海宁供电公司开展联合施工，运用轻储能发电车、无线同期并网等技术，八台保电车联动，顺利完成配网设备不停电改造升级，全程零感知。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曹梦阳和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融媒记者张佳琪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晚电新主播迎风度夏，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曹梦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鞍山含山县阳光世纪城小区。今天呀，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搭档。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宁市供电公司的融媒体记者张佳琪。今天我们跨省而来，就是要和含山供电的同事一起完成一场看不见影响的配电网升级作业。
2: 没错，那么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一起去现场一探究竟吧。
4: 建成近20年的阳光世纪城，四台变压器、一台环网柜早已进入设备老化期。迎风度夏临近，高温高负荷下，电压不稳、设备故障的风险较大。常规改造动辄影响上千户居民正常生活。如何破解设备要升级、用电不能停的矛盾，是摆在含山供电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此次皖浙联手作业，既是双方共建协议落地、干部跨省挂职搭建桥梁的成果，也是国网含山县供电公司借力成熟技术装备、以实战锤炼队伍、沉淀本地不停电作业体系经验的重要契机。
2: 哎，佳琪，前面是我们运检部。

0: 特别适合这种对环境要求高的敏感区域，而且它跟同期并网技术一配合，投切全过程居民家里的电纹丝不动。
1: 那无线同期并网又是什么概念呢？
0: 那就让我们海宁公司的技术大拿创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2: 传统低压发电车保电采用先断后送的方式，即便采用有线同期并网，也需要在狭小空间布放电压采样二次电缆，接线复杂，耗时长。本次应用的无线同期技术，通过在发电车与电网两侧装设无线模块，实时采集传输电压、频率、相位信息，发电车控制装置自动调节输出后精准核闸，从根源上解决了作业范围受限、柔性电缆接入困难等痛点。
1: 此次作业共调配八台移动保电车辆，全部应用热进热出不停电作业技术。通过无线同期并网技术，发电车与电网实现毫秒级平稳衔接，符合切换全程无波动，真正做到居民端供电零中断。
3: 哇，好香啊，谁家在煮饭呢？
1: 寒山大米香吧？
3: 现在快到饭点了，要不我们去用户家里看看，实地感受一下零感知到底有多实在吧。
1: 好，走吧。
3: 走。
1: 爷爷您好，我们小区里啊现在今天正在换那个环网柜跟变压器，我想问一下您家里的用电情况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4: 一切都正常，电饭锅煮，电风扇坐开，冰箱坐开，热火速通嘛，太阳跟你认识气压你不得正常，而且还多温加凉，高温加凉，小得很周到。
1: 不仅要让居民用好电，更要让大家用上明白电。现场两地共产党员服务队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一边维护秩序，一边向居民说明施工安排，宣传安全用电知识。一次性更换四台箱电、一台环网柜、八台保电设备联动，60余名皖浙电力人协同攻坚。这不仅是老旧设备升级，更是长三角电力资源跨区域统筹调度的一次实战检验。今夏用电高峰，阳光世纪城1283户居民用电将更加稳定可靠。跨省协同，技术赋能，
0: 以不停电改造，守护万家清凉。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7: 青年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创新打造以验代培、以赛促学育才平台，将变电站验收现场变为青年人才培养的实景课堂。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潘恒毅走进黄山110千伏昌盛变电站工程验收现场，一起了解黄电青年如何在实际操作中锤炼技能，提升本领。
8: 晚电新主播育才培养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潘廷义。近年来国网安徽电力纵深推进三基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基本功，变电实操能力是变电青年必备的核心技能，为打通青年

0: 晚间同步参与了专项培训，慢慢理清了一次、二次设备的联动逻辑，专业视野拓展了不少。
1: 此次昌盛变验收，不只是一项工程建设任务，更是市县一体协同练兵、青年同步成长的实战实训平台。
2: 我来自祁门县供电公司，平时接触110千伏变电站，实操机会有限。本次市县一体化验收，公司直接组织县域青年跟班学习，前辈们倾囊传授实操资料编写、隐患处理技能，青年同伴互相研学，成长获得感十足。
1: 与青年交朋友，扎根生产一线，坐实满心育人举措。三基建设立足人才培育，建强电网青年队伍。此次昌盛变验收，既是电网提质的工程任务，更是聚力育才的人才工程。后续运检技能竞赛将持续搭建成长舞台，愿每一名黄电青年笃行精进，成长为守护万家灯火的中坚栋梁。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

0: 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0: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于梁坝上家业兴，电网防汛护平安。跟随电视剧《家业》的热播，涉县于梁坝于梁古街再度跃入了公众的视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国网涉县供电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执迷防护网筑牢安全堤，用可靠的电力支撑为这座千年古城撑起了一片风雨中的安宁。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甜甜走进于梁坝，见证风雨中的守护之光。
3: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此刻我正位于涉县于梁坝。这座历经1400多年、素有江南都江面之称的古坝，正迎来梅雨季节的高光时刻。
4: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于梁坝一跃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古亭毅然，老船静默，与千年石坝相映成趣，宛若一幅流动的徽州水墨画。但于梁坝的厚重远不止于颜值，它更是一座活态的水利丰碑。每逢梅雨季，上游水位上涨，河水漫坝加速泄洪，默默守护着一方安宁。这道石坝正是先民以水为力，与水共生的智慧见证。
3: 坝侧便是于梁古街，古徽州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当年徽商将茶叶、木材在此装船，顺水运往杭州、苏州，又将外部的粮食、布匹转运回徽州各地。青石板上依稀可闻商贾喧嚣，老街深处徽商的荣光至今回响。
4: 古街沿江而建，地势低洼，汛期安全至关重要。每年梅雨来临前，涉县供电公司都会提前对古街供电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消除隐患，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可靠。
5: 于梁古街商铺众多，梅雨季湿气重，用电安全风险增加。我们针对性开展汛期安全用电检查，及时排查并消除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汛期安全用电常识，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确保汛期用电安全。
3: 涉县水系发达，素有六水回廊之称，水网密布也意味着防汛责任更重。
4: 近年来，涉县供电公司积极从汛期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防御。
6: 2024年620洪灾后，我们对全县40余条沿河线路和70多个低洼台区进行了异地重建改造，建改线路长度90余公里，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梅雨季节期间，我们组织人员对全县1000余级沿江沿河赶塔、100多个临水台区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缺，确保线路设备运行可靠。
3: 从于梁坝上斑驳的石痕，到深山密林中每一基耸立的电杆，守护这份家业的，既是一级级提升的防汛硬实力，更是一线电力人无声的坚守。用可靠的电力支撑，为这座千年古城撑起一片风雨中的安宁。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在涉县于梁坝为您报道。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0: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0: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0: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7: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2: 将军
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了，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哎呀，这三伏天热的人是没处躲没处藏的，电扇吹出来的风啊，感觉都是热的哈。空调吹久了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又觉得骨头缝里都发凉。那咱们这期节目呢，就专门啊要为大伙儿去找凉快的地方去。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寻凉记。今天直播室呢，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旅游界的行家了哈。一位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龚总您好。
9: 哎，左翔老师好，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另外呢，一位是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夏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8: 两位呢都是咱们安徽旅游界的老人了哈，对咱们安徽的山山水水那可以说是门清哈，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寻凉记也是主打给大家介绍一些咱们安徽夏季避暑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说到夏季这么炎热的天气，让大家感觉凉快的那可能就是水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水，围绕这个凉快的话题给大家介绍介绍。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想请夏总给我们介绍介绍，知道夏总那块有很多玩水的地方是吧。
10: 因为刚才介绍我庐江行知旅游，那庐江呢，先把庐江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庐江属于我们大合肥的一个重要的县域，那这个县域呢特色非常明显，有山有水。那特色明显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合肥市区人都会说大蜀山啊，284米的大蜀山是我们的最高峰。但是庐江的最高峰刘王寨就是我们整个大合肥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有山，那有山的地方必然就有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寻凉记，那就是怎么谈水。那庐江呢，因为自然山水好，那我们讲有山有水有最高峰，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错的山峰，比如说这个戴鳌山啊，比如说我们的鲁兰川藏线啊，包括我们还有野夫山啊等等。那有山，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既然讲寻凉记了，我们重点讲水。那刚才主持人也提了这个我们叫寻凉记水，那我觉得庐江的水呢分很多种，那比如说我把它分类了，第一个比如说是戏水狂欢类的啊，我们是一种乐园式的，比如还有清凉溯溪类的，对吧，也有一些体系。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刺激漂流类的，另外一个呢我想把它总结就是我们的叫民宿类的。所以呢我先说这样几个主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9: 有啊
8: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因为夏季呢只有感觉在水附近或者在水里面才觉得格外的清凉哈。
9: 是的是的
10: 啊，
9: 而且我们夏总现在是庐江的专家了哈，然后我们也很想，就是庐江我们虽然也去过很多次，但是呢就是很具体的哈一些点哈，我们还是想听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8: 而且庐江也很近哈，去也非常方便。
1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你看我们从我们的安徽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到这个我们庐江，就是最近的距离可能也就是40分钟的车程，最远一点的鲁兰川藏线1个小时多一点，那我们

0: 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这个距离很近，那有很多玩水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们叫戏水狂欢类。那戏水狂欢类有哪些点呢？大家都说这个，你看这个，我们在说庐江旅游啊，我很多合肥的朋友都说，哎，庐江，我记得很多年前有金孔雀，我说对，很多年前是金孔雀，是你最早理解庐江旅游的一个点。那金孔雀所在的位置呢，叫汤池。那汤，我们讲中国的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汤。古代来说就是热水的意思，那只要有汤的地方就是有温泉的地方。那汤池现在在我们庐江旅游当中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名词叫汤科万，就是汤池、科坦、万山。那这一块呢，应该说就是在这三个镇周边聚集了非常多的资源。比如说我讲的第一个叫戏水狂欢，就是叫金汤湖森洞水世界，实际上它就是在金汤湖的上游这一块它开发出来的一个水上乐园。那么里面会有哪些项目我们可以体验呢？比如说，快艇啊，对吧？香蕉船啊，皮划艇啊，等等。那当然，大家在想，哎，我们今天我们是老友记，对吧？很多退休的人群要去，退休人群说，哎呀，快艇我坐是不是不合适？不要紧，我们里面还有画舫。因为我不说嘛，庐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我们到金汤湖这个森洞水世界，它就是周边是山，然后有水。然后再加上旁边还有很多的游步道，还有自行车道，还有一个徒步道，所以呢，就整个环境做得特别好，也非常适合我们，对吧？中老年人群到那边去玩水，又可以住在周边的一些民宿啊，甚至于有一些比如说现在网上都很有名的叫孤独书屋啊，很多人，特别我们老年人，可能在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避开周末的这个旺季，到了地方就感受一下我们跟水的亲近。也是一种清凉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可能想侧重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讲这一块叫戏水狂欢类的，第一个是叫森洞水世界，那第二个呢叫玛雅森乐园。大家都发现都是森，为什么都是森字辈的呢？森林的森啊，可能我的普通话不一定标准，它就是说明我们庐江山多，对吧？木材多，对吧？那同样。有山有水嘛，我经常说山水是相结合的。那玛雅森乐园在哪呢？其实它是一个亲子类的，就也在金汤湖的附近，我讲也就在汤池镇，它有很多的水上体验项目，比如说一些滑滑梯啊，比如说无动力的一些这个项目。同时呢，它的周边的风景也非常好，它正好又和这个金汤湖有距离又非常近，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成片的水上的杉树。就是说，既是一个体验型的一个水乐园，同时呢又景色又非常好。我刚才说了，这个金汤湖边上本身这个游步道啊，什么等等徒步道啊，自行车道啊，包括远处的山上的观光道啊，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啊。这是我想介绍的这个第二个点。
1: 就是跟我们就是想象中的以前的这个金孔雀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了。
2: 对，
1: 就其实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金孔雀的那个时间段哈。都是很早之前去的。
0: 是的，因为我跟龚总，我们很多年前，我们那时候应该都经常一起去金孔雀。那说到金孔雀，哎，我们就又回到这个我的这第一个主题就是戏水狂欢。那戏水狂欢我刚才已经介绍两个，那么下面我介绍第三个。第三个呢，其实就跟金孔雀有相似的地方了，叫国轩温泉宫。大家都知道合肥的新乐园非常好，那国轩本身是我们的新乐园品牌，它在那里有一个叫温泉宫。温泉宫它是冬天主要干嘛呢？泡温泉。但夏天呢，它把它开发成室内的恒温水乐园。
1: 水乐园。
0: 哎，这样就很好。这样的恒温水乐园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恒温，对吧？温度相对是合适的。第二呢，它里面有很多体验的，比如说它用这个叫海浪，就是这个造浪池，叫海啸的造浪池。就是年轻人孩子们非常喜欢，对吧？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干嘛呢？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安静的池子，对吧？又可以泡泡温泉，对吧？就夏天的冷泉又是可以泡，对吧？然后呢，它还有室内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玻璃滑道，就是说整个是在一个室内的环境里面，这个呢就很适合什么呢？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金汤湖，第二个是玛雅森乐园，那第三个国轩温泉宫呢，它最适合的是什么？就非常低年龄的，也都适合。就我们经常讲，现在这个天热避暑啊，一家老小都出去避暑，一家老小，对吧？有老有小，这样避暑就能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我们讲出游一定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1: 对
0: 啊，这是我介绍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水狂欢的这个前三个。那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叫什么呢？其实我想表达就是。

0: 是我们庐江的水资源特别多。那另外介绍一个点在哪呢？就不在我们的汤康湾范围内，在我们的城关镇，也就在县城的边上。我们有一个叫庐江水上时尚运动中心。那听到这个名字，你肯定应该就知道，它是一个叫时尚运动中心。那么就以什么，比如说跟体育很多结合了，比如说摩托艇，比如说快艇，还有一些桨板。啊，这个呢就是适合年轻人
1: 年
0: 去体
1: 轻
0: 验
1: 人，
0: 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最近就接到这个北京的一批团队，他到了合肥来，哎，到了合肥来，这个团很有意思，他既到黄山看我们的会文化，又到我们合肥看这几年合肥的科创科普，然后说，哎，那我们也要感受一下山水。他说，我们到黄山，我们这个感受了大黄山，那我们想感受水，哎，到了我们庐江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住了一晚，玩了2天，就去体验桨板什么等等。这也说明一个什么？北方是缺水的，对吧？北京
1: 对。
0: 的他那边是缺水，他到我们这来体验，觉得非常不错啊。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就是细水狂欢板块啊。
1: 这等于把我们老这个小
2: 老中幼，
1: 对，
0: 对，
1: 青年人全部都涵盖
2: 对，
1: 了。
2: 是的，
0: 实际
2: 是
0: 上
2: 的。
0: 我今天的介绍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或者说让合肥人理解，哎，庐江不就是我们旁边的庐江吗？
1: 对
0: 对，
2: 对呀。
0: 就是你旁边的庐江，但有很多的点你是不了解，因为我是做旅
1: 是
0: 游
1: 的，
0: 做了
1: 真的。
0: 20多年，我原来觉得我对庐江已经很了解，等我今年去了庐江，我才发现，哇，庐江还有很多地方我是不了解，所以也是为了做这样的节目，我去充分的把庐江很多点，当然在前期我也走访了，走了很多的点啊，我们在接待团队当中也接了很多的不同需求的客户群体需要，我们就把庐江的很多资源把它发掘出来啊。
1: 最主要是我们合肥，大合肥发展得太快了。
2: 是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什么滑板什么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年轻的人。其实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刚刚退休年龄也
1: 对，
2: 提
1: 是
2: 前
1: 的，
2: 了，
0: 对，
2: 这些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去感兴趣。因为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位，这个不能说是老年人哈，也是中老年朋友，他还喜欢玩滑板，这在我们来说听起来都不可思议哈。
1: 是
2: 所
1: 的，
2: 以
1: 是
2: 有一些项目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0: 的，是的，
2: 不分年龄的哈。
0: 好，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细水狂欢，那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介绍，我们讲就是清凉素溪类。那什么叫清凉素溪类？那我们讲那个庐江有山有水，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叫汤科湾，我们的万山，万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十里长冲。十里长冲曾经还有一首歌，就唱我们的这十里长冲的好风光。那十里长冲呢，它有个什么呢？就万山镇有一条河流，在这个河流的两边，其实我们庐江现在把它打造得非常好。你比如说电影公园在那边啊，有很多的电影节啊，什么活动在那边举办。比如说有什么技高什么乐园，有什么这个猫山谷啊，还有这个一些体验型的项目，包括周边做了很多体量非常好的民宿。其中比如有一个叫云里暗洼，是我们合肥第一个国家的这个甲级民宿。那包括像我们的虎啊、欢乐茶谷，它既有茶叶和这个就以茶叶为主题的一个大型的村落式的一个这个民宿群。那这一条叫十里长冲呢，它就因为以一条河流为中心，旁边呢有很多可以体验的项目，特别像我们这个节假日，包括像这个最近是暑假，那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采采鹅卵石，旁边又有茶，虽然茶季现在已经过了，在茶季里面，在这个茶园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村咖，包括一些体量不大的家庭民宿，那很多家长愿意带孩子去体验。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我们叫，亲子和溯溪类的项目。就是说实话，就是
1: 对，
0: 穿着凉鞋，对吧？甚至有些地方鹅卵石非常好的情况下，可以不穿凉鞋都可以下去体验一下这个清水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啊。
1: 我们前段时间去了那个有一个妙山谷哈，它那边呢，它还有一个小火车，它就沿着这个那个小
0: 就是我讲
1: 溪，对
0: 的十
1: 吧？
0: 里长冲这条
1: 对
0: 河，
1: 对，
0: 对。
1: 就十里长冲那边，然后呢，它可以就是沿着小火车可以走一圈。刚刚讲的那个云里暗澳哈，
0: 对，
1: 跟它那个风景真的太美了。后面就是山，下面就是它的那个民宿，就是根据那个什么来做的，就是原来的老的那个村里面的房子，他把它用现代的一些装修哈做的就是。既时尚又古朴，就是让人觉得特别舒服。一到里面，那个整个人都能静下来。后面是这个，竹子，就满眼看上去就绿色的，
2: 特别静心哈，
1: 对。然后那个里面就是晚上哈，基本上那个晚上还都是挺凉快的，
0: 是因为本身我们说有山有水的地方，它本身海拔略微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刚刚龚总也特别讲到， 就庐江的很多民宿啊，其实就是以前的很多老百姓居住的一些场景，然后我们再把它通过现代的装修装饰，包括一些重新的打造，比如为什么刚刚讲云岭洼或者是湖啊什么等等这些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就我们讲的能找到一种乡愁的感觉。当然了，既要找到乡愁，又不能是我们真正小的时候那种穷苦的那种乡愁，是应该现在一种体验的，
1: 对
0: 吧？去保留了个环境，但是又很美好，对吧？又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夏天还可以溯溪，对吧？无论我们中年人这个年轻人或者家庭亲子或者我们老人去，应该说都是非常舒服的。
1: 是，既能怀旧，然后呢又能体验我们目前的这种很舒适的生活。觉得这种感觉我也是大家想要的吧。
0: 好，那么我刚才介绍了就是两个溯溪类的。那其实还有两个我想介绍。还有一个就是三冲村。三冲村呢，实际上我们讲合肥现在是大湖名城。我们合肥主城和这个庐江正好是围绕在巢湖两边，我们叫三冲村呢，其实就叫巢湖源头。巢湖源头也一样，就我叫三冲村呢，就有很多它这些这个细小的河流汇聚到巢湖，形成叫巢湖源。那这一块呢也是一样，就是它很多天然的小溪，对吧？我们特别是合肥市区的很多这个市民，包括像南京的一些客群，到那边去都觉得看得太喜欢了，说哎，这里找到了这个巢湖的源头在哪，对吧？很多去体验。另外我想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在庐江来说，原来我们称之为叫相思坝滩这样一个地方。那相思坝滩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叫鲁兰川藏线。就是庐江的南边有黄山寨，什么寨基山，什么双顶峰，包括黄屯老街，这一条线呢总共有几十公里。那几十公里呢应该山路盘旋，而且呢周边有很多村落保存得特别好，山上的风景也很好，所以这一块呢被称之为叫鲁兰川藏线，就是有驾驶的乐趣。那在鲁兰山下面呢就有一个叫相思坝滩。相思坝滩原来是一个我们理解就是野生自然的一个河流。那河流呢以前呢它其实就因为周边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旁边有很多的相思树，所以叫相思坝滩。那很多老百姓到包括我们的游客到了一个自然体验。那这两年呢我们庐江呢又花重金重新打造，打造现在我们改名叫什么？叫山海计划，庐西兰，就是庐江的庐，溪水的溪。
2: 听着名字就已经
0: 叫庐西兰
1: 啊！
0: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这个已经形成我们叫庐江旅游现在一个火爆现象了。现在真的都带动我们周边，包括最近我过个三两天我就要去一趟。为什么？经常会出现找我们订房，说周边没房了，那我要再去找新的民宿的房源订餐，对吧？周边的几个做的不错的这个民宿餐，我们都已经发掘完了。就是说会出现周末现在已经很紧张了，非周末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就要发掘更多东西。那这个点最好的地方在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前面有很多十里长征或者等等很多点都是什么，就是我说纯自然的河道，没有更多的修饰。那这个庐西兰呢，我们确实花了重金做了修饰，它本身在里面了，原来河道里面就有一些以前的这个水利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河道有的宽有的窄，有些地方有石头啊什么的，我们把它重新整个做了一个规划，规划之后把周边的休息场所做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设计，也就是从我们实际情况来说，我们现在周末就完全达成这样一种情况，往往一台商务车一家七口去了，对吧？老人孩子，对吧？中年人还有两个孩子。那老人到了地方说，哎呀这个环境太好了，一点都不热，因为周边的树木很高，就车子一开到景区门口就发现已经很凉快了。然后呢老人可以在里面散散步，而且我们有一些躺的这个休息区，对吧？一些这个软垫什么等等我们都配合好，而且有很多遮阳伞。那么孩子呢会到水里面捉鱼摸虾，而且中年人甚至于有的父亲带着孩子去跳水，我们有高台跳水。当然我们的高台跳水只是说高台并不是很高，我们让跳水是需要穿上泳衣，对吧？我们下去溯溪要求你要穿溯溪鞋，那就是说安全我们把它保护好之后，然后你就在里面尽情的玩了。经常我们会出现很多游客到4点钟5点钟不想走，说还能玩一会，我们说天黑了我们建议走，因为到天黑的时候确实有少量的蚊虫，对吧？我们建议要走。那很多就觉得太开心了，因为孩子在里面觉得太好玩了。那比如说我们讲溯溪，你看捉鱼摸虾可以，里面可以跳水，我们还有魔毯， 对吧？躺在里面叫人体漂流，
2: 嗯
0: 啊，里面还有桨板，
2: 这个、游乐设施特别多哈。
0: 那特别是桨板，现在已经是很紧张了，所以我们最近把桨板，客观来说，我们最近把桨板改收费了。原来我们所有里面所有项目都不收费，
2: 嗯，
0: 对吧？只有一个烧烤类是要收费的，
2: 嗯。
0: 那现在呢，就形成一个我们理解是已经是批量化的网红了。很多同行在问我们，旅行社的朋友在问，包括很多散客问我们，包括我们在个别小红书上发了之后，哎呀，效果都特别好，很多人当然。这个确实就是一种体验感。这两天我们其实周一到周三这几天我们还正在又把它提升改造，因为里面河道我们就发现因为人多了之后水有点脏，我们就把重新清理，把那这个有一些脏的泥巴把它清理掉，
2: 嗯，
0: 估计到这个周四周五流量肯定又会很快上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项目。那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就是结合当初这个浙江的一些做法，因为很多的这个游客的体验度特别好，我们把这个项目引进来之后，现在就发现成为鲁南川藏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2: 嗯，
0: 产品体系。所以呢，这个溯溪可能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就是一家老小都去体验，对吧？刚才我前面讲，比如说有些的玩摩托艇或者什么的，有些老人可能不太合适，但像这个项目就很合适。
1: 对，
0: 里面
1: 是的，
0: 就是在我们可控范围内的安全，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激流。它里面有漂流，但是漂流是一种很舒缓的，我们用魔毯的形式，划桨板是要的技术，我们要有教练对你进行指导，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项目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
2: 嗯，听起来都好让人心动啊，
1: 是的，是的，
2: 而且是全家可以举家过去的，
0: 是
2: 每一个年龄段的可能都能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项目，
1: 对，
0: 而且我们里面还好一点什么，就我们里面我不说嘛，我们是有刻意的营造，
2: 嗯。
0: 进去有点像，我可以理解为有点傣族风情的感觉，但又有人说是绿野仙踪的这种感觉，就我们里面就用了很多现在热带的一些树啊什么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季节性的树，但就为了营造这七八两个月的这个状态，很多现在特别年轻的美女们去打卡的非常多，
2: 嗯，
0: 拍照拍出来很漂亮，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天热的原因，我们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一个仙境里面，因为我们里面到处是水雾，
2: 嗯，
0: 对吧，不到处是我们的这种安全设施啊什么等等，就进去感觉特别好，就你可以拍出很多很漂亮的视频，
2: 嗯，
0: 还有很多照片，特别现在我们讲，对吧，网络上现在大家都喜欢，对吧，晒朋友圈啊什么等等，
2: 是是，
0: 啊，这个
2: 就是出门旅游一定要拍照，
1: 所以我那天一听你说我就很心动了，我们要去做团建，
0: 可以啊，确实是我们说嘛，它最适合的是什么，是适合各个年龄群体，
2: 对，
0: 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我们广播可以做一些活动啊，对吧，大家可以去体验，
2: 听着我也很心动啊，
0: 嗯，
2: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抓紧来报名哈，
1: 是的是的，
2: 我们也可以组
1: 一
2: 个团，
0: 对，
2: 我们一起去这个刚才说的山海计划卢西南啊，
0: 对对对，
2: 这么美妙的名字，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嗯，
2: 那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从合肥这边过去开车大概行程多久，
0: 基本上我们在7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了，
2: 一个小时左右，
0: 沿途呢有两种走法，一种呢就是直接从合肥导航高速可以直达，另外呢我倒是建议，其实倒不一定着急，我们建议这，因为在水边玩时间长了人也会有这种疲惫感，疲惫感在什么，比如说手脚长期泡在水面肯定也不合适，我们建议呢可以第一站从合肥市区出发到汤池，对吧，上午比如说你一家亲子上午你可以玩一个河鲁大营啊，比如上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十里长城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转，或者你上午到野富山去转一转也都可以，然后呢中午吃完饭之后可以赶到这个我们的卢西兰边上吃个饭，吃完饭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了，进去之后你可以玩到个4点5点都可以，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比较合适，当然了你觉得说我是周末或者我周五下午去或者等等我要住一晚那更好，因为我们周边住的很多，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汤科湾啊，比如说鲁兰川藏线，包括野富山，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黄皮湖，黄皮湖这一块你傍晚其实从这边玩结束之后晚上你赶到黄皮湖，我们一个黄皮联居，那到黄皮联居那一块你可以住到之后，后面就大片的黄皮湖，最好的一点是吧，看夕阳，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且我们黄平联居的民宿一个好是吗，我们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泳池，它的泳池和下面的那个黄皮湖啊感觉就连在一起一样，就拍出来照片是非常漂亮的，
2: 太美了，这个，
0: 所以我不说嘛，大家觉得哎，庐江不就是我们边上的庐江吗，但其实庐江还是有很多很好玩的，
2: 大家对庐江的这个认知可能还停留在前些年哈，
1: 就是都说那边现在庐江发展到就是一房难求，
0: 确实是这样，就特别是周五周六房市会非常紧张，非周末呢可能相对好一些，如果我们做一些活动啊等等，建议非周末啊，
2: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住也是很好的，有民宿哈，
1: 对，
2: 还有玩也是很好的体验，那吃这方面呢，
0: 吃呢其实我更想说一点，其实我们最近庐江一直说要打造叫庐江一桌菜，庐江一桌菜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叫大弯腰， 比如说百花菜，
2: 嗯，
0: 比如说小红头，其实都是我们庐江的叫非遗产品。
2: 嗯，
0: 最近庐江我们一直包括商务啊，包括文旅啊，都在说要打造庐江一桌菜，
2: 嗯，
0: 把这一桌菜打造出来，甚至于将来各种到庐江的团队都要在这些指定的点里面把这庐江一桌菜体验出来，
2: 嗯，
0: 包括前段时间竟然有上海的游客给我们点名要吃我们那个一个叫老鹅，
2: 嗯，
0: 啊，叫泥河的老鹅，
2: 嗯，
0: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后来专门去了一下，我也品尝了一下，我就果然上海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遗憾，后来我就了解了，确实非常不错。
1: 对，因为以前
2: 嗯，
1: 上海很多人下放在那边，
0: 哎，对，你这就是说
1: 了，他对那
0: 根本原因了，
1: 比较熟悉，
0: 对啊，嗯，上海人其实他是因为他生活过，
1: 对，
0: 所以他了解，所以你看好吃的多少年前好吃的，这个到现在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叫珠三卤鹅，
2: 嗯，
0: 啊，现在也很有名。
2: 这样，
0: 啊，
2: 我们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会儿进入广告，
1: 嗯，
2: 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嗯，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各位听众朋友，
1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5: 将军
1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5: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寻良记，为大家介绍适合咱们老友去的夏季避暑，咱们安徽打卡的一些目的地哈。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和庐江行知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夏文军夏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老友们进行介绍分享。那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夏总也为我们分享了给我们带去清凉的庐江哈。其实说到庐江，大家都可能像夏总介绍的那样，哎，庐江不就是咱们大合肥里的一部分吗？离咱们合肥这么近，但是庐江的有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去的旅游打卡的地方，可能我们都并不是特别清楚。在上半段的时间里呢，夏总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夏总介绍。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庐江一桌菜哈，也是建议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去品尝一下，对吧，夏总？
19: 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说嘛，就包括我们是旅游人，我跟龚总都是旅游人，旅游人自己也要出去旅游。我们经常说到哪旅游，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延展一点，经常我们说了跟谁出去很重要，当然一家人出去之后我们经常讲住什么地方很重要，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庐江的民宿现在做得特别好，而且已经成为全国的一个典范，在长三角当中也都做得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我们说吃什么，
20: 对，
19: 因为到一个地方，对吧，其实我呢对吃呢怎么说呢，因为干旅游行业满世界跑，吃的东西也比较多。那我发现一般家里面要说吃，估计都是女性做主，对吧？
20: 对，
19: 我们家一般到哪里，其实特别是我要自驾游到哪里去，一般是我开车，我爱人就负责找吃的，基本上没有踩过坑，对吧？到哪里都是哎呀找到这个一家人都很
15: 认可当地特色的美食，
19: 哎，
20: 对
19: 对。所以我们庐江最近也在提出，对吧，要做庐江的一桌菜，对吧，就是让大家就哎，庐江这几年大家说庐江，刚才我在介绍山水啊，我们就是差一点这个或者说也算是旅游的话题吧，就是说到庐江要住民宿，然后玩什么，那我们说庐江现在确实我们的很多这个最好一点我觉得什么，现在我们的道路设施非常好，有些道路虽然窄一点，但是全柏油化，就开车非常舒适，所以整个庐江适合自驾。这样呢也有很多大量的团建团队到我们庐江来，那特别你要像今年七一前后，包括最近我们会批量的接旅行社的很多团队到庐江去，哎，以前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多团队到庐江来冲了哪些来，大家说了很近，甚至有的一日游，一日游他就冲着吃，另外看点，点比如说我们庐江的很多的红色点也非常多，对吧？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江白指挥部，然后这个就是新四军江白指挥部，另外这个输卢干渠，另外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把一些刚才我们讲一些古村落一些东西什么文化把它发掘出来，对吧？包括一些这个甚至有一些民宿都是在原来老百姓生活的场景下重新改打造，对吧？把公共空间加进去，就很多这个我们讲所谓现在大合肥三代人以上啊基本是农民，对吧？我们的前一代就是农民，
20: 对，
19: 那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哎，那种场景要去找到那个感觉，
20: 对，
19: 所以我现在在庐江呢，我们的很多村子感觉特别好，对吧？就有一种乡愁或者老家的这种味道。那老家的味道你想到什么，对吧？我们讲妈妈烧的菜，对吧？那庐江现在要打造什么，就叫庐江一桌菜，对吧？一桌菜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实际上还有很多好吃的，对吧？把这些好吃的实际上就是往往很多什么，就是本土的材料加上本土的做法，
20: 对，
19: 对吧？
20: 我觉得这个
19: 我觉得
20: 很重要，
19: 对吧？这个我相信龚总肯定也会，
20: 对，我们出去
19: 非常有，
20: 我觉得吃住行，这个吃是放在第一位的哈。每一次出去，首先得填饱肚子，
19: 对，
20: 填饱肚子你就得找好吃的，然后每一次去，你说真的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在那天哈吃到一个比较爽口的菜啊，或者是喜欢的菜，就觉得这次感觉还是有点遗憾，对吧？
19: 这个我提个想法，就是建议主持人和我们龚总，这个抓紧我们再组织点活动，对吧？让我们的老友记和我们一起到庐江。我先提一个，对吧？现在都说要健康，庐江有个菜叫百花菜，长在树上的菜，这个菜 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吃它的凉拌的，
20: 凉拌的，对吧？
19: 具体怎么好吃，你只有去了庐江你才知道，
15: 只有品尝了才知道，
20: 而且是野生的，就很健康。
19: 是，它是野生菜，对，你还真种植还真不好种。
20: 是的，是的。
19: 好，
15: 就冲着这个百花菜，我们要赶紧组个团。
19: 哎，对，所以我说就先说个百花菜，对吧？其实我刚才还说了大弯腰，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20: 不知道，
19: 对吧？大弯腰你不知道，你就去了才知道。
20: 你只是卖关子哈，我吃过很多庐江菜啊，我都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找的就是那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店哈。
19: 嗯。
20: 但是我想不起来大弯腰是什么。
19: 嗯。其实是米饺。
20: 哦。
15: 大弯腰。
19: 其实是米饺。
15: 太形象。
19: 庐江特称大弯腰啊。
15: 对。
19: 另外呢，庐江的这个老母鸡汤特别好吃。
20: 嗯。
19: 啊，炒米加老母鸡汤。
20: 这个我承认，这个
19: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最近合肥市在举办的叫超级碗，我是那天到超级碗，这个我才知道，所以我说我对庐江了解也不够深入。首先百花菜我很多年前吃过，我一直觉得这个菜特别好吃，庐江的老母鸡汤很好喝，我多少年前就知道，啊，其中我还知道有一家叫就在我们汤池那个果树的叫山里人家，那家我每次去反正我都会到那里去吃。我最近就因为超级碗这个活动，因为我代表庐江要到合肥市来做推荐，
20: 嗯。
19: 我知道还有一个叫花香藕，你们没吃过吧？
20: 没有。
19: 哎呀，那天我在现场品尝了，我觉得这藕怎么这么好吃？因为小的时候我家房前屋后也种藕啊，
20: 嗯，
19: 对吧？但是我没想到藕现在有这么好吃，所以得去尝一尝。
15: 啊，今天这个夏总是给我们卖下了。大大的一个关子哈，大家都要去品尝。
19: 对啊，到一个地方你要住好的民宿，不同的风情，吃是很重要因素。好，那么我们再言归正传，再接着我刚才其实我只说了这个我们水上项目，我只说了这个两个，还有第三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
15: 嗯，
19: 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不还是寻良机嘛。
20: 嗯，
19: 我想第三个呢就是刺激性的漂流类的点。
15: 嗯，
19: 那漂流类的点呢，其实我说嘛，这个我们庐江的资源基本上围绕在哪些区域？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野福山。
15: 嗯，
19: 那野福山呢，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点。这个点呢，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单体的爬山类的一个景区，它爬山归爬山，山上最近网上还比较有名的是山上有个什么蛋炒饭，就是我没去品尝，这个很有名。但实际上它的山的周围现在开发的特别好。
15: 嗯，
19: 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也可以代表是庐江旅游的一个特色。庐江旅游大家会发现什么？你到庐江去基本上不用花门票钱，
15: 嗯，
19: 对吧？就庐江已经摒弃了门票经济，那野福山实际上就是这个逻辑。它的周边很多的民宿覆盖，而且很多的游步道做得好，而且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做得好，就我们很多这个喜欢自驾的人会围绕野福山的周边自驾。
15: 嗯，
19: 而且像我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
20: 嗯，
15: 哦，
19: 我经常在野福山周边跑步啊，我觉得特别舒服，在那里搞个5公里8公里我觉得很舒服，对吧？那在它边上呢，就有一个叫逍遥谷高空乐园，这个点呢，我认为呢，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一点。首先，它是用这个现在的钢架结构做了有66.66米高的一个高空平台。
15: 嗯，
19: 那高空平台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嘛，这个野福山周边的环境很漂亮。
15: 嗯，
19: 它通过高空平台电梯的形式到上面，到上面它可以高空俯瞰。
15: 嗯，
19: 对吧？然后呢，它又上面就我们讲那种叫天空之镜啊，它实际上高空上面。有高空的秋千，高空的蹦迪，最主要的是什么？它通过一个钢化玻璃的形式，像盘龙一样的从上面再滑飘下来。
20: 哇！
19: 这个漂流呢，其实我去体验过一次，非常舒服。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刺激性的东西。
15: 嗯，
19: 这个呢，我觉得是根据人群。
15: 安全系数如何？
19: 安全系数没问题，因为它这个项目其实国内现在很多大牌的景区都有类似的项目啊。

0: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是无中生有来的一个点，
1: 嗯，
0: 对吧？是一个高空这个滑漂，所以它叫高空乐园。那么这当中呢，它就我们说嘛，它有观光塔，对吧？晚上它有很多的灯光秀啊，这也是一个嗯。
1: 嗯，它现在是有索道上去吗？
0: 啊，它是这样，它是电梯的形式，
2: 电梯，
0: 它只有66米，它没有多高，
1: 66米，
2: 然后再滑下来，
0: 哎，再滑下来。
2: 哦，这个
1: 感觉就
0: 嗯，哎，所以我说它非常适合年轻人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叫刺激性的漂流类的项目。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鲁兰川藏线有个叫黄山寨，
2: 嗯，
0: 黄山寨有一个叫黄山寨高空漂流，
2: 嗯，
0: 它也是我不讲嘛，庐江是有山就有水。
1: 对，
0: 那么在山水结合的地方，它通过这个一些设施的改造，它也加上一些玻璃滑道，把上面做出来的一个高空漂流，这个呢就非常好。我们说嘛，它周边呢是有山岳景区，然后滑道最底下呢是一个水库，那水库底下呢又是我们很多漂亮的民宿，
1: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合肥市，包括像安庆，包括像南京，很多的客源过来之后，早晨第一站就是大巴车或者自驾车先到这个双顶峰，双顶峰把这个山看过之后，然后呢中午到这附近来吃饭，吃完饭之后下午上这个黄山寨，黄山寨上完之后到上面，从上面再滑漂下来到水库，所以呢整个都在这个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这一块，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刺激性的一个漂流类的景区，
2: 嗯
0: 啊，那么
2: 挺与众不同的一种体验哈。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这就是结合这个，庐江的这种自然景观的原因。
2: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许山里森林漂流。
2: 嗯，
0: 它在哪位置呢？实际上，我前面刚刚介绍到这个我们的叫高空乐园。
2: 嗯，
0: 它距离高空乐园距离也非常近。它在哪呢？也在野福山的山脚。它的山脚呢，就是它是随着野福山山体的变化，把周边的森林在森林里面开凿出的这个叫森林漂流，
2: 嗯，
0: 那这一块呢也一样，叫非常的刺激。那么我们很多团队到了地方，因为他的地方这个第一，这个许山有一个民宿叫许山里，那第这地方原来叫这个一个村子叫许山里，后来有这个民宿又叫许山里，然后呢这个漂流就在他的附近。啊，这块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庐江的土菜美食非常不错。
2: 嗯，
0: 我们到节假日期间或者说周末啊，周四周五啊，这一块人流量就非常大，很多人既体验，我们说嘛，旅游实际上是什么？是各种的体验，吃的、住的，再加上这种体验项目，包括我不讲了吗？甚至我们周边，在这个野福山的周边的这个游步道都非常舒服，很多人说我就愿意住在这里，啊，放空，
2: 嗯，
0: 啊。它跟怎么说呢，就跟我们市区的大蜀山还不太一样。大蜀山是一个公园类，
2: 嗯，
0: 那一块呢我理解是一个这自然生态类，
1: 对，
0: 对吧，就更舒适，
1: 对，
0: 对吧。城市的我觉得有点紧张了，到了地方我觉得就，嗯，
2: 有点喧嚣了，
1: 放松了，
0: 放松，
1: 就是真正的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哈。
0: 嗯，那么这个我讲的呢是我们讲的这个漂流类的景区。
2: 嗯，
0: 另外呢我想其实讲完水啊，我们也会考虑，我们讲各种人群，
2: 嗯。
0: 那现在在庐江呢，很多的民宿做的体量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做的体量大了之后啊，他就会把很多这个跟水，像夏天的水结合，比如刚才这个我提到了金孔雀，对吧？
2: 嗯，
0: 金孔雀呢又有这个温泉宫，但现在其实，在庐江做这个民宿类做的最好的一个点是哪呢？叫一号泉。一号泉在哪？在汤池镇，就是在这个温泉，有温泉出水口。
2: 嗯，嗯，
0: 一号泉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属于一个叫泸州宴这个公司。
2: 嗯，
0: 它本身在合肥现在有很多泸州宴。
2: 嗯，
1: 对。
0: 泸州宴这个公司呢，它餐饮肯定做得很好。
2: 嗯，对。
0: 它在当地
1: 的
0: 民宿做
1: 得
0: 也很好。
1: 嗯，
0: 而且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温泉泡池。它冬天呢是室内温泉。夏天呢就室外的冷泉，就把温泉水放凉，
2: 嗯，
0: 啊，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嗯，很多人讲，哎，温泉水不是很烫，这个变成冷泉是不是加自来水，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2: 嗯，那应该是怎么样，
1: 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就是很早以前我们在做温泉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就问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哎，是不是加点自来水就可以了，实际上自来水是不能加的，
1: 但是
0: 加了自来水，
1: 加了它稀释了它里面的微量元素，
0: 它不是稀释的问题，
1: 嗯，
0: 它加了之后水就变怪味了。嗯，所以温泉基本我们讲温泉这个有的含什么砷啊，有的含锶啊，
1: 嗯，
0: 有的含 这个硫磺
1: 啊，
0: 环东啊什么的呢、
1: 嗯？
0: 那么，汤池的温泉出水温度是多少呢？是62度。
2: 嗯，
0: 所以它要成为冷泉，只能把水自然放凉，不能加冷水。
2: 嗯，
0: 啊，那它通过这种放凉之后，然后大家就因为它这个像药泉，它分什么蓝苑、百苑，它还有专门这个餐饮这块做的也特别好。那这一块呢，正好在镇上，那么很多。这个我们现在无论是叫家庭散客游，对吧？包括我们旅行社做的一些团队游，包括现在很多的会议，甚至于他的地方这些婚宴啊什么等等都非常多，他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呢，他就是相当于我理解是一个民宿，可以理解为既是民宿，又算是清水项目，所以他是把就是冬天的温泉变成夏天的冷泉的这个逻辑，啊，这个就很好。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像这个。我们的叫国轩温泉宫也是这样一个理解，它冬天是温泉，夏天它用玩水的一个逻辑了。
1: 对，它这个我觉得国轩温泉宫真的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因为你像有一些它在外面哈，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周边的融创的话，你看虽然很好玩，但是外面很晒，
0: 对，
1: 但是这个温泉宫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它能够上面有个顶啊，
0: 是，
1: 对于不晒，无论是老人和孩子都是很适合的，而且很安全。
0: 另外呢，其实像庐江呢，还有其他一些民宿，比如说也叫原舍系列的，什么露营溪啊民宿，还有什么什么金汤湾什么温泉，这个酒店，它都是呢把大型的这个泳池跟它结合起来，啊，这种形式呢，就是让更多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说继续住民宿，你尝了美食，对吧？要能怎么去跟水结合？因为讲到这个水呢，其实。我是很想讲一个话题，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庐江我们有这个红色资源，我为什么讲七一前后大量的团队会到我们庐江去，第一个就是叫曾经的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在我们金拱券的边上，相思林里面有这样一个点，另外呢旁边有一个点叫舒卢干区纪念馆，这个点呢我想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也是到了庐江之后，
1: 很多人对这个红色的庐江红色的点都不是特别熟悉哈，正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为什么要提这个点？就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更多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其实，我想这个，我有一次在给他们这个，我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团队，我也是那天我知道说有个重要的团队来，我上午呢我先去看了一下舒卢干区，我看了舒卢干区，我是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点，在汤池，他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我们讲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往往遇到的自然灾害的灾难是什么？水灾，要不就旱灾，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江淮地区，我们旱灾少，但我们最大的灾难是水灾。
1: 水灾。
0: 那这里呢，我后来就充分了解，我们安徽有个工程叫辟史航工程。辟史航工程其实是多少年前毛泽东就提出来。就有一个大字在那个夫子岭水库上有几个大字叫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我们曾经为了治理淮河，我们有辟河、杭浦河、史河这三条河流，其实都是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因为大别山是长江和淮河的分界线，对吧？我们合肥叫江淮分水岭，对吧？所以刚才我在讲我们的最高峰在这个庐江的这个刘王寨，那淮河这个分水岭是大别山，但大别山一旦这个水，就我们讲夏天水一旦大了之后，它就会造成山洪，对吧？那往往就是说山洪呢，它你要能留得住也好，留不住就变成这个水又浪费，对吧？所以呢，我在50年代我们就搞这个叫辟史航工程，其中辟史航工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杭浦河，那到我们的庐江的叫舒卢干渠纪念馆，你就会看到什么叫舒卢干渠，就是。舒城和庐江之间怎么去利用水资源，那么我们舒城有个非常好的景点，就是也是国家5A级景区叫这个万福湖，万福湖景区其实它原来是一个水库，我不知道龚总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
1: 对，
0: 叫龙河口水库，它原来有一个叫龙河镇龙河口水库，那这就是治理淮河当时的修的几大水库，比如响红殿水库、眉山水库，包括这个夫子岭水库，包括万福湖，对吧？就叫龙河口水库，当时修了5大水库。那么这个水库修完了之后，它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水库的水蓄积了之后，我不说了吗？你用得好是这宝贝，用不好就成灾难。
1: 对。
0: 那当时呢，庐江又遇到一个问题，庐江我不说吗？庐江安徽的合肥的最高峰在庐江， 那庐江山多，山多必然也水多，但是早先你怎么去控制这个水？所以庐江人当时就从舒城的万福湖修了一条叫舒庐干渠，从那地方引流，引了几十公里，把这个大别山的水引到了庐江来，就等于水相当于人工挖了一个运河，挖了一个运河，这就叫舒庐干渠。所以你现在到舒庐干渠，你就发现舒庐干渠整个像一个叫石卧。什么叫石卧？就我们以前讲用石头，就人用就说实话，就庐江人怎么就庐江早先就50年代的青壮年们怎么去修这个干渠，把这个淮河治理的水到了万福湖，从万福湖又引到了庐江，引来之后通过各个桥梁啊，什么河流啊，怎么治理，最后引进了比如说像金汤湖啊什么等等，最后才来形成一个一个水库。水库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蓄积，对吧？到这个旱季的时候再把这个水怎么再灌溉农田。所以庐江现在为什么是庐江现在理解为是合肥的鱼米之乡，那以前是要不就是水要不就是旱，对吧？所以这个舒庐干渠它就是把这个我们安徽人怎么治理淮河，对吧？然后杭布河的治理怎么整个形成一套体系，这样呢就等于把这个水利用好，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讲，哎呀，我们去看民宿很好啊，这个水很清澈啊，对吧？山很漂亮啊，对吧？那是前人的努力，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很感慨。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在那个年代哈，就50年代的时候，你看全部都是靠这个肩挑手提，那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机器来做一个工程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记得以前，防洪，我以前在湖边住的时候，然后父母原来都是需要去做这些，就是完全是靠肩膀来。
2: 对，
0: 你讲的就我们现在名词叫义工，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防这些防汛工程。
1: 对，是的呀。
0: 我小的时候都知道，因为我母亲家原来是肥东，我记得我的外公他们曾经都去哪？去那个叫就是无为大坝，去就是长江边的护防，那个时候纯属叫义务工，
1: 对，
0: 那时候就是靠肩扛手挑，所以我去看了这个舒庐干渠，我觉得很感慨，所以确实我们经常有很多团队，我们就跟他讲，哎，他们说庐江有什么可看的？我说山水很好，我说要不要看点人文资源？他说要看，我说第一个新四军部要去看，第二个我们的舒庐干渠要去看，对吧？特别舒庐干渠这个和新四军部中间有一个很大型的雕塑叫东晋广场，哎，我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年轻的导游，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东晋广场？他们讲，哎，夏总，是不是因为这个新四军要去东边这个打日本人？我说是，我说这是第一个寓意。我第二个寓意是我想出来的，我也告诉你们，第二个寓意就是什么？水是从西边引进来的，对吧？所以叫东晋。那如果没有这个舒庐干渠的水到我们庐江来，那庐江的自然治理啊，就会欠缺很多，也不会有今天大家说我们到庐江看山看水，对吧？这么漂亮的地方，所以都是我们前一代人的努力，有了现代人的幸福。所以我每次看到的地方，我觉得非常感触啊。
2: 所以，因为夏总特别有感触，所以今天也给我们大家进行了分享啊。
1: 对，
2: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再请夏总给我们回顾一下吧，庐江有哪些适合我们这个去的寻粮的地方？
0: 好。那我刚才其实前面我已经做了一个算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比如说有刺激一点的这个漂流类，还有这个水公园类，比如说金汤湖的水乐园什么等等，那其他呢我也不想多说，其实我想回顾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卢西兰这个点，为什么要卢西兰这个点跟大家说一下呢？因为它是在自然河道基础上，我们通过重金打造，把里面很多就是把它体现得更舒适性，就能适合家庭的各个人群，对吧？老人也合适，孩子也合适，对吧？既可以玩水又可以休息，而且我把里面的什么就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旅游过程当中一些辛苦的点我都把它去除了，另外我解决了比如说你打卡的需求，对吧？我里面有很多的装饰点，第二个比如说小火车前后你跑累了可以免费坐小火车再坐回去，对吧？然后里面可以跳水，对吧？你父亲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年轻人带着孩子去体验，对吧？或者下面还有很多的在水上的，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四川的他们水上打麻将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水上的项目，你可以在里面体验，对吧？所以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点就很合适家庭游，而且呢，它旁边呢就是我讲的是我们的鲁兰川藏线，而且周边配套的饮食啊，或者说民宿住宿啊等等都非常合适。另外呢，旁边还有一个点，我其实还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旁边有一个叫樊矿， 樊矿呢，就是樊山镇的樊矿。樊矿呢，实际上我们马上到今年的十月份，可能就会系统的开放。但目前我们开放了游客中心，游客中心里面有结晶池。什么叫结晶池？就大家讲樊矿，樊矿，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工作人员明矾，但是明矾呢，它现在里面做的很漂亮的结晶池，就把当时工业的东西现在展现给你看，当然未来的八大窑全部开放之后，我想呢整个会更好。其实按照我们庐江的讲法，是准备把它按这个国家重点风景区的这个逻辑来说，把它打造出来，所以呢，我想也欢迎大家借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邀约大家到庐江去看一看，你认为你非常了解的庐江，其实还有很多你是不了解的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夏总介绍到这里啊。听了我们都意犹未尽，真想去亲自的感受一下哈。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进行报名，在秋天或者是在我们适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举家一起去逛一逛哈，去感受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龚总、夏总，谢谢，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今天就到这里，
0: 谢
2: 谢，再见，
0: 谢
1: 谢
0: 各位听众。
2: 好，今天这期寻良记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也提醒大家，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看好天气，量力而行。祝大家呢都有一个清凉舒心的夏天。好，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
1: 么样
2: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6: 夺魂魂。
7: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9集，玻璃球之二。
8: 故事从

0: 叔，他们住得很近，还是同桌，所以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的成绩都很不错，也同样喜欢体育运动，就连老师都同样喜欢他们。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家庭。小哲的家庭可以说是富裕幸福的，而郑冰却在帮助妈妈分担家务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孩子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的。
1: 哎呀，我的玻璃球呢？我的玻璃球呢？郑冰，
2: 干什么？
1: 我放在抽屉里的玻璃球是不是你拿的？
2: 谁说我拿的？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1: 就是你拿的，就是你，你早就想要这个玻璃球了，你这个小偷！
2: 呸，你才是，你这个赖皮狗。
0: 这种事在他们以后的日子里成为了笑谈。很多年过去了，到了高考以前，他们一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么多年，他们的成绩都很不错，也同样喜欢体育运动，就连老师都同样喜欢他们。但不幸的是，他们喜欢上了的也是同一个女孩。
3: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哎，什么？有屁快放。
0: 小文，小文他
4: 小文小文怎么了？
0: 小文是我的女朋友了，你知道吗？昨我们一起去看了星星，然后我们就，天哪，哥们儿，真的，我和她拉手了，你知道吗，哥们儿？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4: 是吗？那真的太祝贺你了。
0: 谢谢谢谢谢谢。高考前，小哲最终得到了女孩子的爱，郑冰却把自己的痛苦化为阅读，一心扑到各种小说书上，把复习扔到了一边。信纸都写了满满五页了，故事还没说到一半，希望你有耐心看下去，看不下去的话也可以休息一下。说起高考，我想柳叶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这些经历过来的人，如今要说起高考都感觉一言难尽。其实真的要说什么又都说不出来。总的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年年都如此，中榜的，落榜的，现在看来，那真是年轻岁月的一道印记呀。通知书来的那天，郑冰把自己关在家里，他知道这次考砸了，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没有忘记他。
5: 喂，郑冰。
4: 小哲，怎么了？
5: 我收到通知书了。
4: 恭喜你。
5: 嗯，谢谢。
4: 是那个学校吗？
5: 对呀、啊、我梦寐以求的学校。
4: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5: 嗯，过几天吧。唉，我终于可以去北京了。郑冰，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哎，对了，你怎么样，来了吗？
4: 我打算明年再考一次。
5: 得了，别说丧气话，再等几天通知书就来了。
4: 嗯，对了，小文怎么样？
5: 我忘记问他了，哎，我得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我挂了啊。
4: 嗯，好的，你也代我祝贺他。
5: 哎，没问题。
0: 那个时候，郑冰才突然发现，原来小哲并不是那么关心小文。郑冰的心里也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并不是他幸灾乐祸，也不是他悲观，总之，他觉得小文也和他一样，没有考上。结果和他预料的一样。小文，别哭了，乖啊，别哭了。你看郑冰，他不也是鼓起勇气再来一次？没事儿的，别哭了啊。
6: 我是不是特别没有用？
0: 别瞎说了。
6: 我们说好一起去北京的，结果呢？我们要分隔两地了。
0: 那再考一年吧，我在北京等着你。
6: 不可能了，我不想家里再负担我一年了，我在这里等你好吗？
0: 你不考了？
6: 我不考了。
0: 你是面对不了失败吧？
6: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重来的。
0: 你别把事情那么夸大，你就是没有勇气。

0: 我留在这儿等你，好吗？
1: 好吧。看着小文的眼睛，小哲没有强求。他心中的大部分位置已经被将要去首都名牌大学念书的兴奋心情给占据了。在去北京的前一个晚上，小哲的家里在镇子上最好的酒店给小哲举办了一次宴会。哎，郑冰，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呢。
2: 你小子请客，我怎么会不来？那我不是亏大了？哎，怎么没有看见小文？哎，你小子不会吧？
1: 没有了，他自己说不来的。他找了个工作，今晚加班，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他就说不考了。哎，我不喜欢那样，但是也没办法呀。哎，行行行，别说他了啊。哎，你呢？准备再考一年吗？
2: 其实啊，是我妈妈想让我接着再复习。你别怪小文，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肩上都要有些责任了，不像你小子运气那么好。
1: 运气？那叫实力。
2: 行行行，实力实力。哎，那我们是不是要好几年不见了？你放假会回来吗？
1: 北京太远了，我想我这几年不太会回来了。我们家有亲戚在北京，我爸妈说他们会去看我，所以……
2: 那小文怎么办？
1: 你帮我照顾他吧。后来郑冰才知道，其实那天小哲对小文提出了分手，但是小文死活没有同意。小哲说自己四年以后才回来，小文说坚决等他。那天小文自己去了他工作的地方，很不巧，他工作的地方就在小哲请客的那家酒店楼上。酒店楼上你知道了吧，那是一个夜总会，小文在里边唱歌。
3: 喂，你男朋友在下面开宴会，你却躲在上面做歌女，这个也太快了点吧。
4: 不要你管啊。
3: 要不是你告诉我，我还真想不到小文你竟会喜欢那种油头粉面的公子哥。怎么着，考上大学了，要远走高飞了？
4: 他说他会回来的，我在这里等着他。
3: 你呀、啊，再过几年你就不会有那样想法了，小孩子还真是天真。
4: 怎么，你觉得我们会变吗？我告诉你，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他。
3: 哎，行行行行了，我不和你说了。哎，集合集合，这儿呢，长眼睛没有啊？得，我朋友来了，我走了，你呀、啊、憋不住你就下去看看。嗯，
4: 谢谢你。
1: 小文的心里一直很矛盾，今天是小哲留在镇子里的最后一天，而此刻他就在楼下，他应不应该下去，哪怕是远远地看他一眼呢？他终于做了决定。
4: 榔头，你帮我照顾一下这里，我下去一下。
3: 行，没问题。
1: 小文脱下身上穿的光彩艳丽的衣服，换上了平时素色干净的连衣裙，慢慢地走了下去。不巧，他在楼梯上遇见了自己的爱人。小文，你怎么从楼上下来啊？
4: 我走错了。
1: 傻瓜，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4: 我还是想来看看你。郑冰呢？
1: 他进去拿酒去了，里边人特多烦，我们就商量着出来喝一杯。
2: 哎，这点酒够不够？小文，
4: 郑冰。
1: 再次见到小文的郑冰说什么也想不到，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把对小文的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当小文再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的美，他的笑颜依旧在郑冰的心中激起了千层的波澜。这一次他还是像以往的每一次那样默默地走开了，直到听见了他们的吵架声。
4: 为什么？为什么呢？
1: 我还要问你为什么呢？
4: 怎么，我在那里工作，我就没有等你回来的资格了？ 我看这是借口吧。
1: 行了行了，我明天的火车，我不想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
2: 小哲、小文，你们吵什么呢？
1: 小文和小哲都没有理郑冰，他们只是怒气冲冲地瞪着对方。后来郑冰才知道，小文在这家酒店的夜总会唱歌，小哲又借口和他分手，但是小文还是坚决地选择等待。郑冰暗暗地告诉自己，他要保护好小文。小哲就这样走了。时间过得很快，郑冰天天晚上去那家酒店接小文下班，但他不知道这一年小文是如何在漫长的等待中度过的。自己除了每一天的复习以及往返于酒店和小文家之间，他没有考虑任何的事情。最后一年过去了，高考又来了。
4: 你怎么今天也来？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快回去睡觉行吗？
2: 我答应过小哲，我在这段日子里要保护好你。
4: 你别管他了，我不会有事的。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没事。
2: 你说呀。
4: 他已经很久没有给我电话了，信也不回。
1: 郑冰这才又一次想起小哲在去北京以前他对前途的自信背后对这段感情闪躲的眼神。
2: 怎么会呢？小文，你别瞎想，他刚刚开学，肯定事情特别特别忙，离开家乡生活也不习惯，心情肯定也不好，你就不要担心他了。
4: 嗯，那你快回去吧，别等我下班了。
2: 没事没事，突然改了习惯，我自己也适应不了，还是让我听你唱完你最后一场，然后送你回家吧。
4: 嗯，那好吧。
1: 郑冰像每一天一样找了一个靠边的椅子坐下，等待着小文出场，就像中学的时候等待着每一次合唱节上小文出色的表现。小文长大了，成熟了，他穿着再艳丽的衣服也掩盖不了他身上那干净甚至有些骄傲的神气。
3: 嘿，又来接小文的。
2: 嘿，郎总，好几天没见你了。
3: 最近有点忙。嘿，你小子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喜欢小文的？
2: 嘿，别，他是我兄弟的女朋友。
3: 行了吧，我看呀，你那兄弟对我们小文根本就不关心，不如你郑冰。真的，是喜欢他，就赶紧的，别拖着，知道吗？
1: 榔头到底是榔头，说的话重重地敲打着郑冰的心。是啊，小哲这样对待小文，自己这样对待小文，为什么不应该再追求小文一次呢？但是郑冰还是没有勇气。第二天的高考结束了，郑冰的感觉很差，他觉得自己又没有希望了。晚上的老时间，他又来到了小文工作的地方。
4: 怎么样？怎么刚考完就喝上庆功酒了？你喝多了。哎，等一会儿别让我送你回家啊。
2: 这一次我觉得自己还是没考上。
4: 你太会说丧气话了，我最讨厌你这一点了。
2: 对，我真没出息。
4: 别这样了郑冰，刚考完不要说这种话。
2: 我是不是真的特别没出息？
4: 不是的郑冰，郑冰你看着我，你看我在这里工作，小哲说我没有出息，可是怎么呢，我觉得这里挺好的。郑冰，你把心放正，怎么活着都是活着，关键是要对得起自己，对自己负责。
2: 小文，当初你选择和小哲在一起就是觉得我没有出息吧？
4: 你怎么，你在胡说什么呀？
2: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
4: 你喝多了，我不想和你说这些。
2: 现在小哲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我吗？
4: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事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四年我一定会等下去。我先走了。

0: 我今天不想你送我了。
1: 孝文。
2: 小文转身就走了。郑冰这一年来第一次没有送小文回家。郑冰觉得心里很痛，但痛得很痛快。这么多年了，他第一次有勇气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虽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但毕竟他跨出了自己的第一步。郑冰笑了，笑着笑着

0: 他拒绝你了。
1: 什么？啊，是啊，
0: 难受吧？
1: 挺痛快的。这么多事儿一起来也挺好的，就需要扛一次，后面就轻松了。
0: 怎么了？这次考试还是不顺利？
1: 大概吧，赶紧去找个工作吧。我也没有一技之长的，估计。
0: 别急，来，我陪你喝一杯。
2: 榔头坐下，和郑斌喝起酒来。郑斌说了很多事儿，榔头也对郑斌说了很多事儿。郑斌第一次听说榔头和毒品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最后，榔头竟然摸出一个小包，递给郑斌。
0: 这是痛苦最好的解药，你知道吗？相信我，这个送你。
2: 郑斌盯着眼前的这个神奇的小包，他觉得血液沸腾。
0: 拿去吧。
2: 郑斌伸出了手，接下了这个小包。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李小哲由盛博饰演，郑冰由姚迪饰演，小文由贺飞南饰演，榔头由傅博饰演。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五十集，玻璃球之三。
4: 高考结束，三个人中只有小哲高中，他即将要去梦寐中的北京了。郑冰决心再考一年，而小文却找到了一家夜总会唱歌。
5: 怎么，我在那里工作，我就没有等你回来的资格了？我看这是借口吧。
4: 行了行了，我明天的火车，我不想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小哲。

0: 留下了两个人的痛苦。嘿，又来接小文了。
1: 嘿，郎总，好几天没见你了。最近有点忙。嘿，你小子，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喜欢小文啊？嘿嘿嘿，
0: 别，他是我兄弟的女朋友。
1: 行了吧，我看呀，你那兄弟对我们小文根本就不关心，不如你郑兵，真的，是喜欢的就赶紧的，别拖着，知道吗？一年以后。
2: 郑斌高考又失败了，那个晚上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3: 小文，当初你选择和小哲在一起，就是觉得我没有出息吧？
2: 你怎么？你在胡说什么呀？
3: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吗？
2: 你喝多了，我不想和你说这些。
3: 现在小哲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我吗？
2: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事情。
1: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四年我一定会等下去。我先走了，我今天不想你送我了。那个晚上，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 这是痛苦最好的解药，你知道吗？相信我，这个送你。
1: 郑斌很清楚，那个小包里装的是什么，他想试一试。 真的想试一试。在最痛苦的时候，谁都有兴趣知道那可以从痛苦中拯救自己的解药到底是什么。郑斌一个人走到一座桥上，他望着桥下的河水，打开了那个小包。当那些白色粉末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想起了那条青石板铺砌的路。 想起了他的妈妈，还有那袋玻璃球。

0: 郑冰把他的解药扔下了桥，白色的粉末散落在空气中，像烟花盛开，像是为郑冰冥想的礼炮。回家，郑冰从柜子的深处拿出那袋玻璃球，笑了。第二天，郑冰开始在报章杂志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晚上，他依旧到了夜总会，等待小文下班。
1: 嘿，来了。
2: 啊，
1: 昨天那家伙怎么样？
2: 对不起，我没有。
1: 哦，
2: 我想我找到更好的解药了。
1: 是吗？那能介绍我知道吗？
2: 是玻璃球。
1: 玻璃球？
3: 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1: 我们在聊玻璃球。
3: 玻璃球？啊，郑冰。
1: 行了，那你们聊吧。
3: 对了，刚才那边有人在找你。
1: 哪儿啊？
3: 3号包厢那里。
1: 行，那你们玩吧。
3: 昨天，对不起啊。
2: 其实是我不对，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你别放在心上。
3: 你是很好的人，郑冰。对了，那个玻璃球真的是你拿的？
2: 嘘，这事千万别跟小哲说。哎，对了，小哲和你联系了吗？
3: 哎，对了，听说你开始找工作了，怎么样？
2: 我的一个街坊给我介绍了一个印刷厂的工作，我也不太清楚，我准备明天去看看。你挺差的是不是？
3: 怎么会？我觉得你这样最好了，那么稳，那么有安全感。哦，郑冰，我也准备找工作了。
2: 你不在这里工作了吗？
3: 这里当然不是长久之计。等小哲回来了，知道我还在这里，一定会生气的。
2: 那你有意向了吗？
3: 二金大厦的售货员，怎么样？
2: 那很好啊。
3: 不过以后你就不用来天天接我下班了。
2: 不，我还是会的，只不过改个时间，下班还是下班呢。

0: 那好吧，反正我也习惯了。
1: 那祝你成功。
0: 也祝你成功。
2: 后来小文很顺利地开始在二清大厦做售货员，郑兵也开始在印刷厂做起了一个普通的工人。郑兵也发现自己对书本的热爱有了一个很好的转换途径，就因为他对各种书本的研究和喜爱，他对自己的工作认真有加。渐渐的，他开始发现了在印刷厂工作的乐趣。
0: 嘿，今天怎么那么早？
1: 今天厂里开会，我没有什么事儿，就先回来了。你今晚怎么样？
0: 我得回家，我妈这几天病了，家里缺人做饭呢。你呢？你妈这几天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在床上还能做些针线活了。那我赶紧送你回去。哎，上车。
0: 好。嘿。
2: 郑兵觉得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了，他最好每一天都这样过下去。小文仿佛也习惯了这样等待的日子，每一天都习惯对自己微笑。谁都没有想过，也不愿意去想小哲这么多年在北京过得怎么样。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孩子，除了学习，他还会余下很多时间。期间他有过很多的女朋友，每一个都没有超过一个月。他沉醉于那样的生活，那种完全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没有友情，没有爱情，甚至没有亲情都没关系。他自私而又挥霍着，过着这四年里的每一天。当他越来越向梦想靠近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感觉到深深的幸福。那种幸福是常人的价值观以外的幸福。现在，四年过去了，他回来了。
1: 再见，向你爸你妈问好。
0: 嗯，再见。对了，明天别忘记到我家来拿点虫草给你妈。
1: 嗯，知道了。
0: 嗯，再见，路上小心。
1: 嗯。
2: 和小文告别以后，郑兵就回家了。这几年他一直过着这样的定点生活，他一点都不觉得无聊。那一次桥上的选择让他觉得自己给了自己一个生还的机会，他要对得起这个世界。那天他送完小文回家的时候，在小区的门口看见了小哲，这个四年都没有出现的面孔正被很多人围着嘘寒问暖。
3: 喂，郑兵，郑兵！
2: 看见小哲的那一刹那，郑兵傻了。
1: 小哲，你回来了？
3: 嗯，是不是都认不出我了？
1: 有一点。哎，你怎么样了？毕业了？
3: 是啊，四年了。你呢？
1: 我现在在一家印刷厂工作，挺好的。
3: 啊、哦，哎，你等我一会儿，我和他们说一声，然后再过来。我们好不容易碰见了，就去喝一杯，怎么样？
1: 行，我等你。
2: 郑兵意识到自己那习惯的定点，那习惯的自己对自己的微笑的生活，也许在今天就要画上句点了。不过郑兵并没有沮丧，一点儿也没有。他希望小文过上幸福的日子。现在小文的等待终于要结束了，他衷心地祝福小文。
3: 来来来来来，祝我们兄弟重逢。
1: 我们的大壮又回来了，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没有？
3: 你还不了解我，你知道吗？我已经把完山拍下来了。
1: 什么？完山？
3: 对呀、啊、做旅游项目，然后在上面建个山庄卖房子。
1: 天哪，真有你的。
3: 以后建好了，我送给你和你媳妇儿一套，怎么样？
1: 我才不要呢。
3: 别装矜持了。哎，你那玻璃球还没还我呢。
1: 你看还惦记这事儿呢。告诉你了，那是我的战利品，我才不会还你呢。
3: 哎，对了，找女朋友没有？
1: 哎，没有。
3: 不会吧？
1: 真的真的。哎，你呢？回来打算怎么样？

0: 小文了没有？他知道你回来了吗？哎，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1: 别，怎么了？你不告诉我？你要我怎么说呢？我害怕去找他。
0: 害怕？为什么？他可是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害怕呀，我现在还没有做好结婚的打算。
1: 我也不想和他。喂，郑斌，郑斌，跟你说话呢。4年了，小文他等了你4年，他等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要是你早就不需要他等你，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0: 我说过呀，我提过2次分手，但是一点用都没有。他说等等等等，我有什么办法？
1: 4年啊，小哲，女孩子一生中最美丽的4年，她在等你啊。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 谢谢你这一巴掌，郑冰。这一巴掌让我更清醒了，我更加清楚自己要什么了。这一次以后，小哲和郑冰再也没有见过面。小哲说自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于是他放弃了对一个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东西——爱情和友情。 小哲正式对小文提出了分手，小文这次没有坚持，他祝小哲能够实现他的梦想，然后离开了。小文到底有多痛苦，谁都不知道。后来，小哲便开始了他的计划。完身身状的剪彩仪式上，小哲被镇长授予全镇十大青年的称号。小哲看着自己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梦想。 他觉得人生最美好的事就是这样了。后来，他听说小文和郑冰结婚了，这件事情没有对事业蒸蒸日上的他带来太大的触动。他让秘书去市场里买了一瓶上好的洋酒，包了红包送到他们的婚礼上。谁知，东西却被退了回来。小文。
1: 小文，你在这里干嘛呢？
2: 还有好多亲戚朋友等着你呢。
1: 我心里不舒服，
2: 因为那瓶酒。
1: 是啊，还有那个红包。
2: 好了，
1: 小文，这怎么样也算人家的一份心意，别放在心上。
2: 你说他安了什么心？他是来取笑我们吗？还是来看热闹？
1: 你消消气。
2: 对不起，郑冰，我不是对他还。
1: 真的是觉得这样的人来我们的喜宴，让我很不舒服。我
0: 懂你了，你放心，东西我已经退回去了。退回去了？嗯，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日子，好吗？你会好好的对我的，是吗？当然。信写到这里，你对下文会不会有所期待呢？你觉得事情会往哪里发展？对小哲，对郑冰，对小文。 你有什么预感没有呢？我觉得人生这种东西很奇怪，它总是想方设法的绕着弯儿，让你永远都猜不透。是的，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人都没有想象过的。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桥、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桥，制作合成傅博、李娜，李小哲由盛博饰演，郑冰由姚迪饰演，小文由贺飞南饰演，榔头由傅博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

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26: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7: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2: 我是阎维文，
33: 我是吕继红，
34: 我是陶虹，
35: 我是哈辉，
36: 我是张燕，
37: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来来来来来！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客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

0: 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子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妈，
1: 我回来了。
3: 妈妈，妈，
1: 妈，
4: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卡路，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

0: 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

0: 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去了。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了，我不敢跑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有人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的去，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的。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否就能长走大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3: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16: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没骗过你，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语文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好，
7: 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0: 别哭。
1: 我想。
0: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 因为什么事才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2: 大队，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2: 好，保护好了。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啦！救命啊！
6: 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倒，啥？
17: 电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6: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7: 上海家可无实名制。

0: 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

0: 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的。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8: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渐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

0: 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无论工作再忙，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天涯路远是思念，
7: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炮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

0: 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9: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0: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8: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考话知道吗？
8: 真好，都考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
5: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你。
1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生日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4: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谁知道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儿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意思啊？
1: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1: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吃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谢谢，谢谢，感谢关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秒表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女性多吃这几种食物，美颜又健康。在约会健康中跟您说说，光补钙来预防骨质疏松费钱还没用。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中医总说大汗伤身，教您夏季处处健康汗。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女性多吃这几种食物，美颜又健康。现在大家对饮食和身体健康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身边呢有不少姐妹都热衷于调节饮食，开始减糖减盐。很多食物吃之前呢，还要上网查一查，看有什么营养成分，再研究一下能不能多吃。其实呢，大家不必这么草木皆兵，有的时候适量的吃一些食物，反而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每天喝三杯茶，真的可以降低痴呆风险。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茶叶的功效自古便常有诗人吟诵。作为一款茶品，茶不仅好喝还养生，因此呢，也成为不少年轻女性的必备饮品之一。不过呢，除了大家熟知的提神功能之外呢，最近又有研究发现，喝茶的人比不喝茶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显著性降低。虽然饮茶可以降低痴呆症风险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不过研究者认为有以下三种可能性。第一个，茶含有抗氧化物质。在实验中观察到，适度的摄入绿茶或者是红茶之后，血浆抗氧化的能力增强，这也正是脑疾病和认知能力中能起到神经保护作用的关键因素。第二呢，茶叶可以促进神经毒素的消除，减轻神经炎症，从而为预防痴呆提供生物学上的可能性。第三，从茶叶当中提取的氨基酸有改善认知警觉性的效果。按性别分层来看，女性每天喝三杯到四杯茶，患痴呆症的可能性更低，而男性每天饮用一到六杯茶，痴呆的发病率显著降低19%-22%。按年龄分层来看，在中年时每天喝一到六杯茶，患病的几率会下降17%-26%，但是这种关联性在晚年就消失了。不过呢，喝茶虽好，但是喝多了也没什么用，这可能是因为茶叶当中过量的咖啡因会扰乱睡眠，反而阻碍人体的抗压能力。所以说，每天饮茶的最佳的摄入量为三杯左右，可不要喝多了。现在喝咖啡的人群不仅是越来越多，而且啊，饮用量也是越来越高了。有不少打工人就靠

有好处。不过呢，这一发现又给咖啡有益健康增添了实锤。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了30,650名接受心脏磁共振成像参与者的数据，发现与不经常喝咖啡的参与者相比，日常饮用咖啡的参与者心脏功能更佳。而最终结果也表明，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 0.5-3杯咖啡的人，全因的死亡风险降低 12%。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 17%， 中风风险降低 21%。 不过咖啡类型也很重要，经常饮用无咖啡因咖啡和现磨咖啡的参与者们，他们的多项的心功能参数均得到了改善，但是喝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则没有获得任何健康益处。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速溶咖啡不仅含有比研磨咖啡更多的咖啡因，而且呢还含有2倍的丙烯酰胺，而后者呢已被证明具有神经毒性和致癌性。说完咖啡，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橙子。橙子渣居然有大营养，下次可别扔掉了。每次呢，在家里榨完橙汁之后呢，相信大家都直接把橙子皮儿给扔掉了。不过这些咱们以为是废料的果渣，其实啊，它们蕴含着有益物质，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最近发表在《细胞》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从不同水果和蔬菜当中丢弃的果皮、外皮和种子，其中呢含有的纤维成分可能具有促进健康的作用。这些物质呢可以起到增强肠道蠕动、改善肥胖、增加肝糖原生成，以及调节肝脏以及结肠当中昼夜节奏几率表达的作用。神奇的是，人体的肠道细菌可以挖掘植物纤维里的被困住的有益成分，所以女性朋友们，榨完果汁的橙子皮可以留下来了，不妨呢试着做橙子蛋糕、橙子饼干，相信聪明的你们还会挖掘出更多的做法，让橙子皮变废为宝。众所周知，高盐摄入量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风险，所以呢现在都在提倡控制盐的摄入。不过呀，说起来容易，生活当中其实是很难控制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钾有助于保持心脏的健康。无论摄入多少盐，钾与心血管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同。这表明钾除了增加钠排泄之外呢，还有其他保护心脏的方法。并且呢，饮食当中钾的摄入，尤其是与女性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生活当中常见的高钾食物包括蔬菜、水果、坚果、豆类、乳制品和鱼类。一个115克的香蕉含有375毫克的钾，一个154克的熟三文鱼含有780克钾，一个136克的土豆含有500毫克的钾，一杯牛奶含有375毫克的钾。还有你们爱吃的榴莲也是高钾食物，在这里祝大家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跟您说的是怎么样科学补钙来预防骨质疏松。近日据央广网发文，我国已经有超过9000万名骨质疏松症患者，已经成为

骨质疏松症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骨质疏松症作为中老年人的常见疾病已经广泛被大众知晓，但是对于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我们了解的还不够。现在呢，很多人只知道补钙来预防骨质疏松，但是光补钙就可以吗？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减少和骨组织微结构异常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易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的骨病。骨质疏松症呢，也叫静悄悄的流行病，往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骨量一直在悄悄地流失。所以骨质疏松早期往往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也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常常是直到骨折了或者是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去就诊发现此病。因此骨质疏松症及其引起的骨折也是老年人致残病死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相比于治疗，预防才是保证生命安全的关键。预防骨质疏松不只是补钙，虽然用来补钙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但是对这种疾病仅仅是补钙就够了吗？想要预防骨质疏松，在补钙的同时还要注意补充这几种营养才能够有效补钙。第一个就是镁。镁参与体内钙的平衡以及骨矿盐的构成，它的缺乏会导致骨骼的微结构以及功能异常。足够的镁摄入能够减少骨骼当中钙的流失，对骨质疏松症患者必不可少。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镁的食物，绿菜当中含镁最丰富，其次呢是粗粮、坚果、肉类和牛奶。对于一般的中老年人，平时多吃点含镁的食物，比如说适量的吃蔬果，主食增加点粗粮，每天喝牛奶，吃一二两肉，就完全可以满足身体镁量的需求了，不需要服用专门的镁补充剂。第二呢，就是锌。锌可以促进骨骼免疫功能和神经的发育，构成能量代谢以及转录的许多酶，参与调节骨转换。缺锌会导致骨营养不良，在补钙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锌的食物，比如说贝壳类的海产品，生蚝，红色的肉类，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动物肝脏、种子类食物，比如说花生、瓜子等。第三呢，就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以及肾小管对钙的吸收，而且呢，维生素 D 呢还能在骨基质上进行钙化作用，使骨质更加坚硬。因此呢，防治骨质疏松不能够单纯的补钙，一般呢需要和维生素 D 同时补充，才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但是老年人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维生素体内合成减少，就更加依赖从食物当中获取维生素 D。 许多天然食物当中都含有维生素 D， 比如说三文鱼、动物肝脏、蛋黄、蘑菇等等。除了补充营养之外呢，做到这两点对预防骨质疏松也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保持骨骼健康的必要条件，避免酗酒、吸烟、过量喝碳酸饮料和咖啡，减少或者是戒除这些不良习惯。吸烟会导致肠钙吸收减少，研究证明青年男性吸烟者的骨密度会减少，而且他的老年时期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增加。而酒里面的乙醇会抑制骨细胞的增殖和活性，抑制骨形成。过度喝咖啡会导致钙尿排出增多，过量的饮用碳酸饮料会影响骨的吸收，最终呢导致骨密度下降，增加骨折的风险。第二是规律运动。有不少人觉得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就要少动，其实不然。有研究表明，卧床一个月会丢失全身总量近2%的骨。

量。而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改善骨重建，改善关节的灵活性，改善平衡能力，反而可以减少跌倒和骨折的发生。中老年人运动呢，一定要把握适量的原则，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快走、散步、踢毽子、做体操等，各种形式的运动都可以选择。由于骨质疏松静悄悄的发病特征，预防应该从小开始养成终身预防的习惯。已经过了50岁的男性和绝经后的女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更应该注重预防。但是预防骨质疏松不能只靠补钙，而是需要补充上述的多种营养加上良好的生活方式的共同作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怎么样出一身健康汗。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究竟是代谢好还是身体虚呢？为什么中医总说大汗伤身？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朱颖表示，某些部位异常出汗可能提示身体存在一定的偏颇，但未必已经达到疾病的程度，比如以下这几个部位，提醒我们要有意识地调整生活方式，及时纠偏。第一个是头汗，提示身体湿热，以头部、前额、颈部大量出汗为主，并且常伴有口臭、小便色黄等一些症状。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湿热体质，平时喜食肥甘厚味，还有的人脾气火爆。此外呢，头部出汗也可能与胃火旺有关。如果说平时容易饥饿，呼出气体偏热，多为胃火盛的表现，可用荷叶、芦根泡茶饮用，以清泻胃火。第二个是劳心汗，提示心气儿不足。劳心汗指的是心窝或者是两乳之间出汗过多，多见于劳累过度、思虑较多导致心气不足者，调理需补益心气。日常呢，应该避免过度焦虑，少吃油腻生冷之物，可用黄芪、大枣泡水代茶饮。同时呢，通过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一些舒缓运动来调畅情志，缓解压力。第三个是手足汗，提示脾胃问题。手足多汗严重时可滴水，多因为脾胃虚弱或湿热所致。这类人呢，要注意腹部别受寒，夏天不宜久吹空调，少吃冷饮，尽量不吃冰棍儿，即使食欲不振，也不要把水果当饭吃。第四个是鼻子出汗，提示肺气虚。肺开窍于鼻，鼻子总出汗，多提示肺气不足，常伴气虚乏力、易感冒、抵抗力差等表现。日常调理以补气为主，可以适当食用黄芪参鸡汤等一些食疗方。夏天既不宜大汗淋漓，也不该一味的贪凉不出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帆表示，以下几个方法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健康出汗。第一个是主动出微汗，运动呢，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5点的高温时段，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不宜运动者，可在睡前2小时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帮助身体适度排汗。出汗之后呢，可以用温水洗澡清洁，但不建议洗冷水澡。第二个，及时补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应该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我国的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或高温天气下可以酌情增加，但不宜饮冰水。第三个，适当吃一些高钾食物。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体内的水分以及钾钠等电解质会随之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补充，可能会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因此呢，出汗较多当天呢，可以适当的增加高钾食物的摄入，比如说蘑菇、嫩豆类、 以及菠菜、芥蓝、苋菜、空心菜、莴苣叶等一些深绿色的叶菜。水果方面呢，香蕉、橘子、杏、木瓜、哈密瓜、桃子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四，避开凉风。出汗之后呢，应该注意避免直接吹凉风，尤其是风扇不要开得过大，别在空调出风口吹风。此外呢，即使是夏天，夜晚开窗睡觉也不要让风直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

0: 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0: 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 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强宣纸宣笔保护传承发展，推动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省政协召开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提高国土空间治理水平月度专题协商会，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安徽深入推进创业安徽建设，打造全链条创业生态，助力更多创业者扎根江淮，成就梦想。
2: 上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6%，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0.1%，再创历史新高。
1: 安徽各地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丰富的沉浸式游玩场景不断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7月28号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宣纸宣笔保护传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宣纸宣笔保护传承发展，推动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孙勇、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宣城市和省直相关部门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非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们把文房四宝保护传承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系统谋划，推出系列举措，推动宣纸获准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制作宣纸题材电视剧《种墨园》，并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品牌宣传、产业融合、生态优化取得明显成效。梁延顺强调，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以宣纸宣笔为代表的文房四宝承载着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标志和文化瑰宝，要强化技艺保护，加强制作工艺研究，夯实产业原料基础，严守制作工序，把传统技艺的根基守住。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培养模式，强化激励保障，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要把产业做大，培育市场主体，做强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形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一张纸赋能一条链。要扎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健全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依法查处知识产权侵权等违法行为，绝不能让李鬼砸了招牌。要加大宣传力度，采取研讨交流、展览展示等多种形式，加强非遗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推广，讲好宣纸等文房四宝的故事，加快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文化出海，让安徽非遗火起来、用得好、传下去，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2: 安徽台消息，

0: 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好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用求真务实的履职实践把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促进高质量发展、反映人民群众期待期盼结合起来，广泛凝心聚力，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吴劲松做主题发言，张焕明、韩冰、杨莲娜、钱介书、吴桂林、张东、王磊七位委员协商建言，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何纯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认真研究吸纳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动态维护，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增强土地要素对发展质量好、亩均效益高地区的保障能力，强化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创业是扩大就业、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安徽深入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平台赋能与资本支撑，打造全链条创业生态，让更多创业者扎根江淮，成就梦想。请听报道。
2: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加工实验室里，李阳正透过显微镜校准 LED 阵列参数，提升光通信速率。他的团队刚刚拿下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青年创新专项赛一等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阳，
3: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的项目被更多人看见，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创业者的话，经常在学校实验室里面，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更多的人。就自从我们拿到了这个合肥市的特等奖和安徽省一等奖之后的话呢，基本上一周总会有一家或者两家有意向的投资公司跟我们去连接，跟我们去对接。
2: 李阳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安徽创业跟着创新走的独特路径，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目前安徽已建在建预研13个大科学装置，数量居全国前列，建成各类国字号创新平台200多家，超前布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五大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畅通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通道。为了把前沿技术更快推向市场，安徽连续举办5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49位科学家、企业家与省领导围坐一堂，围绕量子、聚变、深空三大引领高地以及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这些决定未来的赛道，进行高强度、高浓度的思想碰撞，以最快速度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堵点。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
4: 江淮科学沙龙让科技创新在政府和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打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我想这种形式让政府在科技创新层面能做些快速的决策，能够建立很好的来产业链和创业链。
2: 从平台搭建到政策供给，安徽的创业生态不断深化。2025年底，安徽印发《支持升级创业安徽行动若干措施》，18条硬核措施面向人才、产业与就业，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推行科创、融创、共创的三创模式，到促进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从个人创业一件事高效办成，到升级创业服务云平台。从打造20000亿基金从零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到年均发放150亿元创业担保贷款，安徽构建的是一个资源联动、服务贴心、资本多元的创业生态。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
5: 我们安徽省的政府投资资金已经建立了16支母资金，面向15，不断的梳理完善我们的产业资金体系，保证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去服务我们产业或者赋能我们的产业，然后加快募投的进度，投更多的项目。
2: 当这些硬核政策与长期资本相互碰撞，产生化学反应，安徽平均每天新增高新技术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量子信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一批并跑、领跑成果，并加速产业化应用。动态存储器、支架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密机器人等打破垄断。 阳光地。

0: 锐元科大讯飞、长鑫科技等行业领军企业，成为安徽新的产业地标。阿基米德半导体落户合肥不过短短5年，已经成长为国内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一匹黑马。前不久刚刚发布的金刚石功率模块，更是开创了行业先河。企业能心无旁骛地搞技术攻关，背后是安徽创业生态的精准赋能。阿基米德半导体合肥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运营官。
1: 吴鼎，一路走来，安徽省市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普惠政策加上半导体产业专项扶持，覆盖了研发、生产、日常运营、人才引进等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卸下了不少负担，也让企业创新发展的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0: 自2022年启动创业安徽行动以来，全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4.2万家。
2: 受存储芯片、光模块等重点领域带动，今年以来，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请听报道。上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6%，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46.8%。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4.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0.1%。三项指标稳居全省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杨进志：50%以上的增长贡献率急剧飙至性。 意味着全省工业增量超过一半由电子信息制造业创造，充分说明这个产业作为安徽工业第一增长引擎，它的动能更加强劲，成为了稳定全省工业大盘、驱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支柱。
3: 从主要产品看，上半年全省累计生产芯片69.2亿块，同比增长近3成；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3倍。生产液晶显示屏5.1亿套，同比增长12%。笔记本电脑产量接近1200万台，彩色电视机产量接近240万台，双双位列全国第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国产 DRAM 储存芯片龙头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成为 A
0: 股市值最大上市公司。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南专场，请听报道。发布会上，淮南市介绍，“十四五”期间，淮南
4: GDP 达到1750亿元，总量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提升7个位次，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省 2.7%。 入选29个国家级试点示范，政府透明度指数连续4年居全国地级市前5位。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22.6%、11.2%。制造业产值历史性超过煤电、高速路网密度跃居全省第5位。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均居全省首位。
5: 淮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欧东林，“十五五”时期，我们精准衔接国家和省规划部署，从11个方面绘制了任务书和路线图，谋划重大项目1931个，实现推动制造强势建设、科产融合发展、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发展、幸福淮南建设6个新突破，在新的更高起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章。
4: 面向“十五五”，淮南市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传统产业焕新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九五六七”产业矩阵，全力推动制造业产值倍增，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传统能源、新能源、未来能源、能源装备制造协同发展。 完善供铁水空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深挖楚汉文化与工业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持续深化城市更新，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70%，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实现更大跨越。眼下。
6: 安徽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丰富的文旅场景和沉浸式的体验，不断激发夏日消费新动能。
0: 请听报道。
5: 炎炎夏日，清水避暑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在陆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有着华东第一漂之称的霍山大峡谷漂流迎来客流高峰。8公里天然河道，160米总落差，惊险刺激，舒适清凉的游玩体验备受游客青睐。游客屈笑如：
6: 我们从南京过来，专门来玩这次的漂流。这里的水非常凉快，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5: 火爆的漂流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提档升级，客流上升。进入暑期，黄山市黄山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解锁清凉度假新模式。位于黄山南大门附近的九龙铺景区，在传统观光的基础上，推出漫铺咖啡、西降挑战、山谷音乐会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沉浸式玩水。印度尼西亚游客陈俊伟：
7: 我是第一次来到黄山，也第一次来到吉隆坡。我们除了爬山，我们还可以玩水，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5: 暑期以来，各地日游加夜游双向发力，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在合肥市肥西祥源花世界，日间泼水狂欢，民族巡游热闹非凡；晚间非遗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全天候游玩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合肥市肥西祥源花世界景区新媒体负责人汪文玉：
8: 融合了民俗文化、亲子游乐，还有非遗演绎啊、篝火狂欢呀、等多种业态，通过这种常态化、特色化、沉浸式的主题活动，丰富了暑期文旅产品的供给，激活了夜间的经济活力。
5: 暑期里研学游热力十足，马鞍山市寒山县立足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依托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精心打磨多套精品暑期研学线路，升级特色研学课程，研学经济正成为当地暑期文旅的核心亮点。淮南市寿县深耕农耕文化研学，吸引了多国留学生前来沉浸式体验24节气智慧，传统手工豆腐制作，感受中华农耕文明魅力。北京语言大学委内瑞拉留学生满修远：
9: 了解中国24节气不仅仅是了解这些变化，也是更好的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5: 美食加节庆，激发文旅活力。宿州市萧县以省级非遗扶阳宴习俗为抓手，举办为期20多天的扶阳文化节，推出8大系列文旅活动，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以特色美食节庆撬动全域消费，让一碗扶阳汤带活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游客王傲：
7: 特色扶阳宴更是一绝，羊汤鲜醇不腻，各类羊肉小吃地道入味，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
5: 宿州市萧县副县长王威：
10: 我们以扶阳节为特色抓手，统筹非遗文化、山水生态、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优质资源，融合美食品鉴、民俗体验、乡村观光、文创展销多元业态，真正把节会办成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市场资源、极具发展动能的优质平台。
1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12: 安徽坚持把好房子作为好日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措并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宜居空间。请听报道。
13: 位于合肥高新区逊飞小镇城改云鲁府的项目，是合肥市首批开工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眼下，这里楼栋主体外立面全部完工，室内精装安装，室外景观绿化全速推进。项目全程对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依全流程精细化建造，为科创人才、工薪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生活空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相对于租赁型保障房而言的一种新形式，有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作为入选全国首批保障性住房好房子样板工程的项目，城改云鲁府规划建设14栋高层住宅，以76至11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为主，每平方米仅8000多元。同时采用装配式建造、绿色建材，严控成本，把更多资金投入提升居住体验。城改云鲁府项目负责人陈来文：
14: 我们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全环节落实好房子的建设标准，大到楼栋保温防水，小到厨房降噪，每处细节都严格验收，就是要让刚需群体花亲民价格住上品质过硬的好房子。
13: 城改云卢府小区。

0: 区还配置了健身房、儿童娱乐区等多元社交空间，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意向购房者唐女士：
1: 能摇到这个房子呢，心里特别踏实。月供和现在的租金呢也差不多，小区的环境也好，对于我们这些在合肥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呢，真的是安了家定的心。
0: 在探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安徽还围绕产业园区、科创平台等产城融合区域布局，通过新建、改建、转化等多种模式，持续加大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筹集力度，让新市民、青年人的就业与安居实现无缝衔接。在位于阜阳市临泉县的巍峨临泉长三角创新产业园。
1: 一排排精装修的人才公寓与标准厂房办公楼与错落有致，园区在规划之初就将人才公寓纳入整体布局，配套用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今年来到当地就业的潘婷婷在这里住得很舒心，租客潘婷婷。
2: 之前啊，每个月除了要交房租，还会遇到搬家的麻烦。没想到公司告诉我们可以申请人才公寓，由我们公司提前租好，我们免费入住，生活设施比较齐全，环境也是比较好。这个人才公寓里独立卫浴、空调、WiFi、
0: 一应俱全，楼下就是便利店和健身房，足不出园就能满足日常所需。目前，公寓已为园内60多家企业近100名工作人员提供了住房保障。
3: 巍峨临泉长三角创新产业园负责人赵红明：我们建设产业，聚集到哪里，住房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理念。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和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完善商业、文体休闲等设施，让来园区创新创业的年轻人住得安心、干得舒心。
0: 好房子承载着百姓对家的期盼。
4: 安徽正依实实在在的举措，多渠道拓宽保障性住房供应路径，把好房子的标准融入每一间保障房的设计中，让更多居民在好房子里开启好日子。安徽各地电力部门全面开展迎峰度夏专项保电工作，以坚实电力保障，守护群众清凉盛夏。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国网萧县供电公司调整作业时间，采取闭高温早晚干的错峰作业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农田灌溉线路开展全覆盖巡视和红外测温。国网萧县供电公司运维人员何旭：
6: 高温天气下，全线用电负荷持续走高，配电设备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载状态。我们重点排查居民区集镇重点路段供电设备。
7: 动态消除设备发热、线路老化等隐患，全力保障高温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居民可靠供电。
8: 在铜陵市郊区辉河乡部分老旧线路供电容量不足，电压偏低，影响群众夏季生产生活用电。国网铜陵供电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农网升级不停电作业，作业现场电力施工人员身着全套绝缘防护设备，借助绝缘躲避车高空作业，精准开展接引流线、网架优化等施工，高效推进电网提质升级。铜陵公司带电搬搬员周晓腾：
9: 我们今天早上6点多就出来作业了，现在高温持续，这已经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作业点，高空作业温度更高。 全套绝缘服密不透风，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手套里全是汗水，全程靠补水降温。为了加快线路改造进度，保障村民夏日用电稳定，我们再热再累都值得。
4: 安庆潜山市统筹推进低电压治理、老旧设备更新和网架结构优化。
10: 在愉景镇石千福青楼03县文治村先锋台区电压越线治理现场，22名施工人员进行导线更换、线路搭接等作业，加快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国网潜山市供电公司愉景中心供电所副所长楚军：
11: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我们坚持一台区一方案闭环治理的原则，通过新增变压器、加粗低压导线、优化负荷分配等改造措施。
4: 提高附近154户居民用电的可靠性。用电安全专项巡检也是确保民生用电的重要环节。在亳州郭阳县曹市镇的一家敬老院，国网郭阳县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工作人员对院内食堂配电箱、供电主干线路、漏电保护器、开关插座等电力设施进行逐一检查、逐项测试。郭阳县曹市镇党委副书记张扬：
12: 房住呢，他们小区线路老化。 用电过载这些隐形隐患，还给老年人普及了安全用电知识，留下了应急联系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敬老院的用电安全保障，也让老年人在这个夏季呢。
1: 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2: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体部围棋比赛与高校部操舞类比赛近日在宿州先后落下帷幕。黑白对弈的智慧较量与青春律动的活力展演，为省运会赛场再添亮眼的竞技风采。请听报道。
3: 7月23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体部围棋比赛在宿州顺利收官。本次比赛为期3天，吸引全省16支代表队117名棋手精彩对弈。其中，合肥市代表队选手黄晓迪以7轮全胜的成绩，一举拿下女子个人项目冠军。省十六运群体部围棋比赛，合肥市代表队选手黄晓迪。
5: 这次比赛呢，也给全省的广大棋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希望以后这个比赛能够继续办下去。
3: 男子个人赛场同样角逐激烈。淮南市代表队选手许乐维斩获男子个人项目冠军。省十六运群体部围棋比赛，淮南市代表队选手许乐维。
6: 这一次比赛也是充分的锻炼了自己，体会到了参加比赛的乐趣。
3: 本次赛事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四大组别，采用7轮积分编排赛，经多轮较量，各组别前8名名单全部出炉。省十六运群体部围棋比赛裁判长江志强。
7: 这次比赛呢，对参赛选手但机位没有做要求，也是想给更多的围棋爱好者一个发挥的空间，搭建全省群众棋手的交流平台。
3: 7月28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高校部操舞类比赛在宿州落幕。比赛为期13天，设置体育舞蹈、啦啦操、健美操3个项目，运动员累计参赛1840人次。最终，宿州学院斩获体育舞蹈类丁组校园表演舞首金。安徽师范大学在体育舞蹈类拿下多项金银铜牌，斩获啦啦操类单项冠军季军。黄山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分获拉丁舞单项冠军。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理工大学等多所院校分获2、3等奖。本次比赛以赛促练，检验了全省高校体教融合、美育教学成果，也进一步推动体育舞蹈、啦啦操等时尚运动在校园普及推广。省十六运高校部操舞类体育舞蹈比赛裁判长陈建霞。
8: 学生的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大家借助省运会这个平台，带动高校体育舞蹈的整体水平提升，这才是我们比赛的最终的目的。
4: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安徽落地。
2: 淮阜高铁建设日前迎来重要节点，阜阳冉竹牵引站双回路供电工程成功送电，距离正式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4: 7月27号，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阮氏棒垒球比赛在砀山县开赛。阮氏棒垒球项目今年首次被列为省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新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三伏催热清凉经济，安徽抢抓长三角避暑消费增量；暑期游燃动文旅消费，安徽夏日市场活力迸发；新闻朋友圈，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今年又有哪些亮点？暑期出行必须警惕机票退改签芯片局，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盛夏三伏，热浪来袭，暑期游迎来黄金期。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区位优势，安徽各地深挖山水生态、人文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清水探险、森林纳凉、康养旅居、水乡夜游等差异化的清凉文旅产品，持续承接沪苏浙外溢客流，把夏日清凉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2: 炎炎盛夏，峡谷溯溪、瀑降等清水户外运动成为年轻游客追捧的消暑选择。在黄山市黄山区耿城镇自由峡瀑眼秘境，山谷潭水潺潺，不少游客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瀑降溪降项目，在流水间感受夏日清凉。合肥游客葛女士：
3: 刚从那边瀑布下来的时候，感觉有水花溅到脸上，特别刺激，特别爽。然后我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跳台，非常好玩。
2: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自开业以来，客源以长三角年轻群体、亲子家庭为主，景区持续推出各类优惠套餐，不断丰富水上体验项目。黄山自由峡瀑眼秘境负责人田家豪：
4: 暑期以来都比较火爆，每天客流量大概在300人以上，游客主要来自于长三角地区。暑期我们推出了学生票、儿童票，三人同行更优惠，后期我们会不断的增加一些夏季玩水的内容。
2: 贵池区大王洞风景区则依托溶洞天然低温优势，新增木屋、太空舱等网红住宿场景，游客临溪而居，推窗见山，栖身山水之间，尽享自然康养。景区还借力数字化技术打造西游主题光影幻境，搭配地心漂流、水上休闲等夏日游玩项目，构建起洞内清凉避暑、洞外休闲康养的全新格局，让传统观光游升级为沉浸式康养度假新模式。江苏盐城游客吴斌：
5: 早上推开窗户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很美的山景，然后空气很清新，洞内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所以这里面可玩性、可看点还是比较多的。感觉来到这里啊，远离的城市喧嚣啊，整个人啊放松多了。
2: 贵池区大王洞风景区洞庭雅居民宿负责人杨烨：
6: 在洞内可以体验18度的清凉爽感，出洞口有戏水区可以玩水，出来咱们有大王食府可以就餐，吃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前往咱们民宿去居住，整一个的话都在咱们景区内，让游客体会依山傍水的慢生活。
2: 皖南避暑业态持续升温，皖北也依托独特资源抢抓长三角避暑客流。苏州市萧县黄层峪国家森林公园拥有皖北稀缺原始森林，林间气温比城区低6至8摄氏度，兼具森林徒步、溶洞纳凉、人文寻古等多种体验，成为长三角游客避开人流、清亮出游的优选目的地。徐州游客李伟：
7: 山林温度适宜，既有自然风光，还有刘邦藏身的历史故事，适合带孩子研学，吃住性价比比较高。我们打算留宿一宿，深度体验皖北山水与饮食文化。
2: 当地海莲洞扶阳文化节、黄层峪蘑菇鸡特色餐饮串联起避暑登山加美食体验线路，不断拉长消费链条。景区周边的农家乐经营者就明显感受到长三角客源增长带来的红利。黄层峪周边农家乐经营者刘健：
8: 三伏天长三角客人明显增多，不少家庭游客爬山解暑转乘过来吃蘑菇鸡，很多游客吃完还会打包真空烧鸡陕野特产带回去，客流量和营业额相比往年同期都有明显提升。
2: 白天进山纳凉康养休闲，夜幕降临之后夜游场景持续承接消费热度， 铜陵李桥水镇凭借徽派水乡风貌与常态化非遗夜游，吸引大批长三角游客自驾前来。水上打铁花、高杆船技、花船巡游轮番上演，清凉晚风搭配水乡夜景，为游客带来松弛的夏日体验。江苏游客袁女士：
9: 在景区里转一转，看看民俗表演，再拍一拍美美的照片，感觉很惬意，旅游体验感非常好。
2: 景区通过调整演出时段，增设泼水互动项目，持续吸引短途微度假游客。今年七月以来，外地游客占比超过55%，其中长三角客源占半数以上，南京、杭州、苏州、上海等城市游客显著增长，有效带动民宿餐饮消费持续增长。铜陵李桥水镇景区招商部部长刘东成：
10: 暑期啊，是我们旅游的旺季，最近游客量也持续走高，目前呢日均游客4000人左右，周末呢每天游客10000人左右。我们也新增了比较清凉的泼水节互动节目，同时啊把主要的演出节目安排从傍晚开始，让游客可以避开高温，在我们景区安心安全游玩。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依托区位优势，安徽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度假。放眼全省各地，丰富多样的夏日文旅活动持续上新，不断激活暑期的消费市场。
11: 7月25号晚，大型沉浸式水上夜游演绎《游湖戏梦》，小桥出家了，在潜山市雪湖里历史文化街

0: 区精彩首演。剧目以三国时期周瑜与小乔的传世佳话为蓝本，创新采用乘船夜游的观赏模式，让观众在震撼的视听盛宴中完成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游客杜文佳，
1: 泛湖洲上观看小乔出嫁了实景演出，湖面做天然背景，古风表演与波光相映，视觉体验拉满，让人震撼难忘。
0: 除了沉浸式的文化夜游，这个暑假亲近自然的避暑游也同样火热。在黄山风景区，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群峰格外壮丽，游人如织。不少游客携亲伴友登山避暑，在奇松怪石间感受夏日清凉。广州游客裴松晴。
2: 趁着假期陪着孩子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家孩子下学期4年级了哈，因为书本上也有这些内容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让孩子亲自感受到课本里的黄山。
0: 当夜幕降临，一些景区则通过挖掘夜游潜力，点亮了城市夏夜的烟火气。在铜陵市义安区西连镇的李桥水镇，当地依托江南水乡的特色风貌，以非遗文化为核心，创新打造了传统非遗加潮流休闲的双轨夜游模式。非遗打铁花、火壶等传统技艺与亲水潮玩、夜市消费等新场景相得益彰。李桥水镇景区招商部部长刘东城。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结合季节特点，更新夜游内容，优化消费环境，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0: 夏日赏荷正当时，各地也围绕荷塘做起了文章。在马鞍山市寒山县陶厂镇，2026年第六届荷花季暨啤酒美食嘉年华正火热进行。除了千亩荷塘美景，还有荷花主题打卡、民俗市集、清荷音乐会和打铁花表演等活动，让游客尽情享受夏夜的放松与惬意。游客朱国豪。
4: 一边品美食、看演出，还能欣赏到好看的夜景，感到非常的放松。
0: 这场以荷为媒的盛会不仅聚集了人气，更催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地推出的聚会卡联动周边民宿与餐饮，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生意的稳步增长。马鞍山市寒山县陶厂镇旅游发展办公室主任王锦。
5: 首日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设置了各类摊位点有100多个，有效地带动了经济效益约80万。预估为期10天的活动将带来经济效益600万元。
0: 同样，在芜湖无为市红庙镇，千余亩荷花也次第绽放，勾勒出唯美的夏日乡村画卷。依托当地深厚的红色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以"和你相约七十故里"为主题的2026红庙镇夏季文旅消费季火热启幕。以红色文化加生态旅游为主线，轮番上演特色文艺节目。沉浸式的荷塘观光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消暑游玩、打卡度假。游客汪雨梦，
6: 这边也有山，有红色文化，特别适合暑期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玩。
0: 赏荷塘美景，品夏日鲜味，为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深挖荷塘经济价值，当地立足本土生态食材，创新推出独具夏日特色的荷花宴，将荷叶、莲子、荷花、莲藕等时令荷塘鲜材入菜，打造专属乡村夏日风味，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舌尖上的夏天。无为市红庙镇饭店负责人汪浩。
7: 从荷花宴推出以来，每天预订3到5桌，周末基本上呢都是桌桌爆满，日营业额同比增长2倍以上，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这桌荷塘鲜来的。
0: 这个暑假，安徽各地正立足自身特色资源，不断拓宽文旅融合边界。用一场场精彩的文旅大戏，为夏日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9: 近日，合肥巨深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一项特殊的产权登记。该公司自行采集生成的2025年至2026年合肥市智能机器人万物抓取数据集正式拿到登记证书。这是安徽首个面向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产权登记结果。
10: 在合肥市巨深智能机器人数

0: 数据采集训练场，数据采集人员正在训练灵动通用机器人抓取物品。这次登机的数据集正是基于灵动通用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采集的，覆盖抓取、放置、整理、收纳等全流程作业场景。合肥巨深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杜文鹤：
1: 数据维度丰富完整，涵盖机器人任务文本指令、头部与左右腕三路相机、末端夹爪实时位置信息等。
0: 合肥市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位于瑶海区，于2025年11月投入使用，为安徽省首家机器人大学，年产合规机器人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在这里，百台机器人反复练习做家务、搬运箱子、分拣物品各种动作，然后通过摄像头等工具，把整个过程中的视觉画面、指令文本、手腕位置等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数据集合。合肥巨深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贾欣：
2: 我们采集的数据维度非常的立体，不仅包括机器人看到的 RGB 的图像、深度图和点云，更关键的是它感受到的一些关节力矩以及完整的末端的运动轨迹。
0: 合肥巨深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程江：
3: 原始数据要经过算法清洗和人工校验两道关，算法负责把多路数据对齐，剔除异常帧，人工校验则要逐条回看，确认动作是否完整，抓取是否成功。
0: 数据经标准化采集、算法清洗校准、人工校验等流程，具备突出产业应用价值，主要支撑三大技术方向，帮助轮式或臂式机器人训练视觉、语言、动作多模态大模型，让机器人自己看懂指令、识别物体、完成动作，实现真正的自主控制，用于世界模型预训练，搭建起基础的视觉语言模型，最终构筑成更高级的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的训练底座，支持异构机器人数据相互融合，统一用于大模型训练。相比过去，这套数据训练出来的大模型更聪明，能看懂、能听懂、会执行，对推动省内机器人大模型研发、加速数据资源资产化发展等意义重大。合肥巨深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杜文鹤：
1: 本次登记在明确机器人巨深数据法定权属的基础上，打通了垂直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现实堵点，为安徽巨深智能通用机器人模型开发提供了合规的数据底座。
0: 目前，合肥市已汇聚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90家，正在加速技术转化与商业化应用进程，打造长三角巨深智能创新高地。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为深入普及全民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市民自救互救能力，近日宿州市四县红十字志愿队伍创新宣传形式，把专业急救课堂搬进了广场公园，让居民对急救技能可以实现就近学、方便学和实操学。
6: 本次活动以开放式地摊科普形式开展，现场摆放心肺复苏模拟人、 AED 教学设备等教具，志愿者化身急救摊主，利用晚间市民纳凉休闲时段，围绕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心肺复苏规范操作、 AED 设备使用等实用内容，用通俗语言讲解，手把手实操教学。市民赵春霞：
7: 心肺复苏只是在电视上了解过，看着觉得他们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救人一命，感觉特别的就是特别好嘛。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果断的参加了，亲手试了一下，觉得特别好。以后呢，如果我要遇到这种紧急情况的话，我也可以救一下人。对对，非常实用。
6: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共设置7场公益科普宣讲，持续走进广场、社区、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普及应急救护知识，让急救技能融入日常生活，全面筑牢全民安全防护屏障。四县红十字救援队陈兰兰：
8: 今天我们开展系列的应急救护公益宣讲，目的就是让急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让普通的市民也能够熟练地掌握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救命技能，在遇到突发情况下能够科学的施救。
6: 此次急救地摊创新科普模式，有效扩大了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覆盖面。下一步，四县将持续开展多样化急救公益宣讲活动，切实提升全民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为了持续激活汽车消费，日前池州市平天湖风景区启动了2026年挥动消费乐购平天第二批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
9: 本轮汽车消费券投放总额200万元。记者走访多家汽车 4S 店了解到，受消费券政策带动，到店看车选车的市民数量明显上升。池州市民杨伟涛：
10: 现在买车的时机呢也挺好，听说有什么各种补贴啊、优惠券什么的。比如说我今天想看的这个吉利星越这款车的话，它有优惠券的话可以直接立减3000，更有意向想买了。
9: 在汽车消费券政策带动下，园区汽车经销商叠加推出各类购车优惠。方城豹汽车池州宜信店负责人姜伟：
11: 其实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的销量呢已经破百。这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就相当于传统的我们每个月的月销。
9: 池州集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薇薇：
12: 有3000的补贴，还有5000的补贴，而且的话是刷卡立减啊，对消费者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刺激性非常大。而且我们这次通过消费券，我们也达到了这个增长60多台车的这个销量。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平天湖汽车集聚区实现汽车销售额12.49亿元。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商务科技处副处长陈俊斌：
13: 我们将坚持政策扶持、互动促销、双人同步发力，引导各大车企线上线下同步推出汽车以旧换新优惠活动，实实在在让利消费者，同时统筹整合各类车源，分时段投放惠民消费券，以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的联动模式，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潜力。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4: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14: 在杭州。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5: 今天是7月29日，镌刻下两段属于中国的荣光记忆。两位安徽籍伟人以不同方式为国争光，铸就时代丰碑。1984年7月29日，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祖籍安徽全椒的徐海峰书写历史性一刻，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中，他沉稳心态，沉着应战，最终以566环的成绩斩获冠军，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出身平凡的他，早年务农行医做营业员，凭借过人天赋与极致毅力走上射击赛场。简陋的国产枪械，艰苦的训练环境，从未磨灭他的追梦初心。当时国家队训练靶场到冬天特别冷，运动员用木板隔出了小隔间，在里面生两个大煤炉，但还是冻得不行。徐海峰手上都生出了冻疮，但是到了夏天，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为了增加稳定性，射击队员们无论冬夏都要穿着厚厚的棉衣训练。炎炎夏日，一堂训练课下来，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射击运动员需要练就一颗大心脏，那时训练还没有科技支持，他在弹壳上用钻头打孔，用一根20多厘米长的线吊上缝衣针，从孔眼穿过，一遍遍地训练稳定性和心理素质。 1984年7月29日，徐海峰站在奥运会赛场上，他冷静自控，稳住心态，一战封神。颁奖仪式上，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最高的位置，《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奏响在奥运赛场。闻讯赶到射击场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金牌佩戴在徐海峰的胸前，他激动地说：“这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未能亲自把这枚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比赛归来，徐海峰把这枚金牌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他认为这枚金牌属于祖国，属于人民。两年后的同一天，1986年7月29日，两弹元勋邓稼先因病逝世，享年62岁。邓稼先，安徽怀宁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为了国家国防事业，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
1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7: 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8: 我们拍个照片吧。
19: 好啊，
1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